0: 易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1: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五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东方航天港山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中前：
6: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一周就能完成。
5: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 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将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军民结合推进处处长王超：
7: 15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8: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给出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让钢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燕赵钢铁实验室执行主任杨志南：
9: 当前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8: 研究人员表示，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我国自主研发的蝉翼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胡娜：
10: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
8: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 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院长张龙强：
11: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请听报道。
1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1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1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1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6: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8: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17: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8: 我们的收成呢，大概基本上呢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19: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1000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20: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17: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21: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17: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22: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23: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24: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5: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 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0: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0: 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熟悉职场环境。各地强化常驻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8: 昨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惠州19-6平台位于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它是一座3层8腿原油处理平台，上部组块高约85米，相当于30层居民楼的高度，投影面积接近13个标准篮球场，设计浮托重量约2.9万吨。针对大型海工装备体量大、模块多的特点，项目团队通过地面深度集成，并创新采用多区域甲板合片整体吊装工艺，将原本34甲板总装吊装工作量合并至10次，一体化建造率超过90%。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后，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我国首次探获的海上深层、超深层碎屑岩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惠州19-6油田，为一吨级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第四届两岸关系泸州论坛昨天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来自两岸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两岸产业合作、文化交流等议题展开研讨。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聚焦文化交流领域发言，他表示，近年来大陆优质文化产品受到两岸民众的共同认同，民间自发的文化互动日益频繁，比如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情感引发台湾观影热潮，这些都是两岸文化共鸣的生动体现。台湾中华妇联总会主任委员雷倩表示，台湾在半导体、精密机械、农业等领域有较深积淀，安徽依托科创优势推动新兴产业快速成长，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基础研究实力扎实，皖台两地产业能够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8: 以英雄的弦歌、奔跑的时代为主题的第九届南安郑成功文化活动周昨天在福建南安开幕，逾100名台胞齐聚成功故里，共叙成功情缘。台北市南安同乡会理事长陈守仁说，南安是郑成功的祖籍地，台湾是郑成功的工业成就地，郑成功文化不仅是两地斩不断的血脉纽带， 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瑰宝。郑成功在南安和台湾两地留下的

0: 央联的深厚连结。
1: 第十届海峡两岸艺术名家邀请展昨天下午在台北开幕，集中展出两岸260余位书画家创作的超400件佳作，共叙同根同脉的文化情谊。书画铺陈，印章点缀，来自两岸的艺术精品汇聚一堂，其中画作《两岸同脉图》成为此次展览最受瞩目的作品之一。该画由20位两岸知名艺术家联袂创作，共同署名，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本届展览由台湾非营利组织联合总会等机构主办，展陈作品涵盖国画、书法、陶瓷、篆刻等多个门类。该总会荣誉总会长张连兴表示，两岸同根同源同血脉，希望以艺术为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两岸民众交流互动，共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览期间还将举办14场文化活动，包括书法比赛、笔会、现场徽豪艺术讲座、论坛等，让观众在观展之余深入了解书法、绘画等中华传统艺术的深厚底蕴。台湾画家李沃元表示，两岸一家亲，非常有幸能邀请到大陆朋友的墨宝来展陈。李沃元说，他的导师在大陆，自己也多次赴大陆采风游历。本次画展他带来了在四川稻城亚丁写生时的画作，希望今后有机会走访大陆更多地方，以画交友，以画交心。据了解，本届展览将持续至8月30号，届时将举行闭幕式，向联办单位及参展艺术家致谢。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至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郑博、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2: 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台海军2025年起计划采购266辆商用皮卡车，用以逐步替代老旧的轻型战术轮车。由于台当局禁用大陆零件和产品，自台海军2025年3月首次进行招标以来，岛内没有一家厂商前来投标。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军工民生领域推动去大陆化，人为割裂深度融合的两岸产业链，引发岛内广泛质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进行分析和解读。
2: 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非军事联动不断加码，究竟意欲何为？相关话题稍后来听两岸专家的深入解析。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期台海军军用皮卡采购因禁用大陆零部件，五度招标全部流标，充分暴露台防务采购脱离现实的窘境。民进党当局持续在军工、民生等领域推动去大陆化，人为割裂深度融合的两岸产业链，引发了岛内各界的广泛质疑。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请他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陈先生您好。
3: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1: 陈先生，您认为民进党当局和台军方不顾全球产业分工现实，执意出台禁用大陆零部件的采购禁令，把意识形态凌驾于专业之上，其背后主要的政治操弄和图谋究竟是什么？
3: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不顾全球产业分工的客观现实，强行推出防务采购禁用大陆零部件的禁令，这项违背市场经济规律，造成采购成本上涨，项目频频流标的政策，绝非单纯的出于装备安全的考虑，而是一场服务于已有谋独目标的政治的操弄。对内而言，这项禁令意在人为的切割两岸产业的纽带，加深台独舆论信息茧房。众所周知，两岸的产业链经过数十年的深度的融合，大量的工业零部件本身并无地缘的属性，而民进党当局将军工领域的产地禁令不断的泛化，企图推出岛内供应链逐步去大陆化，消解经贸融合带来的和平的纽带。同时，他还把大陆质优价廉的产品打破岛内长期渲染的偏见叙事，与世界禁令筑起了一道隔离墙。在民生治理、军工预算饱受争议之时，抗中的采购规则就成了转移社会矛盾、凝聚深绿基本盘的政治工具。试想，一颗螺丝、一个轮胎，它会给岛内带来什么安全风险呢？显然没有。所以说，这只不过是民进党当局用来政治操弄的工具罢了。而这样的一项禁令，从对外关系的一个角度来说，这项政策它是民进党当局向美西方递交地缘政治投名状的显著表现。民进党当局主动排除大陆的零部件，目的是迎合美方对华产业链遏制战略的实际的行动。民进党当局妄图摆出抗中姿态，换取美国更多的军售以及所谓的政治的支持，推动台湾军工链条嵌入美国主导的印太安全体系，把台湾问题推向国际化，更进一步的加深以武谋独的道路。所以说，这样一个不惜牺牲岛内产业效益，换取外部势力所谓安全背书的行为，严重背离了两岸产业发展的规律和岛内民生福祉的需要。而从军事的一个角度来看，这项禁令打着防范供应链风险的旗号，谋求的是防务工业彻底脱离祖国大陆的影响，为其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备战布局打造一套所谓的封闭制制武器供应链。 支撑起所谓固守抵抗的作战脚本。但是现实却是全球化不断的推进之下，零部件的供应链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少欧美的设备内部也同样有大陆生产的元器件。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禁令脱离了实际，落地后频频出现招标遇冷、工期拖延的现实窘境，也暴露出来这条备战的路线脱离了现实是自欺欺人。当然，从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的一个角度来看，这样一个将产地的标签敌我化，目的是将大陆制造等同于安全隐患，将经济议题上升为政治对抗的议题。所以说，这可能会进一步的外溢到其他的基础建设、民生采购等领域，不断抬高两岸交流的门槛，不断削弱两岸的经贸的联系。所以说，这就长期制造对立的氛围。说到底，禁用大陆零部件的举措，它的军事收益微乎其微，反而会有自己的痛处，而政治对抗的意味非常足。所以说，这样一种以牺牲台湾经济民生为代价换取于政治的筹码，这种逆全球化大势而动的行为，终究不可能切断两岸深厚的连接。以武谋独只会反噬台湾的自身利益，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
1: 那么陈先生，台当局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极端做法，在台湾军工产业、工商业界以及媒体和普通民众当中引发了怎样的争议？那么真实的社会反响又是如何呢？
3: 民进党当局推出的这项荒唐的政策在岛内引起了舆论极大的反弹。当前岛内各界争议声四起，禁用大陆零部件的政策很难获得岛内社会的共识。民进党当局在防务采购当中推行的这种禁用大陆零部件的禁令，它是罔顾全球产业链的分工的现实，这项意识形态优先脱离现实的政策已经在军工业、工商界、媒体舆论和普通民众当中引发广泛的争议，暴露出来台当局决策脱离实际的重大缺陷。首先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岛内的军工承包商，他们正陷入到供应链的困局。众所周知，当前全球化之下，大陆很多通用元器件难以替代，才如果说替代为欧美和日韩的产品之后，采购成本会成倍的上涨，部分配件的溢价更是高达数十倍。受此影响，多项防务招标频频流标，自制的军备项目工期一拖再拖。现实中还多次爆出装备暗藏大陆零部件的核查丑闻，不少军工界的人士私下的坦言，全球化供应链环环相扣，欧美上游厂商本身就含有大陆的原料，想要做到零大陆零部件几乎很难实现。所以说，这种禁令重政治轻技术反而拖累了防务自主的脚步，而广大的工商业者更是普遍对这样的政策充满了忧虑，对担心这条军工领域的红线向外泛化。许多工业零部件属于军民两用，一旦产地审查的标准延伸到公共工程、政府民用招标，岛内的企业恐怕就得重建一套排除大陆货源的供应链。它如此一来，岛内企业的经营成本将会大幅的上升，所以说这样的一来就使得工商业者反弹非常大。而岛内媒体的舆论显示出来阵营分化的一种倾向，绿营的媒体当然配合民进党当局极力的鼓吹抗中保台的叙事，将禁令美化成强化防卫韧性的安全举措，而刻意的淡化产业的代价。而中立和泛蓝的媒体则持续的发文批评，直指民进党以意识形态绑架防务采购，供应链问题强行上升到敌我对抗的高度。所以说，也让台湾民众、台湾岛内的在野民意代表看到了民进党当局决策的荒诞。而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看法同样两极，声律的基本盘长期受台独信息茧房的影响，愿意为所谓的抗中目标买单，但是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这一次次的失败的招标的案例，看清楚了民进党当局决策脱离产业常识这样一个现实。我
4: 我们从岛内社交媒体平台当中普通民众发出的嘲讽和质疑声中当中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政策不得人心。

0: 总体而言，这样政令已经让岛内民众感受到了这样一个民进党当局执政无能的这样一个形象，也让台湾社会更加进一步的认清楚了民进党以意识形态来推动相关政策的丑陋嘴脸。
1: 没错，众所周知，如今两岸的产业链早已经深度交融、密不可分。那么，陈先生，据您的观察，台当局这种片面的逢路必进的操作，不仅拖垮军备采购，同时又给台湾岛内的其他产业运转带来了哪些现实困境？
0: 民进党当局的逢路必进，这是典型的政治凌驾市场之举。从这样一个行为，它的后果当中可以看到贻害深远。两岸产业链历经数十年的深度的融合，早已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同体。民进党这种逢路必进的政策，它的负面影响早已经跳出了军工采购的范畴，已经向台湾各行各业埋下多重的现实隐患。首先，企业的经营成本会大幅的上涨，供应链的稳定会遭到冲击。大家知道，岛内大量的机电工程的零部件，它属于军民两用的产品，本无地缘政治的属性。如今民进党当局推行逢路必进的政策，就极大的抬高了岛内相关业者的购买的成本。目前在全球化供应链环环相扣，不少海外零部件本身就含有大陆技术原料的一种情况之下，要想完全剔除大陆的零部件几乎难以实现。所以说，军备招标频频流标，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制造业整体生产节奏也已经受到了明显的干扰。其次，从受影响的一个群体的角度来说，其中中小企业承压是最大的，因为大型企业上有财力远赴海外重构供应链，但是利润微薄的中小企业长期依靠大陆高性价比的元器件维持生存和利润。一旦禁用大陆零部件的标准延伸到市政招标等等民用政府的采购项目，厂商就需要搭配两套独立的采购质检体系，运营的负担将会陡增。不少配套的企业将会直接放弃台当局招标，以求避险。长此以往，中小配套的厂商不断的退场，岛内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将会进一步的走向退化。当然，连带影响的还是台湾的优势科技产业也会受到连累影响。台湾的半导体精密制造产业上游离不开大陆部分的工业原料，下游又高度倚重大陆广阔的消费的市场。如果说推行供应链的去大陆化，这样一种结果会抬高两岸的技术交流、产业协作的门槛，让台湾企业深耕多年的细分市场的份额存在流失的一个风险。与此同时，政策的外溢将推高民生与公共建设的成本，代价最终由普通民众来承担。军工领域产地审查一旦泛化到基建、水务、智慧城市等公共项目，大陆高性价比配套的产品将会遭到排除，工程的预算势必水涨船高，额外财政支出最终会转化为民众税费的负担。所以说，这种不稳定的政策预期会打击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会让岛内的企业无所适从。总而言之，这种逢路必进的政治操纵，它只会抬高台湾产业发展的成本，让岛内中小企业的生存困难更加严重，也让台湾民众的民生负担进一步的加重。
1: 我们看到台当局不断在以政治力量人为割裂两岸的产业链，强行推动脱钩断链，这套做法在现实中到底行不行得通？如此长期坚持下去，会如何反噬台湾经济以及各类产业的长远发展？陈先生，对此您怎么看？
0: 民进党当局推行的这种逢路必进的政策，从现实的一个角度来看，很难行通。人为割裂两岸的产业链，它是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最终它会反噬台湾长远经济的一个发展。确实，两岸经过数十年的产业的协作，已经形成了上下游紧密嵌套、市场供需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共同体。民进党当局妄图依靠行政的力量强行的推动两岸供应链的脱钩断裂，打造所谓的分红供应链，它本质上是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这在现实层面是走不通的。而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也知道，如果说长期坚持下去，将会反噬台湾产业的长远的发展。首先，它会让台湾企业的成本

0: 期居高不下，整体的竞争力持续的下滑。因为一旦放弃了就近成熟的大陆供应链，转向高价的美西方的海外替代品，采购的溢价、运输的成本、重新适配调试的成本都会大幅的上涨。短期的成本上涨还可以依靠财政补贴进行消化，但是长期来说，这种背负的高昂配件的成本、产品价格的优势将会逐步的丧失。比如说，当前台湾的无人机、新能源、公共工程领域已经显现出了成本失控的苗头。如果说禁令进一步的向外泛化，传统的制造业、中小企业将会最先承受巨大的冲击。首当其冲的中小企业，他们的生存空间就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岛内的产业生态将会出现断层。当前一些中小企业暴露出来无力承担高额转型的代价的情况逐渐的出现，长此以往，岛内完整的中小企业配套生态圈将会退化，上下游配套链将会出现断层，很多本土配套的企业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直接的冲击带来的还有优势产业错过了大陆新质生产力的红利，市场的份额将会加速的流失。当前祖国大陆在人工智能、新能源、储能、机器人等新兴赛道快速的崛起，在这些领域有着巨大的竞争力。如果说民进党当局不断设置这些产业的交流的壁垒，等于说主动把台湾企业推离大陆这片创新的沃土，让台湾企业难以享受到祖国大陆发展的红利，而台湾企业深耕多年的市场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半导体等自主产业过度向美国倾斜，还会面临到生产线的外迁、技术人才被收割、产业自主权不断削弱的风险，埋下了未来产业空心化的隐患。当然，一味的推动所谓的逢鹿必反，推动所谓的脱中入美，试图将台湾供应链深度的绑定在美国主导的产业体系当中，长此以往将会加剧台湾经济对外的依附的程度，让台湾岛内产业发展的自主权不断的弱化。而岛内由此带来的营商环境预期的恶化、投资信心的受挫，也会让台湾长远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说，两岸经济合作对于台湾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而民进党当局推动逢鹿必进、逢鹿必反的政策，短期之间之内可能会得到一部分的政治的效果，但是长远来看，这会给台湾经济发展埋下深重的隐患，最终反噬台湾自身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贵卿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和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报道，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究竟意欲何为？另据报道，在台军汉光42号演习的最后几天，台海巡部门首次与台海军执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引发关注。台军跟着强化所谓反封锁能力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和军事观察员郑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据了解，这一次美方窜台的机动辅训团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那么首先想请问一下王小鹏先生，平时他们主要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任务？这一次又是为何而来呢？
4: 这个所谓的机动辅训团呢，事实上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外培训机制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海外培训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向美国的所谓的合作伙伴呢，去输送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具体包括所谓海上执法、渔业检查、港口维护，另外还包括小艇操作等等。这次窜台体现出了美国或者说是美台双方啊，它两方面的危险的动向。 第一个呢，就是美国介入台海安全形势。

0: 的这个手段可能进一步的多样化，比如说对台军售，比如说所谓的联合训练等等。那么现在就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海上执法合作。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与美国的近年来的海洋战略的升级和调整可能不无关系。美国近些年来对它的海洋战略进行大幅度的升级，称之为所谓海上优势战略。这个海上优势啊，强调的是把美方的三支海上力量要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要有机的融合，特别是要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就是所谓的白船，引入到西太的一些关键区域，这就是所谓灰船不够，白船来凑。那么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呢，它的颜色相对更浅，而且呢，它敏感度比较低，而恰恰是这种低敏感度常态化乃至于专业化的这种加引号的合作，可能进一步的导入深化、长期化乃至于扩大化。
1: 嗯，我们看到这次有一个主要的培训科目就是小艇操作，那么为什么要聚焦小艇？是不是也是想帮台军在海巡方面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呢？郑健先生。
2: 那么很多情况大舰是靠不上去的，如果执行任务主要是三种小艇。第一种呢是它的8吨级的多功能海岸巡逻艇，那这是它量最大的小艇。那么第二类小艇呢是它有3艘 K92 的特战突击艇，这个是它在面临所谓有反恐有关的场面，就是对方有武器的这样一种场面呢，或者是劫持的人质这样的场面去应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大舰上所携带的工作艇。那么你想一想，当面临这样一些近距离的甚至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对峙的场面的时候，那么小艇更容易啊去短兵相接的状态下去执行它的任务。那么这一次它的小艇呢，按照它给出的术语叫小艇操作冒号叫团队部署与巡逻，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它不是一艘小艇，实际上叫的你是整个的艇群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双方激烈对峙的场面或处置复杂场面情况下你的应对。
1: 其实啊，就在上个月的28号，所谓美在台协会对外公布了一张美国海警船与台北舰并航的照片。而这个月美方又派出了海警人员到台湾地区进行培训。那么赖月谦先生，您对美台如此频密的勾连作何评价呢？
3: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认为这样子一个照片就足以说明美国会协防台湾吗？大家不信任。接着我们就看到 AIT 又高调的公布了，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已经派他们的警官到了台湾来，要帮台湾的海巡署训练台湾的这些海巡人员为期2个礼拜，那这又是很高调的进行。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美国认为说我走的是灰色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海警警务的合作，它是灰色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把海巡署说成是第二个海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的选择警务的合作，把它暗中的上升到好像是具有海军合作的意味，那就要向台湾释放出一个讯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坚若磐石。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评价并不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对于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打的它的防空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 ATACMS 的这种地对地的精准的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航母水兵都要跳海制裁，所以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作战能力已经抱持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如果美军要跟解放军作战，连美国的国防部的也就是战争部的副部长科尔比都说打不起打不得也不能打，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打赢中国大陆。
1: 除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之外，我们也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在进行频密的互动。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一架从澳大利亚完成训练返航的 E-2D 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开展联合飞行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那么请问一下王小鹏先生，为什么日方的 E-2D 鹰眼预警机 要在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0: 日本媒体宣称他的 1-2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他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他的2026年的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地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变成了日美菲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地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1: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台军汉光42号演习的最后几天，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那么赖月谦先生，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
3: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当你一个船只，台湾目前的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进入到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在台湾演练破除封锁，就是反封锁之后登港抢滩作业，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反封锁的演练，我们来看看戏就好了。
1: 看来啊，台军还在借着演练对外秀肌肉。那么王小鹏先生，据您分析，一旦实战的话，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海空力量，这种所谓的联合反封锁能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0: 一旦发生这个海上高强度对抗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有关的商船能否进出花莲港，能否进出苏澳港，它绝对不是取决于几艘海巡船只是否伴航，要看制海权、制空权啊，要看海上航道的维持能力，要看后勤保障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等等。而台军或者说台当局对这种情况呀，他也不是一无所知。通过这次汉光演习，他具体的演练科目啊，其实也能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还要大肆炒作反封锁这样的一个议题呢？一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更多是出于舆论宣传层面的考量，而不是出于海上层面这样的一种考量。至于说逃生通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呀，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台独分裂是一条死路，台独分裂分子注定无路可逃。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且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6: 是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跟着学长走四方，学姐周美华带您游览苏州的山塘街。
6: 今天的乐游风向标，曾经闲置的荒废的矿坑，现在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我国如何加速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呢？
5: 麦造嘴巴带路，跟着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舒兰，一起去品味藏在烟火里的天涯美食。
6: 走进博物馆，走进中南大学地质博物馆，读懂地球宝藏奥秘，传承地质报国精神。
5: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
6: 今天呢，我们要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学姐去苏州的山塘街。
5: 很多人说啊，不到山塘不算到苏州，它被称为姑苏第一名街。它在姑苏繁华图里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唐代的白公堤到如今的烟火古街，1000多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过足迹。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藏在这里的千年故事慢慢地讲给你听。
8: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来到一条自古以来便是深受着帝王将相、朝野名士和文人墨客所钟爱，乾隆皇帝甚至还六次来此游历，宫廷画家徐扬画了一幅姑苏繁华图，而在这姑苏繁华图上所画山塘街，就是今天我们所要游玩的。很多朋友一定都读过白居易所写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城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所以能写出这么美丽动人的诗句，除了是因他在青年时期他担任过杭州及苏州刺史，所以对江南美景自然是十分熟悉。尤其他在担任苏州刺史期间还修筑了一条白公堤，这对姑苏城的贡献实在是太大，苏州人为了要感谢他，还在山塘街上又盖了一座四合院格局的唐少傅白公祠来纪念他。公元825年，白居易刚到苏州担任刺史，有一天他坐着轿子要到虎丘山，并看到这附近怎么竟是河道淤塞，水路不通呢？回到衙门后便把下属给找来商议，商议完后便决定要在这里开河修路，于是便带领工匠和百姓从昌门一路到虎丘，疏通淤泥，开凿了一条长达7华里的山塘河，对灌溉和交通都能形成极大的便利，于是便形成了7里山塘到虎丘的盛况了。在山塘街上还有另一个传说，那就是在当年朱元璋攻陷苏州后，军师刘伯温发现 这条山塘街简直就是一条卧龙嘛，有龙脉这可不行，这是会颠覆朱家的江山啊。于是呢，便在这条街上刻了七只狸猫来镇压，所以又称为是七狸山塘。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龙脉怎么会是用狸猫来镇压呢？因为啊，这龙是水龙，也就是鱼，猫咪是爱吃鱼的，所以呢，这个重责大任当然就得交给狸猫了。今天我们来到山塘街，每走进一座桥，不妨都可停下脚步，除了欣赏小桥流水人家的古色古香，还能四处寻访，看看是否能够找到当年刘伯温所布下的七只狸猫。一走进东路口的山塘桥畔，就会看到山塘寻胜的玉碑亭，而就在这玉碑亭的左手边，果然就真的有第一只狸猫的石雕哦。这只狸猫叫做美人狸，人是仁爱的人，这个美人狸所象征的就是优雅的仁善特质。走在姑苏城里，虽然是随处都能听到评弹，但为了能感受一下古代文人藏在画舫里聆听吴侬软语评弹的情趣，所以呢，我们就选择在山塘街里乘坐夜间的画舫，还能体验一下什么是女声如莺啼，男声如温玉的评弹。画舫一启动，便把我们给带入到明清时期了，因为沿途所见全是明亮黄灯所映照下的飞檐翘角、白墙黛瓦，家家户户全是敞开着窗，墙上还挂着一串串的红灯笼。画舫逐渐地向前行驶，除了可望见每户人家里的热闹场景，沿途的倒影还会全在水面上晃动，水坡上也不断闪烁着金光，如此璀璨的美景，这会令人完全舍不得眨一下眼。真不知是我们走进的画卷里，还是画卷跑进了我们心里。此时耳边还不断传来了温柔婉转而清脆的评弹，嘴里再品上几口清茶，瞬间平日的忙碌与紧张都会被这独属于江南的温柔给彻底的松弛。做完画舫后，我们又悠闲自在地在山塘街上漫步。夜晚的山塘街虽然很热闹，但却也很有意境。站在山塘桥上，便能望见不太宽阔的山塘河两旁，全是挂着红灯笼的古色古香人家。一眼望去，还能看见远处横在河面上有着一座又一座用石块所搭建的古桥。突然，一艘小船穿过其间，便会令人心中自然浮现出那首《君到姑苏见》：“人家近枕河，故宫闲地少，随港小桥多。”完全不需要任何解说，那份意境便全都浸在不言中。
6: 刚才在画舫上听着评弹吹着的和风，是不是感觉像闯进了明清的画卷里呢？别急，咱们现在啊，踏上青石板，跟着美华学姐呢，一起去摸一摸山塘街真正的烟火气。
8: 来到山塘街，除了可沿途品尝美食，还能看到一些独特的老建筑，比如我们走到会馆弄，便会看到用青砖黛瓦所新建的刚州会馆，又称作是扇子会馆，因为这是清康熙年间新会一带做芭蕉扇的商人到江南做生意后来此交流而新建的。当时苏州的老百姓是买不起那昂贵苏绣所做成的扇子啊，于是就全都跑来买这既便宜又实用的芭蕉扇了。再往前走，就能看见同样是广东人所建造的岭南会馆。如今这岭南会馆已用来展示丝绸文化了。岭南会馆最早兴建于明万历年间，进入这展馆里，我们就能很清楚地了解到从养蚕吐丝一直到能纺织成成品的一切过程。 当然，那一进入展馆就能看到复原明清时期的大型织布机，也是非常具有看点哦。再往前走就能找到第二只狸猫哦，这是代表富贵的通贵狸。在通贵狸的旁边有一座桥，叫做通贵桥，这是明朝吏部尚书吴义鹏所新建的。为什么要建造这座桥呢？因为吴义鹏是住在桥南面的玉涵堂，而他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叫做郭方伯，是住在桥的北面。他因为经常想去探望这位故友，便修了这座桥，还命名为通贵桥，以此来表示这就是一座可以通往贵人的桥。吴义鹏已经是高官了，却还是这么的重视故友，并把这位身份也和他成强烈悬殊的郭方伯给称为是贵人。这不仅是将苏州人的低调和谦卑给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是体现出中国文化里所最为高贵的成分。站在这个通贵桥上眺望，还能望见远处的虎丘塔。一到夜晚，来这通贵桥的就会越来越多了，因为站在这桥上拍摄夜景会非常的漂亮。已参过新民桥后，在这里每走上几家都会看到糖水铺，而且随便一家都会写上二三十种的糖水甜品哦。我们就干脆进到一家糖水铺里去，点上一碗香甜又 Q 弹的姜汁撞奶。老板将碗盘汤匙给摆上桌后，就把牛奶给浇在有姜汁的碗里，浇完后再用一个小碟子盖在碗盘上，旁边放着一个滴漏，等滴漏滴完后取走碟子，刚浇完的牛奶就成了固体状，我们便可以搭配红豆或是莲子一块吃了。这个姜汁撞奶真的是很好吃哦，因为啊，它的牛奶和姜汁都搭配得特别协调，入口也很温润，甜味呢也刚刚好。而且我们也正好是坐在二楼楼台的窗边，边吃还能边欣赏着山潭河两岸灯火辉煌的古色古香。这时我们就完全能体会古代的文人墨客停留于此会是什么样的滋味了。难怪乾隆要六次下江南，也难怪咱们的白市长到了洛阳后还会念念不忘地说何不忆江南。坐在这楼台的窗边，如此浓厚的诗意，叫人如何能不瞬间便穿越到古代呢？在山潭街上还能看到华人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家的贝氏节孝祠堂。贝家是苏州的名门望族，整整富了十八代。贝家第一代是明中叶时从浙江的兰溪迁徙到苏州，以行医卖药，传到第四代时却不幸英年早逝。他的妻子陈氏不仅坚守节操不愿改嫁，还经营懒职生意来撑起整个家，以延续了贝家的长盛。贝家为了要纪念他，便修建了这座祠堂，而在祠堂前还有一座写着节孝的牌坊。如今我们便终于能理解乾隆皇帝为何会在颐和园里仿照三塘街而建造了一条苏州街，因为这不仅是从白居易以来所形成的繁华与风雅所相互交织的江南水乡情趣，同时也是从乾隆所治理下那幅盛世的姑苏繁华图始终也能是一直在延续。历史的沉淀与文化的韵味却是温柔又自在的流淌在每一片砖瓦和市井的烟火里。这条街上虽处处店家林立，但也住满着最真实的生活人家，令人每走在每一块的青石板路上便能深刻地感受到江南的千年古韵，既是在这美丽的山塘街上，也在不经意中 便全都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有声的路书，移动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2: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
3: 同时，全国已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曾经的大地伤疤，如何让绿水青山再现？如何让矿业真正实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游客纷纷感慨，随手一拍都像明信片一样，特别出片。
5: 今天约朋友一起来到这里打卡，看着眼前的湖面啊，真的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个废弃的矿坑。来这里呢，喝喝咖啡，看看美景，很舒服。在这里呢，拍拍照片啊，其实都很出片。
4: 曾经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针对过往采石遗留的破损山体、淤堵水系，当地循序渐进开展生态修复，重塑山水风貌，顺势植入休闲文旅、科创科普等多元业态，把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山荒地打造成带动乡村增收、助力全域发展的优质生态资源。这里正式对外营业后，迅速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
6: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我们将持续用好生态资源，不断优化文旅业态，让绿水青山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惠及更多百姓。
4: 而在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南露天煤矿，40000余亩露天矿排土场及裸露山体已重披绿装。该煤矿环保总监李苗苗介绍，近年来他们从乡土物种中筛选披碱草、苜蓿、羊草、沙棘等耐寒耐瘠薄草种灌木，在平面混播12种草籽，而坡面则遵循灌草结合的原则，有效还原了近自然的生态群落。
7: 在完成原来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我们增加生物的多样性，然后也进行色彩的搭配，提高生态修复效果标准，形成一个花海、坠花草原、雨水花园三大格局的一个花园式排土场。
4: 生态修复的作用也已逐步显现。过去霍林河地区干冷少雨，而随着地形重塑、植被重建、土壤改良、水土保持、供水系统、浇灌系统六大系统性治理工程措施逐步成型，这里植被涵养水源的能力大幅提升，空气湿度显著增加。不仅如此，李苗苗说，狍子、野鸡、狐狸等野生动物遇见率大幅提升，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在曾经的废弃排土场上悄然形成。
7: 特别是像现在的这些小动物，像兔子、狐狸、老鹰啥的都比较常见，而且霍林河现在气候条件也变好了。
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

0: 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同时，我国绿色矿山建设也在全面推进。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1000余家国家级、4500余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黄学雄表示，随着绿色矿山建设上升为法律要求，我国政府引导、部门协作、企业主建、社会监督的绿色矿山建设工作体系已基本形成。
0: 矿产资源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提出加强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生态环境法典也将绿色矿山的要求纳入到生态保护篇，强调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以及矿区的生态修复应当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实现绿色发展。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2: 近日，净瓷庙会在山西省太原市净瓷博物馆举行。净瓷庙会历史悠久，生动体现了太原当地古老的乡风民俗，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薛博莹的报道。
3: 净瓷位于太原市西南郊，净瓷庙会历史悠久，古称赛神会，明清以来长盛不衰，一直延续至今。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净瓷圣母殿前传统祭祀活动庄重上演，表演者再现净瓷古老祭祀文化，祈福风调雨顺、繁盛安宁。文化巡游沿着净瓷博物馆中轴线展开，还融入了宋代彩塑舞蹈，让静默的文物在舞姿间活起来。游客驻足认真观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游客王中香：
4: 感觉也特别好啊，古香古色的，赶上咱一年一度的净瓷庙会哈，感觉挺值的。
3: 净瓷庙会还举行传统净剧、锣鼓等非遗表演，进一步丰富大家的暑期文化生活。净瓷文化遗存丰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千年以上古树29株，大家漫步其中，打卡拍照，感受千年文化传承。游客李聪明：
5: 来这个古建筑，没想到还有庙会，就觉得非常的惊喜。
3: 游客刘云：
6: 古朴的历史的厚重感吧，有一些收获，其实就还是蛮开心的。
3: 净瓷庙会还推出寻迹净瓷集章打卡、非遗市集等互动体验活动，剪纸、面塑、脸谱等摊位与静谧古建相融，增添暑期文化趣味。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公众接待部主任邱平：
7: 我们在保留了原有一些经典的项目的基础上，我们今年啊根据游客的喜好，也增加了这个 NPC 的互动打卡体验，把沉淀在这个史书当中的还有老人们记忆当中的民俗文化，能够让它真正走进到群众的身边。
8: 近日，陕西西安西咸新区丰东千和苑的太空荷花首次对游客开放，呈现出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致。好了，请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刘杰发回的报道。
9: 西安市民梁聪贤和三个好姐妹早上8点钟就赶到千和苑来游玩。
10: 荷花多，种子多，空气好，转一转老人好嘛。太空荷花好，我们这是来了第二次了。
9: 千和苑今年首次对群众开放参观的太空荷花与普通荷花有什么不一样？千和苑研学部负责人党林告诉记者，
11: 太空荷花的特点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花朵比较大，比普通的荷花都要大一些，花团比较繁茂，视觉冲击力感觉特别强。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颜色更鲜艳一些，它不会有杂色。花瓣呢是副瓣的，香味比较浓郁，花期更长一些。普通的荷花的花期一朵就是3到5天，这个花期一朵能达到7天到10天左右，整个花的盛开期能达到3到5个月，在咱这儿目前是4个月左右。
9: 据了解，千和苑汇聚了上千种荷花、百余种睡莲，享有中国荷花品种资源基因库的美誉。2023年，园区从中国和媒研究所引进经太空育种的太空五号荷花品种，做适应性试种。经过2年的培育观察，确认该荷花品种能在西北气候条件下稳定生长。今年是首次大规模对外开放。党林：
11: 管护的方法，第一个调整水质。第二个就是土壤施肥比例都要比较精确的去把控，提高抗病性和抗逆性。第三个就是扩繁观察，

0: 通过自然繁育和人为繁育观察它在不同的气候下的生长记录。第四点就是病虫防治方面，在水生环境农药的使用方面是有局限的，主要是靠前期预防，后期主要是依靠维护。
1: 太空荷花的盛花期是每年6至8月，与园内其他品种的荷花、睡莲及周边的竹海等相应成趣，形成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夏日限定版美景。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阳光、沙滩、椰林，当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便构成了三亚湾最经典的风景画。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被誉为亚洲第一大道的椰梦长廊。这里椰影婆娑，海风轻拂，每一步都仿佛踏进一片流动的绿意。
5: 而旅途的另一重惊喜，往往藏在街巷飘散的香气里。沿着椰梦长廊漫步，我们将开启一场海南风味之旅。酸辣鲜香的糟粕醋椰子鸡，气息独特的香草鸭，现捞现做的清蒸石斑与椒盐皮皮虾，最后以一碗清甜软滑的双层椰子冻收尾。
4: 接下来麦造嘴巴带路，跟着来自台湾的学姐舒兰一起去品味藏在烟火里的天涯美食。
6: 嗨，我是舒兰，海南我又来了。这一次海南之行的第一天，我们抵达三亚，住在三亚湾椰梦长廊附近。灿烂的阳光透着薄雾洒在三亚湾的椰梦长廊上，这座被誉为亚洲第一大道的海滨长廊，它正以它独有的姿态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一排排高大挺拔的椰子树，它们像忠诚的卫士，沿着海岸线整齐排列，修长的枝干向天空伸展，硕大的叶片在海风的轻抚下沙沙作响。我看到一位网友这样写道：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椰叶，洒下斑驳的光影，仿佛置身于梦幻的绿色迷宫。当我真正站在这里时，才深刻体会到这种描述的贴切。大王爷高大威严，青爷则多了几分俏皮。不同品种的椰子树各具风姿，共同构成了这道独特的绿色风景线。沿着红色健身步道漫步，每隔几百米就能看到通向海边的步道。沙滩上金色的细沙柔软的像丝绸，赤脚踩上去，沙子从脚尖滑落，带来一种奇妙的触感。在椰梦长廊的西端，有一座塔顶矗立在沙滩上，这里游人不多，沙滩更为宽敞，是远离喧嚣享受宁静的好去处。我沿着沙滩漫步，不时能看到一些老外在晒太阳或读书， 他们的悠闲姿态让我感受到了三亚作为国际旅游城市的包容与多元。沿梦长廊周边汇聚了各种海南特色小吃和海鲜大餐，让我的味蕾也开启了一场美妙的旅行。我首先被一家名为椰林伯伯糟粕醋椰子鸡的餐厅吸引。这家餐厅的糟粕醋锅底采用手工熬制，加入了海鲜底料以提升鲜度，酸辣鲜甜的味道浓郁开胃，搭配上肉质香味浓郁的海南文昌鸡，堪称一绝。除了糟粕醋椰子鸡，我还品尝了另外一道地道美食香草鸭。这道菜以鲜嫩的鸭肉和香草的香气交织为特色，每一口都充满了幸福感。据店员介绍，香草鸭是吃海鲜长大的，因此肉质特别的鲜美。当然，来到三亚怎能错过海鲜呢？晚餐我选择了一家海鲜排档，老板是位扎着高马尾的姑娘，笑容爽朗，见我进门便热情招呼，尝尝我们家的清蒸石斑鱼和椒盐皮皮虾，都是刚从海里捞上来的，保证新鲜。没过多久，菜就端了上来。清蒸石斑鱼躺在洁白的瓷盘里，鱼身上铺着姜丝和葱段，汤汁清亮，还冒着热气。用筷子轻轻一夹，鱼肉便顺着纹理散开，嫩得像豆腐一样，入口满是鲜甜，没有一丝腥味，只用简单的姜和盐调味，就是最大程度激发了鱼肉本身的美味。旁边的椒盐皮皮虾更是惊艳，外壳被炸得金黄酥脆，撒上椒盐和葱花，香气扑鼻。我试着咬了一口，虾壳脆得能直接咀嚼咽下，里面的虾肉饱满紧实，带着淡淡的咸香和海鲜的鲜甜，越嚼越有味道。老板娘见我吃得开心，又跟我聊起天来，我们家的海鲜都是早上渔民刚送过来的，当天现做，不新鲜的绝对不会给客人上。她还告诉我，渔民世代靠海吃海，对海鲜的做法颇有讲究，清蒸最能保留原味，椒盐则是当地人最爱的口味，鲜辣过瘾。说话间，他又给我端来一小碟自制的蒜蓉辣酱，蘸着吃更香，这是我妈亲手做的，很多客人都非常喜爱呢。吃饱喝足，想着网友美食探店家极力推荐的椰子冻，我点了一份双层椰子冻，老板娘手脚麻利地做好端了上来。透明的玻璃碗里，上层是晶莹剔透的椰青冻，像一块洁净的水晶，下层是乳白醇厚的椰奶冻，质地绵密，上面撒着香脆的花生碎和新鲜的芒果粒，还淋了一勺蜂蜜，颜值颇高。用勺子挖起一块送入口中，哇，冰爽的感觉瞬间蔓延开来，驱散了午后的燥热。椰青冻带着淡淡的椰香，清甜爽口，椰奶冻则更加浓郁丝滑，奶香与椰香完美融合，花生碎的酥脆，芒果粒的酸甜与椰子冻的香甜在舌尖炸开层层美味，让人回味无穷。老板娘笑着说，我们的椰子冻都是用新鲜椰子现做的，没有添加剂，放着心吃。坐在甜品店里，品尝着清甜的椰子冻，看着窗外悠闲走过的岛民和游客，忽然觉得这便是旅行中最惬意的

时光。没有局促的赶路，没有刻意的打卡，只是循着味蕾的指引，在街头巷尾寻觅地道的美食，感受最真实的烟火气息。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1: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2: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3: 著名的秦始皇陵墓。截止到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4: 周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5: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6: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1: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6: 解密你巧夺天工。

0: 的记忆，
1: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0: 爱上博物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山东大学博物馆于1995年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是国内较早建立的综合类高校博物馆之一。建馆30多年来，依托学校考古专业在田野发掘中积累的丰富藏品，逐步发展成为以考古文博为特色，及展览、教学、收藏、保护与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高校博物馆。请听在山东大学博物馆触摸千年文明，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
3: 我们这边所参观的第三个展厅呢，是来自济南长清的仙人台遗址，它是两周时期东方的一个小国失国的贵族墓葬，这里面呢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青铜器。我们在左边这个最大的一个展柜中所能看到的非常恢宏的这个青铜鼎和编钟，包括最上面的簋呢，便是两周时期最为著名的周朝的一个礼制。
4: 在位于山东大学济南中心校区的博物馆里，学生正为参观者进行讲解。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博物馆馆长方辉介绍，济南馆区于2011年建成开放，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馆藏文物全部由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历届师生亲手发掘出土。
5: 我们山东大学的博物馆呢，发端于早期的叫文物陈列馆，当时是在历史系考古专业，是1972年考古专业创办之后，几乎每2年我们都有一次学生实习嘛，就要到田野里边去调查发掘，出土了很多的文物，所以一直到1995年的时候，就是仙人台遗址发掘成功，就是这个青铜器这批东西，一下子大大丰富了我们的馆藏。
4: 济南馆区的展陈以海岱地区史前文化为核心，系统呈现了后里、北新、大汶口、龙山等史前时期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在展览的第一部分《文明之光》，我们看到了一块刻有文字的灰色陶片，刻字笔画流畅，个个独立成字，排列规则。方辉表示，这些文字已经具备一定章法，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实证。
5: 这是1991年啊，我们1988级考古专业的同学在邹平丁公遗址实习的时候发现的。陶片很小，就像一个掌心那么大，但是它却刻有11个文字。这个文字呢，它比我们已经知道的商代甲骨文早700-800年的，距今4100年左右，所以它是当年的是十大发现首位。
4: 2016年，山东大学博物馆青岛校区馆舍落成。馆区面积约4万平方米，是全国高校中单体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从此开启了济南青岛两地办馆协同发展的新历程。2020年，山东大学博物馆成功入选国家一级博物馆，是首批入选国家一级馆的高校博物馆之一。如今山东大学博物馆两个馆区共有馆藏品4.06万件套，涵盖青铜、玉石、甲骨、陶瓷、金银、砖瓦、钱币、书画、生命科学与医学标本等诸多种类。除了展厅与报告厅外，还设有科技考古实验室、文物保护实验室等完备装备，为深入解读千年文明提供学术支撑。方辉介绍，
5: 虽然是高校的博物馆哈，它有深厚的学术的支撑，所以会从这个遗址啊，会从文物里边获得非常准确的科学的信息，以实证我们的100万年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就是10000年以来，这个文明的因素开始萌发，到文明的形成，到多元一体的格局的这么一个形成过程。
4: 目前山东大学博物馆免费向社会开放，它不仅是学校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平台，更成为广大师生与公众传承中华文脉、汲取文化力量的重要课堂。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学生韩磊，
6: 那通过博物馆珍藏的这些彩陶啊、玉器以及我们各类的青铜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何以中国，何以文明，也能够感受到独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建立起对于我们中华文明的深层的认知与情感上的认同。 其实它也已经内化为了我们全体山大学子共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底气，也激励着我们要担当起传承中华文明根脉的重任，共同为中华文明的绵延更续挺膺担当。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洋、白强，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您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1: 听中国，
4: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随着老年人口不断增加，高质量养老成为两岸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两岸养老产业该如何加强交流与合作？节目当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深度分享。
3: 前一段时间，第七届鄂台青年发展交流活动在湖北黄冈顺利举办，海峡两岸专家学者、青年师生齐聚黄冈，通过学术研讨、实地考察、经典研读、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深度体悟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切实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
5: 由典籍遥思先贤到亲临孟庙告庙祭祖，前一段时间孟子第73代后裔台青孟庆儿赴山东邹城寻根溯源，以儒学牵起两岸青年文化连结。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
3: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1: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1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人口老龄化是海峡两岸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让每一位长者享有舒适健康高品质的晚年生活，更是两岸社会共同的美好期许与民生期盼。随着银发经济加速崛起，养老健康产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两岸在养老服务、健康养护、适老产业等领域各具优势，各有特色，蕴藏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3: 前段时间，以在青春为主题的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在台北顺利举办，展会聚焦银发经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与康养新模式，集中展现了当下高龄健康产业的发展新趋势，也为两岸养老产业对接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契机。深耕民生领域，聚焦康养发展，深化两岸养老产业互通互融、取长补短，既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务实之举，更是增进两岸民众福祉、深化两岸民生融合的重要路径。
5: 如何挖掘两岸养老产业合作潜力，共享发展成果？两岸又该如何依托各自的资源优势，携手打造高质量康养服务体系？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今天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为我们深度分享。
13: 人口老龄化已经从单纯的社会保障问题啊，演变为医疗体系、产业结构、家庭功能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性问题。这个台湾地区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超高龄的社会。那么本届台北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啊，以再青春为主题，设置了健康照护、衣食住行、娱乐，还有金融服务、运动活力、宜居城市和高龄就业这六大展区。这表明呢，养老产业已经突破了养老院和护理床位的这个传统的范围，进入到了健康管理、智慧科技、适老住宅、金融保障和社会参与相互融合的新阶段。

0: 案呢，完全可以围绕着以下的三个方面呢展开，深化合作。我详细的跟听众朋友们这个逐一的做个介绍。首先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常态化产业对接平台啊，必须尽快的建立。当前呢，两岸养老产业的交流啊，仍然存在着展会期间热展会结束之后冷的问题。参展、参访和学术交流比较多，能够持续落地的这个联合项目啊，相对有限。那么下一步呢，可以依托台北的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海峡两岸老龄产业博览会，设立呢固定的两岸高龄健康产业的合作专区，形成啊这个年度轮流展示、季度项目对接和常态化的线上交流机制。两岸的行业协会、医疗机构、养老企业、高校和社会组织啊，可以共同建立三张清单，也就是第一张清单啊是老年人真实需求清单，第二张清单呢是这个企业技术产品的清单，第三方清单呢就是地方应用场景的清单。应该说，每次的展会啊，不只是展示产品，还有呢组织养老机构采购洽谈社区项目路演、技术标准研讨和这个投融资的对接，推动一批项目的现场签约、限期试用和这个跟踪评估。福建啊，具备建设两岸养老产业合作示范区的这个先决条件。像福州、厦门、泉州、平潭，可以率先呢引进台湾地区的这个社区照护、失智服务健康护理和这个适老餐饮经验，同时呢为台湾的这个企业进入的大陆市场呢，可以提供法规咨询、产品检测、知识产权保护和落地的辅导，通过一个平台、一套清单一批项目，把这个零散的交流转化为稳定的产业链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智慧养老的这个技术必须在共同的场景当中完成转化。本届这个博览会呢，展示出了人工智能、中医诊断、智能的这个心电图、穿戴式的照护装置、疗愈机器人、虚拟的现实训练和失智症的这个辅助服务，这就说明呢，这个智慧养老呢已经成为产业竞争的核心赛道。博览会的官方网站显示啊，本届展会啊突出健康长寿和预防失能。台湾地区相关机构呢还集中展示了健康管理、暖心守护和复健赋能等等技术成果。两岸呢在这一个领域具有明显的这个互补性。台湾地区呢在社区护理、康复服务、医疗器械精细设计和人性化照顾这些方面呢积累了比较多的一些经验。而大陆呢，则是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制造业的体系、丰富的医疗应用场景，以及呢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双方可以围绕着像跌倒监测、慢性病的这个预警、失智的筛查、康复机器人，还有远程照护，像智慧助餐，还有呢像这个居家安全改造，组建呢研发团队合作项目，也可以采取共同研发、两地试用、第三方评估、分级推广的这个路径，在台湾地区检验产品的精细化服务能力，在大陆呢检验产品的这个规模化的运营能力，技术测试还有吸收老年人、医护人员全过程的参与，防止呢这个产品功能复杂、价格过高，老人不会使用。智慧养老的价格不在于这个设备多么新奇，关键呢是在于能否减少失能的风险降低照护的成本，减轻家庭的负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养老合作必须覆盖人才培养和这个积极的老龄化。养老产业最大的这个短板呢，往往不在于设备，而在于专业人员不足。两岸呢可以共同开发老年护理、康复治疗、社会工作、营养管理、失智照护和这个安宁疗护课程，来推动这个高校、职业院校、医院和养老机构呢联合培养人才，双方呢还可以开展这个教师互访、机构实习、案例教学和培训学时的互认这样呢建立一批这个两岸养老服务的人才实践基地。合作范围呢还要从这个照顾失能老人扩展到呢这个服务全体的老年人。本届的博览会专门设置了高龄就业、金融服务、运动活力和宜居城市的展区，反映出呢老年人既有照护的需求，同时呢也有学习、就业、社交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两岸可以共同开发老年大学的课程、银发文旅的线路、适合老人的这个体育活动、反诈教育的项目和这个高龄就业的岗位让身体健康、经验丰富的这个低龄老人呢继续参与社会。对于经常往来两岸的这个老人和两岸的婚姻家庭还可以在本人授权和严格保护隐私的这个前提之下呢，探索健康资料摘要的携带、异地照护咨询和这个紧急联络协作机制，减少呢因为信息中断造成的这个重复检查和这个照护的风险。应该说呢，这个人口老龄化它是没有政治边界的。 老年人的这个健康需求呢，也经不起人为的这个阻隔。两岸养老产业合作呢，可以从一次展会出发啊，逐步的呢形成，平台共建啊，技术共研、人才共育和市场共享的完整机制。可以说呢，只要把这个共同需求啊转化为共同项目，把互补优势转化为实际服务，养老产业呢就完全能够成为增进两岸民生福祉、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支点。
1: 在台北举办的这次博览会上，有岛内医院展示了 AI 脑功能评估等多项专业健康服务，还有医院推动失智症患者植物再设计示范计划，协助患者持续参与职场。这些新模式将从哪些方面改变两岸传统的养老服务呢？好了，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为我们做深度分享。
0: 这两项探索呀，击中了传统养老服务当中的两个突出的短板啊。AI 脑功能评估呢，把这个服务关口呢迁移，使得认知衰退啊能够更早的被发现。失智症的这个患者植物再设计啊，就是把这个服务边界啊延伸到工作场所，使得部分患者呢在确诊之后呢，仍然能够继续保持跟社会的联系和生活的价值。本届博览会上呢，台北医学大学展示了这个智能眼动的 AR。脑功能评估等等这些服务。长庚医院呢，这是推动了这个失智症的患者植物再设计的这个示范计划。那么这些模式的深层意义啊，远远超过了增加几项智能设备或者说设置几个就业岗位。他们正在啊重新定义养老服务的起点、场景和目标。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稍微详细点的介绍。第一个方面就是，养老服务呢将从这个失能后的这个被动照护啊，转向认知风险的主动管理。传统的养老服务啊，往往都是在老人明显失能、失智或者说无法独立生活以后呢，才正式的介入。服务内容呢主要集中在生活照料、药物治疗和机构的托养。那么这个模式呢介入比较晚，家庭呢容易错过轻度认知障碍和这个失智症早期干预的重要窗口。AR 脑功能评估呢能够结合眼动的轨迹、语言表达、反应速度啊，还有影像资料和日常行为的变化，对认知风险呢进行辅助识别。虽然它没有办法替代医生的诊断，但是呢却能够啊成为这个社区筛查、家庭检测和专业诊疗之间的一个连接工具。养老机构呢由此可以根据老人的这个风险等级呢提供记忆训练啊、运动干预、营养管理、睡眠改善和慢性病的这个控制，避免呢所有老人呢接受同一种服务。那么这将推动两岸的养老体系啊建立预防、筛查、诊断、干预和照护相衔接的这个服务链。那么大陆呢拥有这个庞大的社区养老的场景和人工智能的产业基础，台湾地区啊在这个临床评估、精细护理和社区服务这一方面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可以在这个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前提之下呀，展开多中心的这个临床验证、算法性能的对照和适老化的设计合作，提高啊 AR 筛查工具对于不同年龄、疾病和文化背景人群的这个适用性。第二方面就是这个养老服务啊，将从这个机构内部延伸到家庭、社区和这个工作场所。失智症的患者植物再设计呢，体现了一种重要的变化，就是失智症确诊呢，不再意味着立即退出职场和社会生活。部分早期患者啊，仍然具备劳动能力、沟通能力和长期积累的专业经验。其实只要调整他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仍然呢能够继续从事自己适合的工作。所谓的植物再设计呢，可以包括拆分复杂任务啊、减少多任务的切换啊、设置图文的提示、安排固定的流程、缩短工作的时长。提供同事协助以及啊避开高风险的岗位啊，对于熟悉原有工作的这个早期患者呢，这种安排啊能够延缓社会功能的衰退，维持他的收入和生活规律，同时呢也能够减轻啊因为突然离职产生的这个失落、焦虑和家庭压力。这就意味着呢，养老服务的参与者啊将从医院和养老机构啊扩大到家庭、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和公共服务部门。两岸可以共同研究啊这个适合低龄老人和这个轻度失智人群的这个岗位目录，可以发展社区助理文化讲解手工制作、园艺维护、公益服务和经验传承等等这些工作。同时呢还需要建立这个专业评估、本人自愿、劳动权益保护和风险退出的机制，防止呢以高龄就业的这个名义呢压低报酬，或者说呢把不适合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患者呀强行留在岗位上。养老服务啊由这个 封闭脱氧走向社会支持，老年人呢由单纯的这个接受照顾啊转向继续参与社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养老产业呢将从这个床位经济啊转向能力维护和生命价值的经济。传统养老机构呢常常是以这个床位数量、入住率和这个护理天数啊来衡量服务的成效。那么这种评价方式呢重视这个照护的投入，但是呢却很容易忽视啊老人的认知能力、行动能力和这个社会联系以及生命尊严。热爱评估和这个植物在设计呢结合起来之后啊，将会推动养老服务的把这个延缓失能、保持功能和维持社会参与啊作为这个核心目标。而未来衡量养老的这个服务质量啊，可以更多的观察老人是否能够自主进食，能够独立的出行，能够正常的交流，能够参加活动和保持适度的工作。还有呢就是家庭照护这个压力啊是否下降，他在住院和这个长期卧床时间的这个风险是否减少等等。那应该说呢这个评价标准发生变化，产业结构也会随之改变。比如说像健康管理啊、康复训练、适老教育、就业服务、心理支持和智慧设备呢将会和传统照护啊这个加快融合。那么这一转型呢还会催生新的专业岗位，包括这个认知评估师啊、适老产品的设计师、老年职业的辅导师、康复的工程师和这个智慧养老的系统管理员。那么两岸的高校、医院和养老机构啊可以联合开发相关的培训课程、案例教材和这个实习项目。那么本届博览会啊围绕着健康照护、运动活力、高龄就业和宜居生活啊这个进行综合展示，已经反映出啊养老产业向着全生命周期服务扩展的这个趋势。归根到底呢AI 脑功能的这个评估呢把认知风险识别推向前进，植物再设计呢把老年人的这个社会参与向后延伸，两者共同改变了传统养老服务啊只关注失能、疾病和脱氧的这种局限。可以说呀两岸加强相互合作能够推动养老服务呢从照顾一个失能老人升级为帮助一个人呢尽可能的长久的保持能力、尊严和社会的联系。应该说这正是老龄社会、高龄社会最需要的养老转型。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前一段时间，第七届鄂台青年发展交流活动在湖北黄冈举办，活动以千年黄州寻根脉，两岸青春向未来为主题，汇聚海峡两岸专家学者、青年师生，围绕东坡文化、戏曲文化、中医药文化开展研讨交流。参与活动的台湾青年循着先贤足迹探访李时珍故里，开启一场溯源本草、连接两岸的文化寻根之旅。
5: 湖北黄冈蕲春县是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故乡，李时珍耗费毕生心血铸成《本草纲目》，这部典籍是中华中医药文化的传世经典，也是海峡两岸中医药传承发展共同依托的核心文献。数百年来，典籍所载的医药智慧跨越海峡，代代相传，印证着两岸本草文化同根同源。黄冈师范学院李时珍中医药学院院长何峰表示，
6: 本草纲目作为两岸中医药共同研习的核心经典，长久传播，台湾近现代的中医药发展依托于传统的本草经典，药材体系根源来源于大陆，一些传统的经典，比如说六味地黄丸等经典名方，八段锦等传统的健身气功的养生功效，承载了共同的民间记忆。
5: 同根同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维系两岸同胞情感的精神纽带。本次活动现场，多名长期在黄冈任教的台湾教师结合日常教学与交流见闻，分享对于两岸中医药文化根脉相融相通的感悟。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
7: 两岸的中医药从来都不是

0: 与中华传统文化教学工作，并多次走进李时珍故里蕲春开展教研交流活动。参与本次交流研讨，让他有了更多的思考。
1: 在台湾，大家读《本草纲目》，读到的是文字，是药方，是李时珍这个名字。但是来到了李时珍的故里，他们所触摸到的是活的文化根源。书本里面呢，告诉他们呢，这个《本草纲目》到底写些什么。但是他们实地来到这里考察以后，才能让他们真正的看懂李时珍为什么要这么写，使他们不再只是背诵冷冰冰的药理，而是能够亲身所经历的实地考证，让他们理解到原来本草的知识是来自于大地和民间。所以除了学术性的收获之外，相信呢，他们这次的来访一定能够在文化的归属上产生一种共鸣，理解到两岸原来中医文化本来就是出自于同一个根源的。
0: 长期致力于两岸传统文化交流的台湾教师许怀之，曾带领学生吟咏《本草纲目》序。在他看来，实地寻根溯源能让台湾青年对中华文脉形成更直观深刻的认知。
2: 台湾的学生呢，他来到大陆，到了黄冈，来到了蕲春，到了李时珍的纪念馆，他一定会有更深刻的体认。
0: 台湾退休语文教师欧桂芝分享了对中医的深厚感情，他觉得中医药是我们几千年来的生活智慧。
3: 我在台湾，我看医生，我会优先选择去看中医。我觉得这是我们几千年来生活的智慧，因为中医它其实不只是技术方面的问题，它其实牵扯到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的问题。你可以说是文化科学跟哲学的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中医界两岸的中医师应该有人在学术宣讲这方面是可以着力的。
0: 依托李时珍故里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黄冈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平台，通过学术研讨、实地参访、经典研读、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不断拉近两岸青年距离，促进文化认同、情感交融。一场场跨越海峡的文化对话，一次次沉浸式的文脉探寻，让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厚重底蕴，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凝聚力。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前一段时间，孟子第七十三代后裔台青孟敬尔到山东邹城寻根，在孟庙举行告庙仪式，循着传统仪轨追思先贤，感念祖德。他真切地感受到跨越千年的血脉文脉。
5: 这次寻根之行既是追溯血缘之根，更是以文化为纽带，彰显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情缘。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台青孟敬尔的讲述。
6: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说孟子，后来长大自己读孟子，到融入孟子在我的创作当中，都觉得他还是有一个跨时空的距离，有两千多年的时空阻隔。但是当我站在孟庙面前诵读注文，然后有这个仪式的时候，真的仿佛跟孟子、跟我们的老祖宗连结在一起。而且呢，我们在孟氏宗亲会，还有呢到孟子文化研究院去触摸到各个朝代编立的家谱、编立的传记，哇，这些好几百年前的文献当来到了你的面前的时候，那个距离仿佛就消失殆尽。各地的宗族因为孟子的关系就真的连结在一起，不用多说，那种血浓于水的默契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分享我们的文化，分享我们平常的生活，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的分享，这就是血脉的凝聚力。如今在读孟子呢，我深深感觉身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教育家，其实孟子是非常落地的、非常实务派的、具体而为的。而我们回到孟府、孟庙还有邹城的时候，这里的山川人物、这里的整个地域背景，让我明白为何会孕育出孟子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样子一位令我们钦佩、令我们喜爱并且引以为荣的祖宗。甚至是到后代，如今已经七十几代，将近要八十代了，我们这么多孟氏宗亲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很扎实、不张狂、不浮躁，都有一种大丈夫还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坚韧的性格。所以当我们从各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拍即合。我自己呢，在今年就有三个计划，一个是孟子全创作的专辑，一个是孟子的绘本，以及孟子的文创。那么当天呢，也跟这些叔叔伯伯、哥哥姐姐也一起来聊了我们的计划，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带着每一个人自己的使命，我们要一起更多的将孟子让现在的年轻人来认识，用年轻化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透过各种文化艺文跨界的表达。因为孟子呢，即使放在现在这个时代，他都是完全不落伍的。像是永葆赤子之心啦，像是做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啦，他也都可以转化成这个时代很酷、很潮、很值得年轻人一起来追求的东西。 所以透过这样的内容呢，它就可以跨越世代，跨越年纪，跨越地区，更多的也跨越了两岸。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孟氏的后裔也更多的可以来认识山东，认识孟子，认识邹澄。而且呢，我们在台湾很快的也要成立孟氏宗亲会，不但呢在邹澄这里的孟氏宗亲可以给予我们指导，同时在我们成立之后，我们也一定会邀请他们过来这里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透过儒学，透过孟子，把我们两岸孟氏宗亲还有年轻人的心更多的凝聚在一起，相当的期待能够透过孟子的儒家文化更多的来影响这个年轻的世代。身为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其实我一直都相当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的谆谆教诲始终让我不会忘记我的祖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精神，我的血脉当中有什么样的使命。小时候不懂，当长大经过社会的洗礼，能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至于迷失最重要的基础。而孟子给我的信念就是在我身上所不能磨灭的痕迹，所以也希望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你要找到你的生命的信念，那个不可磨灭的使命感。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在除了工作、生活、求学之余，能找到自己的信念、信仰，找到自己，找到你的根，并且认同你的家。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系列智能体等等，覆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记者朱敏来看一看

0: 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1: 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2: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2: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3: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惠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3: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1: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基座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10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4: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单元盯住，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5: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最近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顶流。 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6: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2: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的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3: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3: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的。
7: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5: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8: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7: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9: 那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延琪的《剑气》。张延琪多年的说唱经历和一直坚持的音乐信仰，在这首歌曲当中实现了灵魂共舞。音乐人相信，手中这把以阅历和实力铸就的剑，终能斩破一切阻碍，直达梦想的终点。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悦耳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刘若英演唱的一首《夜晚的光明》。你会听到其中有很多反复，由高音转为低音的转折，就像是阳光铺陈一般。刘若英和制作人陈建奇形容这首歌曲是音乐和光影的结合，充满了艺术性，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分享了一首来自文慧茹演唱的《还原》。在我们的生命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还原，当然我们很希望一切都重来，从零开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旋律悦耳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一起分享来自谭咏麟和陈慧娴的一首《活得潇洒》，希望朋友们能有如这首歌曲一般努力活得潇洒一些。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苏醒的《更远的地方》，歌曲表达的是我们变了，但我们也没变，我们还是我们，但内心变得越来越柔软了，意志也变得越来越坚强。即将要分享的歌曲来自歌手陆燕仪的一首《正好我在》，刚好你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情歌作品。这首歌曲呢，唱的是在感情世界中，草木有本心，意盼美人折，一起来欣赏。

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王源的一首《烛光》，穿越风雨泥泞，追寻信仰之光，一句句字正腔圆，一字字激情满怀。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悦耳的流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刘宇宁带来的一首《凌云记》，歌词勾勒出了歌中人怀抱鸿鹄之志却总遭现实阻碍的唏嘘。刘宇宁在演唱中还加入了戏腔的元素，磁性的嗓音和独特的戏腔完美融合，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那英演唱的一首《守候》，那英依旧是安静的唱，没有花哨的编曲和复杂的程式，但每一个歌词的发音，每一个音符的演绎，都带给了歌迷巨大的享受。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旋律悦耳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徐佳莹演唱的《准明星》，歌曲编曲中复古的舞曲搭配上融合都市流行的风格，让东西方元素结合，碰撞出了全新的音乐效果，一起来欣赏。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郁可唯的这首《生活很美》，看似简单实则深沉的歌词和旋律，将我们拼尽全力和生活较劲，最终又学会接纳不完美的心路历程，诠释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听到的是吴莫愁的歌曲《莫愁》，极具特色的无实唱腔，成熟的演唱技巧，还有丰富的情感表达，演绎了一首震撼人心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过的《银河里的拥抱》来自吴克群在音乐上一次大胆而全新的尝试，他采用短篇小说、分镜头脚本、漫画短篇等方式，用多元的视角和媒介去完整这首歌所在的专辑。音乐不再只是听见，还能够看见和读到，像是一种香味，各自解读，各自体会，有如科幻小说《沙丘》中的香料一般。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旋律悦耳的流行曲，最后来送出一首苏慧伦的《我是我的》。这首歌唱的是每个人都渴望拥有自我片刻的温柔和坚定，不同年龄层的人都要乐于享受自我的时间。用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大港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杨德啊，也要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今嘛会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方便。大家啊，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对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有相亲意爱遮的内容歌曲，也会当来回访甲点听。同时，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也要甲相亲来斗相报。看台海，看台海，这个微信公众号，在上届近、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回头先同款啊，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讲，用倒有传倒一挂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闽南学堂，咱做伙来了解一挂只咱闽南的古早只知识。咱讲热冬爱食四果汤和四果汤，也乡亲敢知影这四果汤内底吼到底是倒一挂物件，无同款的所在吼，这物件料嘛无相。第二部分是文化遗产，同款咱用五分钟的时间做回来去跨越山海吼，来去找出伫咱中国这片大地的这世界遗产有多水。今仔日这回来去到山西，行入平遥古城。第三部分是闽南风，继续甲乡亲来分享《浮生六记》一部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继续分享的是伊的第四卷，吼，也是伊的第四季《龙游记快》，去佚佗，而且经历甲伊的感想拢记了来。也幸福啊！伊主要是做人的无聊，规年透天的四季走总，就安尼也得东西南北行透透，各地的景致啊，也是看够够。今仔日继续带伊来去四季行。也第四部分闽南养生堂，继续甲乡亲来了解四神养生。今仔日要来讲的是这个美食和胃食，大家敢知影？伊对应的是咱今嘛倒一个时间段。也为什么说中医啊，认为说这个美食，这个食神上界适合来调理咱的这个小肠和含加小肠的这个经络。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淑莲教授跟咱来分享美食这个食神的养生智慧。这是今天咱厝上正港节目的主要内容，所以闽南学堂咱头先来开讲。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咱厝上正港又得甲大家当来开讲。说来，咱头先来进入闽南学堂，讲到即马即热冬吼，盛夏能讲啊，来一碗四果汤、四果汤，这也是咱闽南乡亲上界熟悉的一个解暑的方式。唔过，一碗四果汤有几个问题，可能啊，情绪食够大，咱只乡亲无一定会清楚。亲像有咱讲四果汤内底这四果，四果到底是多四款吼，多四种，伊是水果还是药材？过来啊，听讲这四果汤啊是为唐朝军营来的，一碗汤捌救过千军万马，也这是真正的历史，也是讲是在老文的吼来编的这个古早故事。第三，闽南四果汤到了台湾变作四果冰。也到马来西亚，煞变作是得小小来啉，也共一碗这甜汤换所在以后，为甚物含伊名啦，含个这温度哎拢有变化。我是杨德，今仔日闽南学堂难得到到我家，问问阿公，咱讲啊，日头赤呀呀是虽然过性命，即、這个大热天啊，来得一碗四果汤，哇，真正是让咱清凉个自在。唔过那是雄雄甲你问讲啊，即、这个四果汤内底即四果吼、哦、四果到底是多四款吼、哦，是果子还是其他的什么物件？乡亲您敢知影？有真侪人讲，哎，看即个里面的意思，四果四果四种果子，敢毋是安尼？其实啊，吼、哦，咱讲即个果，也就是果子之类啊，伫个古早意思内底，唔呐讲是果子水果娘娘。也个包括咱的这果实，吼，即五果五果即果实，拢会当叫做果。那要讲起来，即、这个四果汤的来源，吼，上早是按怎来的？听讲啊，咱这历史册的先天先，吼，往前一直先到唐朝迄当时，相传伫公元670年迄阵嘛，闽南即个所在啊，是来发生造反，朝廷就派兵南下。也许是呀，都好是大热天，闽南这个时是有个湿有个热，在中暑啊，拢是记载袂掉，一个算一个呀、啊，拢中暑去热掉啊。也只是有一位老妇人站出来，伊呀就是咱闽南人尊称的魏妈，魏妈，伊正是开宗姓王陈冠公的阿妈魏静夫人。这个魏妈伊会晓在医学的道理。所以啊，伊就用四种物件来煮汤。这四种物件是啥物呢？是绿豆、吼、哦、绿豆；第二是薏米、薏米；第三是莲子、莲子；搁有一项啊是银耳、白木耳。这四项物件来煮汤，或者酱素来啉，真紧啊，因就拢好利利呀，精神扣扣。后来啊，这个四果汤就伫个咱闽南的民间来流传。要讲起来，伊嘛是有一个养生的道理。吼，你看，这个莲子、莲子是来降咱的心火；薏米是来去暑热；绿豆啊是来解这热毒；也木耳是滋阴个润气。这个配方啊，真正是有中医食疗的这个秘宝，也是古早人顺应时节的一个养生的智慧。讲起来，四果汤也带着咱闽南人的脚步，吼，行去到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搁较远的所在，也各个所在为叫法到做法，也搁有无相，吼，应该讲也是拢有差。亲像你看叫法，伫咧闽南，咱较常叫伊是四果汤、四果汤；啊，若到台湾，有个所在大概叫做是四果冰、四果冰。伫个漳州四果汤内底一定爱有的一项物件，叫做阿达剂。伊啊，其实是这木薯淀粉来做个透明的丸呐，加起来是 Q 到 Q 到。啊，那个淋淡薄这冰沙，真正是有够凉。泉州的四果汤无相咯，伊的这灵魂吼，一定爱有的物件是九回哥石花糕。伊啊是这个海藻石花菜，慢火温温啊烘出来这加汁。听候伊煎蛋了后，该烤做幼幼的条，真正是晶莹剔透、爽滑脆口，就亲像咱的果冻同款。一碗加落去啊，这酥气就消了了。
要那是厦门的素鸽汤，哎，就亲像咱讲的这厦门话，吼，有当时啊，互人叫做是漳泉烂，吼，漳泉烂，有淡薄啊漳州的口味，有淡薄啊泉州的口味，应该讲啊是两个所在的味素拢总有。伫厦门的这素鸽汤内底，一旦加的物件足够侪，你看有石灰蛋、青草蛋、红豆、绿豆、阿达子、鸡子，种种拢有。也更加有趣味的是素鸽汤团去到马来西亚点到是上加接近伊的这传统的款样，通常可以当小小来啉，茎茎、白果、红豆、莲子这物件落去煮，真正是规碗拢是古早味。所以啊，乡亲，你看这碗素鸽汤吼，是不是亲像一个穿无相款外衫的这闽南出外人？无论去到倒位，无论啊，伊是变作啥款，唔过啊，拢有咱故乡的印记、故乡的味素。一整碗素鸽汤捧起来，伊的这几尖几尾，就亲像会当去担着去一丝丝来为故乡来的甜蜜感款。

0: 一个八地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1: 看见，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3: 今仔日同款，咱要来讲的是中国的遮个世界遗产。用五分钟的时间，甲乡亲来去上山落海，来去了解遮个世界遗产到底有偌水。今天要来到的所在是山西的晋中市平遥古城。平遥古城上早是位于西周宣王时期就开始建了，讲起来是公元前827年到公元前782年这阵嘛，也一直到明代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再来重建，也来扩大这个城池。是咱即马目前保存上界完整的县级的古城池。规座平遥古城，伊是由城墙、店面、街路、寺庙、徛体共同来组成的一个足够大的建筑群。规座城池的布局也是真有意思，对称的风格，以市楼甲南大街作为中心，形成一个道边是城隍庙，正边有办公的艺术。道边有文庙，正边有武庙，道观在东边，寺庙在西边，这样的一个格局。城内的立新村也是足够有名，这是咱第一间的这个票号，是晋商文化的一个代表。也立新村、日升昌，伊是按怎来的？为什么会在平遥这个所在来产生？伊啊，又够有偌年大一个影响力？咱今仔日的做会来行入平遥古城听故事。
4: 凭票汇到500两，我是汇票，在古代就是钱。都说五角的钱能走天下，那就先带着你们看看我的老家吧。没错，就是平遥古城。在2700多年前的西周，平遥古城就已经有了雏形。明洪武三年，平遥古城城垣从夯土扩建为砖石，坚实的基础历经600多年风雨保留至今，成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明清时期古代县城。古城的住宅大都是毗邻而建，邻里之间仅一墙之隔。因此单坡顶作为解决排水的最佳方案，也就成为了平遥院落的典型标志。作为晋商的发源地之一，这里商贾如云，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城市建设一片红火。
5: 可为什么平遥人还住得这么憋屈呢？
4: 因为啊，古人建城得遵从礼制，县城方三里，这是等级秩序，不可僭越。左文右武，中轴对称，这是格局规定。因此啊，县城衙署也都遵守居中的规则，而更为显眼的市楼更是把街巷连接起来，成为了古城的象征。和天地相关的地方更要讲排面。你看这城隍庙牌楼，四柱三门十一彩斗拱，加上这琉璃顶，这妥妥的殿堂级啊。城隍庙里的财神殿至今依然香火不断，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延续着古城的血脉，也让我的出现成为了历史的选择。晋上们认为品行和财富同样重要，教育那可是头等的大事。从这全晋首学的牌匾也能看出，平遥无疑就是当时山西教育界的翘楚啊。
5: 哎，看看这件上铺，你能猜出它的秘密吗？哇，金山银海，这就是当年商号的地下金库。但要把这些真金白银运输起来，可真是让人提心吊胆呢。数百年前的晋商们就有此担忧，那时候商品经济大发展，晋商们的分号遍布全国，分号与山西总号之间的大额货银往来经常遭遇反患。平遥的一家名叫西域城的颜料庄想出了一个主意，在各地联号间采用汇票来代替现银运输，这种高效安全的异地汇兑方式带来了相当可观的酬劳。于是颜料庄改为票号，取名日升昌，它标志着中国近代银行的雏形就此诞生。巅峰时期的平遥票号包揽了上至官银赋税军饷，下至商号店铺及个人的私银汇兑。这么说吧，票号的发展和汇票的流通让当时的平遥一跃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城市发展空前繁荣。不过有日升就会有日落，经营方式更为先进的现代银行业让传统票号走到了时代的尽头，我这张汇票也就成为了一纸回忆。但很幸运，我也见证着一段新的历程。看，这就是数字的金融，光电承载的古城。汇通天下不再只是一方招牌，更是纵贯古今，四海流通。

0: 生立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咱厝上正讲的时间，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阮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向亲今麦也当使用手机啊来在这混听客户端，好来收听阮的节目。点开神州之声来找到咱厝上正讲，对当在线来收听阮的节目。好，亚瑟来这回来进入闽南风。
1: 海水引导的所在，
3: 就有闽南人的声音。
4: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

马南芳今天继续跟乡亲分享的是《浮生六记》这部清朝苏州文人沈复他的人生经历的散文集，这回走入到他的第四卷，也是他的第四季，叫做《浪游记快》。浪游记快，浪游听起来不禁飘撇，不过实际上也还是真辛苦的。说的这个浪，我们若说是自由自在这种家己一个人的感觉，颠倒更加多的是一个人孤单无依无靠这种感受。也不过就算是浪游，原来就来记录一些这些快乐的感受，这样真的也是可以看出是作者对生命的热爱。下面要跟乡亲来分享的这段，主要是说沈复跟他的好朋友洪干，为着要闪避厝内重用做的老爹，伊那着小招去寒山佚佗，顺路找看卖有通做伙来起厝住的所在。两个人坐船来到寒山，去到中峰寺、白云精舍、甲一线天在景致，最后是爬去到山顶的上白云。想要来把一块地起厝，斗阵稳固。闽南话翻译参考《地北县耳公闽南话》。想到当时甲洪干来去的时候，

入去菜馆食早起，食饱坐船过苏江，走路去行动走市桥，请一只三班仔来到寒山日阿未到，行船人真好所行，阮叫伊订你来船的煮饭，阮两个上岸先去中峰寺。中峰寺伫紫行古刹的南边，顺路去去寺庙秘伫个墙内来，山门静青青，这个所在偏僻，黑箱盈盈。伊那看阮两个人无穿长衫，无穿鞋，无啥爱定骨，阮为主也毋是要来食，就无入去。得来船呢，饭已经熟啊，食饱。家族人赶酒鸭带阮行，吩咐因囝过船。阮为寒山去高义园的白云精舍。白云精舍靠我徛边，半边有挖一个水池啊，用石栏杆围掉，堆一池啊水。徛边顶白一挂鹅桥，壁墙生青提。坐在白云精舍的下底，孤听到树叶落下来的声，静家无看到半个人影。出门有一个亭啊，阮叫行船人坐在遮听候。阮两个为石旁入去，遮合作一线天。第行站洗去去，一直到第一关的山顶，合作上白云。山顶原本有一间庵庙，已经倒去啊，剩一个要倒啊要倒的楼啊，干那会用个远远看尔。小歇淡薄久，阮就对头小砍倒来。行船的讲，恁爬遐悬，袂记个摕酒鸭去啉嘛？洪干讲，阮来遮是要把一块地起厝来斗阵稳固的，毋是专门来爬山的。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退休一百里，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煞白
2: 菜，咸水一心肝，
0: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2: 闽南养生堂又得甲大家当来开讲。在日常的生活中啊，食会到饱，都是会感觉爱困，有时这目睭皮就特别眯起来，头壳也会蒙蒙公公。这时若是咱有小午睡一下，就会当真好的来缓解咱身体一个疲劳、亚闲，也会让咱大脑得到一个调整，会有一个更较好的状态。也毋过在午睡的时阵，咱人体有一个所在。营养吸收的中心，伊也是咧无闲气气，颠倒是进入到一个全力咧工作的状态。伊就是小肠、小肠。小肠是来消化加吸收营养物质的一个主要所在，而且是送去到咱全身辛苦，为身体来提供能量。也中医认为讲，十二时辰内底这米食、胃食，才是小肠经当令的黄金时段。换作即马现代时间来讲，就是中昼的一点到下晡的三点，日头开始往西面平斜，阳气也是道道由盛转弱，咱人体生理活动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调整的阶段，也伫这美食和来调养小肠经，唔难讲关系到消化吸收的效率，佮会影响到规两身躯气血的生化，加在水液代谢的平衡。要哪呢？咱讲即卖现代社会的节奏遐尼啊紧，咱要按怎来顺时调用，用简单实用的方法来养护咱的小肠经。今仔日继续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甲咱来分享。头先咱就来了解讲，味食味食，吼，即个味，即一字，敢有啥物款的意思？五马胃阳，吼，安尼一个白书内底，敢有啥物款的中医智慧？
3: 背时指的是下午一点到三点，也叫日叠，是中医理论中小肠经活动最为旺盛的时间段。小肠主要负责消化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并将废物排出体外，在人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胃时呢，太阳开始西斜。万物的阳气也逐渐的收敛了，人体的生理活动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阶段。在这个时段，小肠经的气血最为旺盛，是消化吸收的黄金时段。通过调理小肠经呢，我们可以帮助身体更好的完成消化吸收的任务，维持身体的健康与平衡。因此呢，胃食养生不仅能够促进消化吸收，还能调节情绪，提升整体健康水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一下胃食养生的智慧，探索如何通过简单的养生方法，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更加充满活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胃字的文字和文化含义，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胃食在中医养生中的重要性。甲骨文中的胃是木所代表的树梢上再加一重枝芽形成的枝芽重叠的形状，象征着树木枝叶繁茂，生机勃勃，但尚未结果。这种形象的描绘既展现了自然的生长状态，也孕育着一种潜在的和未来的可能性。在流传最广的十二生肖选拔赛的传说故事中，动物们需要通过渡河比赛来决定排序和排名。传说马凭借着奔跑速度的优势，在比赛中领先羊一步，因此呢，午马排在了第七位，而未羊呢排在了第八位。羊虽然也努力的渡河，但因性格温顺，不喜争斗，最终呢稍慢于马。古人用十二地支对应一天十二时辰，并用动物的行为来解释排序。马与羊的秉性暗合着天地阴阳之气的消长规律。午时十一点到十三点这个时间段， 天光最盛，阳气到达鼎盛时期，也是内寒阳气出现由盛转衰的转化的时节点。此时大部分的动物呢感到了困乏，唯独马仍然昂首挺立，甚至在睡眠之中依然保持着站立的姿态。马呢是最擅长奔跑的，它始终精力最旺盛，与午时阳气鼎盛的特性很吻合，因此它属阳兽，代表阳刚迅捷，故以马的阳性映衬了正午时间段的阳盛，称为了午马。而未时呢，太阳稍稍偏斜了，阳气呢开始减少，阴气开始增加，气温适宜，而阳呢代表着阴柔温顺，阳的脾气温顺，平日吃草之后便待在一处安静的反刍，不会像马那般需要奔跑发泄精力，因此呢马在前羊在后，故称未羊。羊与马的地支排序符合阴阳消长的自然规律，羊在中国的文化象征中是象征着温和勤劳和谐稳定和幸福。
0: 痛痛通通就不痛，何动要何就要动。
2: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给你提醒哦，坐久人的先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闽南养生堂又得跟大家继续来开讲，今天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跟我们继续来分享四行养生，讲到美食中道的一点到下午三点这段时间的养生的智慧。说来啊，马秀莲教授会为中医天人相应，天人相应这角度来跟我们探讨说美食跟我们健康之间的关系，带我们来了解小肠受成化物受成化物必别清浊的功能，我们要按照来理解。
3: 胃食呢作为小肠经最为活跃的时间段，对我们的消化吸收和整体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小肠有哪些功能呢？首先我们来看小肠具有受成化物的功能，它是中医里的仓库管理员，还是加工食物的精炼厂和中转站。在《素问·铃兰秘典论》中提出来了，小肠者受成之官，化物出焉，说明小肠经的功能状态直接影响着人体的消化吸收能力。所谓受成就是受纳和盛放之意，化物呢是消化吸收饮食物的作用，食物呢经过咀嚼进入到胃之后，在胃的蠕动下研磨，经过胃酸的初步消化后转入小肠进一步的消化和吸收。小肠呢就是食物的仓库管理员，先保存一段时间，以利于进一步的消化吸收饮食物，还是饮食物的精炼厂和中转站，即接受胃初步消化的食糜，就是像稀粥一样的这种食物状态，并暂时储存。加工完成之后呢，还要立刻把有营养的物质送给脾来化生气血，而无用的食物残渣呢，进一步向下传给大肠，而不能私自截留货物。那么这个过程里边，食物从食物的形态转化为

精微的营养物质在家糟粕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故有化物之称。就像精炼厂能将石油、煤炭深加工成特定的化学产品和炉渣一样，如果中转站小肠受成化物失常，就可以表现为仓库爆满，出现消化吸收不良的腹胀。就像《黄帝内经》所说的，小肠胀者，少腹撑胀，这个撑胀就是胀满的意思，说的就是小肠本不欲截留货物，若饮食无度，胡吃海塞，不断的进货，超过了消化系统的负载，就会形成物资的堆积，表现为腹胀肠鸣。一些观众朋友往往在吃完自助餐后会肚子不舒服，其实就是这个原因。老百姓对此也有一个更通俗的说法，叫吃太撑了。我们讲一个张仲景的泻心汤故事来解释这个现象。相传在东汉建安年间，秋意渐浓，一座府邸之中有一片热闹的景象，丝竹之声不绝于耳，觥筹交错之间，官员们推杯换盏，笑语喧哗。一位年轻官员面对桌上丰盛的珍馐佳肴，他全然不顾脾胃的承受能力，美酒一杯一杯地接着喝，佳肴一块一块地往嘴里送，仿佛要将这世间的美味全部纳入腹中。然而欢愉过后便是痛苦的回忆。次日凌晨，这位官员醒来，只觉得胃脘部胀满不适，疼痛阵阵袭来，好似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噬，腹中肠鸣碌碌有声，却丝毫没有任何食欲，吃什么吐什么。家人见状焦急万分，赶紧请来当地的名医来诊治，可几服药下去之后呢，这位官员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呢越发严重了，整个人呢变得面黄肌瘦，精神萎靡。正在家人们心急如焚之时，听闻医圣张仲景医术高明，尤其擅长调理脾胃之疾，于是乎家人们赶紧备上马车，将病人送到张仲景那里医治。张仲景呢仔细观察病人的面色舌苔，又耐心地询问病情，随后伸出三个指头搭在这位官员的手腕上，凝神静气的切脉，然后呢诊断为咽饮无度，致使脾胃受伤，寒热错杂，气机脾塞，正所谓胃不纳，小肠不成，故而呢胃脘胀满疼痛。张仲景提笔写下了药方，还形象的比喻胃是口锅，小肠是碗，锅满碗溢，岂能不乱。连日宴饮之后，山珍海味填满胃脘，就像那锅里的水满的要溢出来，小肠这碗自然也盛不下，脾胃之气升降失常，才导致了诸多不适。张仲景开出了半夏泻心汤，这个方子当中半夏和胃降逆，消脾散结，干姜呢能够温中散寒，而黄芩黄连能够泻热开脾，人参大枣炙甘草健脾益气，调和诸药，几味药相互配伍，可使脾胃之气恢复了升降之序，寒热调和了，脾满自然就消除了。病人按照张仲景的嘱咐，每日煎服半夏泻心汤，神奇的是呢，几服药下肚之后，病人胃脘疼痛渐渐就减轻了，食欲呢也慢慢的恢复了。又过了几日呢，他已能正常饮食，精神焕发，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么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小肠受成化物失常。

0: 头拄啊，马修连教授甲咱来分享着一个古代医家的故事，吼，张仲景啊，用半夏半夏做一个泻心汤来化解，因为食食无控制引发的这个腹肚胀、腹肚疼，安尼一个医案，嘛是提醒咱日常生活当中食食爱准则，唔通去加重肠甲胃的负担。也其实啊，小肠作为消化和吸收的一个核心的器官功能啊，唔呐，讲是来吸收这物质呀呀。中医认为讲啊，小肠佮咱的水液代谢、水液代谢，佮含加这垃圾物的排泄，是不是会顺会通，有密切相关？安尼来影响着咱人体这个生理的平衡。要安尼讲，小肠具体是通过甚物款的这机制？来实现对水液的这些合理的调节，让咱这些水果、精米这些营养物质会当去滋养着咱规身躯，或者的糟粕、或者的垃圾物，会当好好顺利的排出咱的身体。来，咱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1: 其次呢，小肠还具有一个功能，叫泌别清浊的功能。如何理解呢？这里边的泌呀，说的就是小肠具有分泌小肠液的功能，而别呢，就是小肠能够把胃送下来的像稀粥一样的食糜进一步的分别出有用的和没有用的两个部分。这个分出来的有用的部分叫清，清呢指的就是有用的水谷精微和津液，而浊呢指的就是没有用的食物的残渣和废液。那么分出来清浊之后呢，小肠还要把有用的吸收并且上输给脾来化生气血，没有用的废水和食物残渣进一步要向下排送，废水呢要前输给膀胱作为尿液排出，而食物残渣作为固态的部分，这些糟粕呢要送给大肠作为粪便排出到体外。那么这一个过程呢，我们把它描述成分、析、排三个密切关联的环节，如果哪一个环节失常了，就会出现分拣故障。那么多余的水分没有送给膀胱，而是排到大肠，大便就会稀，就如同仓库里边的下水管漏水一样。中医临床上有一个治疗的原则非常重要，叫利小便食大便的治法，就是利用了小肠的这种分拣的功能，泌别清浊的道理，通过让病人多排小便，这样大便就不会再稀了。这个就是利小便食大便治疗大便溏泻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基于的中医理论就是小肠的泌别清浊功能。可以说小肠的这种分拣功能、泌别清浊功能，它决定了二便当中水分的归属和配比，也决定了大小便是否正常，这一个排泄废物的病理变化是否存在。给大家讲一个李时珍和武陵散的故事。传说呢，在明朝年间呢，长江边上的渔镇笼罩在氤氲的晨雾中，一位渔夫呢驾着小船在江上讨生活，经年累月，他为图省事，直接舀江水来饮用，连喉咙里都残留着江水上的土腥味儿，却不知浑浊的水液早已在他的体内埋下了隐患。有一天呢，这个渔夫突然捂着肚子，佝偻着身子，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滚落，他强撑着身子划着船靠了岸，每迈出一步，尿道都会传来如碎玻璃渣一样在摩擦般的刺痛感。起初呢，他认为只是劳累所致，可随着症状的不断加剧，就连正常的走路都变成了煎熬，腹部肿胀的如紧绷的鼓面一样，小便呢又涩又痛，难以忍受。于是呢，到处寻医问诊，找到了云游至此的名医李时珍诊治。李时珍翻阅医书，看到《伤寒论》中有五陵散症的记载，又仔细观察这位患者，他的舌苔是白腻的，他的脉象呢，通过摸发现是如缓的， 他不禁长叹一声，认为患者常年饮用浊水，湿气早已淤积在他的下焦，原本丝质清浊分辨的小肠，此刻也像堵塞的浊水的水沟渠，无法正常的来排泄废水和糟粕了。于是他铺开宣纸，李时珍提笔写下了五苓散的药方，其中泽泻15克为君药，如治水之大总管般直捣膀胱，通调水道，用茯苓、猪苓各9克，做陈药，一补脾，一利尿，好似协同作战的双胞胎。白术9克，加固脾土堤坝，防止水分泛滥。桂枝用6克，则是温阳点火器，蒸腾水气，以助气化运行。这五味药暗合了五行，恰似一支配合默契的水利工程队，将紊乱的水液代谢重新梳理顺畅。渔夫服下3剂药后，症状明显的缓解了。复诊时，他提着2条鲜鱼前来致谢，却被李时珍摆手拒绝了。李时珍翻开正在修订的《本草纲目》，指着水部条目，虽然没有言语，但是看他凝重的神情，仿佛在告诫渔夫：生饮江水多湿，煮沸饮用才是根本。五苓散虽能治水，可防患于未然才是长久之道。
0: 好，各位乡亲，时间的关系，今天来咱厝上正讲，就甲大家先来开讲到这里。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上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午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群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一个互动。踮伫今仔日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呢斗阵来讲到，最近啊，咱中国真侪所在即个珍稀动物啊，是喜天新生命，珍贵的持续恢复。节目内底甲乡亲斗阵来关注到相关的情况。另外，也可以甲乡亲斗阵来熟悉一位踮伫湖北武汉来经营咖啡厅的即个台湾乡亲，叫做何建中，了解伊含甲武汉的即个咖啡经验。有时间也可以甲乡亲斗阵来讲到一款真侪朋友吼，可能介意的即个玩具，叫做孔竹，或者咱台湾的乡亲。叫做扯铃。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国家林草局最近介绍讲啊，咱中国以国家公园作为主体，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到个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的阶段，生态系统质量也够有这旗舰物种的这个数量隆重提升。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底这藏羚羊的种群的数量增加到个70000多只。东北虎爸国家公园内底啊，野生的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加到个72只，野生东北爸由42只增加到个115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底，海南长臂猿的这种群增加到个7群44只。唔限定呢吼，监测的数据显示讲啊，咱中国200多种的这珍稀的濒危的野生动物进入到个开发性增长的阶段，100多款濒危的野生的食物得到抢救性的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也够野生食物整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记者了解到啊，最近咱中国真侪所在，即珍稀动物啊，是叫做喜天新生命，吼、哦，珍贵的持续的恢复。详细情况，咱请用心得到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在滇西北横断山脉三江并流核心地带的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赖建东说。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响谷庆片区今年已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11: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12: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10: 而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时不时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说，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一只雌性幼崽。2个多月过去了，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它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
13: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会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展现出来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1天吧，它就学会去护崽进食了。
10: 这样的和谐画面不只出现在胶带娃上，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五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8: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0: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4: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
10: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5: 颁布实施我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国家公园法》，修订出台《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目前的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长至7群44只。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做出林草新贡献。
4: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享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昨天我要来甲乡亲讲啊，踮伫湖北武汉有一间经营了二十多年的这个特色咖啡屋，店主咧何建中啊，来自台湾。顶世纪末期，伊看准了大陆精品咖啡市场的这个机会，用心吼来研习咖啡的技艺，以后落户伫武汉来创业，为单一个咖啡豆的销售的这个店啊，慢慢咧发展成做为市民休闲相处的这个叫做暖心空间。伊这款店啊吼。真有人情味啦，也见证了城市变化，也够南华民众的这个感情。来，稍起，咱请亲到底来了解。
1: 坐落于武汉西北湖畔的街角咖啡屋，店面带着岁月打磨的老旧质感，却始终不乏来客推门造访。熟客推门而入，店主抬眼相视一笑，无需言语问询，便熟知对方平日喜好，转身着手冲泡常客灌点的咖啡。方寸小店之间，默契自在流转，成了湖畔一隅温柔的城市光景。店主何建中来自台湾台北，父亲是武汉黄陂人。1988年，他跟随父亲回武汉探亲，并尝试在此经商。直到1997年，他发现台北大大小小的咖啡屋遍地开花，而武汉精品咖啡市场几乎空白，便决定回到台北，潜心修习烘焙与冲泡技艺。四年后，他重返武汉，开办了这间40平方米的咖啡豆专营店。
2: 经过我研究嘛，那个时候都是商务咖啡，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空白，所以我就决心开一家这种咖啡店。
1: 彼时，精品咖啡豆对多数武汉人还是新鲜事物。开店之初，何建中常免费邀街坊试喝，为他们讲解豆子的产地与风味，口碑口口相传，小店人气渐旺。在熟客提议下，他索性增设堂食，这家卖豆的小店慢慢变成了大家的日常落脚处。
2: 那个时候本来是想只卖咖啡豆，所以就光靠朋友来台庄。那时候咖啡是免费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们认为说你不收费，他觉得不好意思。有个客人就提议说，那你就一杯卖我们10块钱好了，就这样慢慢。误打误撞就喜欢喝上我的咖啡。
1: 武汉网红咖啡屋层出不穷，何建中的咖啡屋始终人气不减。最初一批客人依然是店里的常客，他们已步入中年甚至老年，店里的照片墙、橱柜里的杯盏都留着他们生活的痕迹。定居武汉的台湾媳妇张家山说，这间咖啡屋是他认识武汉的一扇窗口。小店空间局促，客人常要拼桌，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他家的装修工人、一起遛狗的伙伴都是在这里相识的。
3: 从小姑娘喝到当太太，喝到现在当妈妈，这边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拼桌嘛，大部分的熟客其实都认识的。所以你来这边，就是连我们家搞装修都是在这边认识的人。我觉得像是远亲不如近邻这种概念了，就是互相都认识，你一开门进来就是你很熟悉的人。
1: 对更多熟客而言，咖啡屋更是安放情绪的快乐老家。不管几岁，快乐万岁。所有美好都有可能会发生。何建中喜欢这些正能量的句子，打印下来贴在墙上，希望来客放下焦虑，享受片刻慢时光。如今年纪渐长的何建中已把店里日常事务交给侄女何金玲打理。他十几岁时便跟着叔叔学认豆、烘豆，咖啡屋是叔侄俩最珍视的传家宝。这家咖啡屋也像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微小平台，常有客人因店主是台湾人慕名而来，交流台湾蚵仔煎、卤肉饭的风味，聊起两岸的风土人情。很多咖啡从业者、初来大陆创业的台胞也常来取经。客人围坐畅谈，小狗静卧脚边，红西湖里的咖啡香气弥漫小屋，这样温馨快乐的场景日复一日上演。
2: 在武汉生活30几年，我已经习惯它的节奏了。我就守一家店就好，我这边70-80%的客人都喝了10-20年了，有些他父母小时候就把他们带来这边，父母喝他们就这边玩，看着他们高中大学出国留学，每年寒暑假会回来，他们也就开始喝咖啡了，蛮欣慰的。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昨天我要来甲乡亲讲孔子，古称啊叫做胡超、孔曾，俗称咧叫做上灵、转灵。哦，咱台湾这乡亲咧，可能更加熟悉这款叫法。哦，主要是江南这片哦，更加常常咧讲叫做扯灵，是流行点伫全国各个所在，北京啦、天津啦、一个辽宁啦、吉林啦、乌龙江等等这所在，真是行。张国荣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有孔子的代表性传承人。孔子的制作人，伊吼出世点伫孔子世家，虽然的时阵咧，对着伊的老爸来学传统的孔子的制作技艺，人叫伊啊是孔子章。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请听到底来熟悉这位孔子制作的大师，了解啊，伊用心来研究孔子制作工艺，踮伫继承传统工艺这个基础上，不断来创新发展，甲民族文化、现代艺术吸收到甲孔子制作的过程当中，这个故事。
1: 一样一样，一、二，哎，对，收一点点。
2: 非遗传承人张国良带着徒弟在展位前展示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一个个别具匠心的彩色作品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欣赏。
3: 这难能，这就是咱最传统的一个双鱼，
4: 这就是咱适合咱们普通人去等玩的。
2: 张国良制作的物件叫空竹，他潜心研究空竹的制作工艺，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将民族文化、现代艺术吸收到空竹制作之中。
5: 啊，过去呢，咱们北京这块呢，它就是这个三个声音嘛，啊，一是这个空竹声，一是叫卖声，一是各道声。我们不管是在学校也好，各个街道也好，还是咱们公园，时不常的都能听到这个抖空中的声音。所以我认为这空竹声呢，将来以后呢，会越来越好。
2: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传统民间玩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古籍中就有空竹的详细记载。京师儿童有抖空中之戏，结竹为二，翘其中间，以绳绕其小干，引两头叟抖之，声如洪钟，甚为可听。常见的空竹有单轮空竹与双轮空竹，单轮空竹形如陀螺，一侧有轮，双轮空竹两头为扁平状的圆盘，两轮间有轴相连。
5: 空竹啊，它跟别的这个咱们传统的项目台不完全不一样，您的抖啊是您的欣赏啊，它是一个它一健身呢、啊、
2: 空竹为圆盘状，中有木轴，当绳索在轮子上滑动时，会产生摩擦力，带动轮子旋转，轮子的旋转产生升力，使空竹能够离开地面并在空中跳动。通过调整绳索的松紧度和挥动空竹的速度，就可以控制空竹在空中的运动。
5: 老百姓对咱们北京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尤其抖空竹这块，他们特别的感兴趣。
2: 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由于张国良是家中长子，因此他担负起了继承家族空竹制作手艺的责任。当时空竹的加工制作过程主要依靠手工打磨，枯燥重复的动作让年少的张国良难以坚持。
5: 那会儿你会干什么呀？你什么也不会干，但是最起码呢，你把这给我擦了，拿砂纸夸夸夸你给他打，你把那个给我磨吧磨吧，他就这样一点一点的，你不愿干你也得干。
2: 几年下来，一件件由父子二人共同制作的空竹在市面上广受好评。张国良发现自己渐渐喜爱上了空竹制作，在整个空竹制作的过程中，制作冥想装置是重要的一道程序。
5: 咱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空中的好坏是在哪儿啊？空竹嘛，它首先一个是它的发声。
2: 空竹转动时，由于空竹的旋转，大气对空竹内腔中的空气进行激扰，此时空竹气腔内的空气就会按一定的频率振动而发音。由于两个大气腔中的气柱较长，气柱受到的外界大气激扰力小，振动频率低，

0: 为了对空竹发声进行改进，张国良将自己关在家中反复钻研。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北风席卷了北京城，年轻的张国良彻夜未眠。此时大风通过窗户缝隙呜呜作响，引起了他的注意，能否像两扇窗户一样组合起来调整空竹声音呢？
1: 粘这个竹筒，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小，不管你袖口咬干什么，它所发出的声音，一个高来一个低，一个高来一声，它声音才更悦耳更好听。
0: 张国良利用这种独特的设计，让空竹在空中旋转时，音调和响度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解决了空竹发声的难题。张国良又将目光投向空竹的尺寸上，父亲在制作空竹时，往往从一根大毛竹上截取完整的竹筒，但这种制作方法会使得空竹的大小完全受限于天然竹筒的直径，一旦有顾客需要特定大小尺寸的空竹，就不能满足要求了。
1: 过去咱们的空竹是什么呀？您那个竹筒多大，你只能做多大空竹。那竹子长的时候底下粗一点，到上面越来越细，那您还不能说我做一空中我就是挑这一圈直径全一半焊的，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0: 张国良尝试用拼接的竹片来代替完整竹筒制作空竹，他将完整的竹筒切割成大小相同的竹片，再将竹片根据需要的尺寸重新拼接成圆形，这样就可以做出圆盘直径小到一厘米，大到1.5米的各式空竹，打破了传统空竹的空间限制与外形限制。年轻的张国良从父辈手中接下了空竹传承的重任，又经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让传统空竹在自己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2: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空竹的点在咱中国源远流长，有一款讲法讲。空竹的这个前身啊，这是汉族民间流传的这个顽固吼，陀螺、甘露发展到加明清，佫开始正出大家拢真了解这个顽固。但是呢，随着时代发展啊，文化娱乐这个方式愈来愈多，传统的手工的制作的这个空竹吼，慢慢吼，真侪朋友袂记啊。对这个张国良有啥款的思考，伊又佫是安怎来应对的？来，咱请请继续到底来了解。
1: 那我们不管是什么鸽子集啊、早市、摆地摊啊，你满处去。空竹早就断档了，没有了，市面上你见不着了。
0: 一天上午，一位顾客找到张国良，一口气就定下了15只双轮空竹。这批空竹要用于3个月后的一场杂技表演。顾客对这批空竹的要求极为严苛，不仅要求每只空竹的大小相同，每只空竹重量也要完全一致，才能保证表演时杂技演员能够完成超高难度的动作。面对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张国良感到压力重重。
1: 那杂技团他要表演啊，他要上舞台上用的空竹，那一点差错都不要。一是从材质你得要保证，从它的平衡度你要保证，你最起码得给他做出20个、30个来，你不好一点你给他甩出去，你得保证人家舞台上能用的效果。
0: 解决双轮平衡是任务成败的关键。张国良的家中保留着祖辈留下的一架土天平，由一根细绳系在中间位置，左右两端各有一个挂钩。张国良将做好的双轮一左一右挂在挂钩上，如果两只双轮重量完全相同，土天平就会处于水平位置。然而经过多次尝试，这些双轮的重量总有细微差别。
3: 这俩就差点，像这种我们尽量我们就不配了。
1: 有时候一个空中我们要找好几遍才能把它找得完全平衡了，还有点偏，哎呦一抖，哎呦这盆有点沉，您还得拿胶找啊，找平衡啊。
0: 空竹做完后需要灌胶密封，张国良采用的胶是吊胶，流动性强，覆盖也均匀。他先将吊胶用凉水浸泡，等待胶完全稳定后，再用小火慢慢熬成粥状，最后小心翼翼地倒入发声轮的口中。
1: 灌胶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部位，它的平衡与不平衡全在我们在灌胶上，而且我们要用胶去找这个平衡，所以说好多人他真的不知道。
0: 经过不懈努力，张国良终于在约定时间之前完成了空竹的制作。为了让演员在舞台上取得更好的表演效果，张国良更是一口气制

0: 制作了30只空竹供对方挑选，他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感动了顾客，杂技团的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我的职业是做空竹，我就要把空竹，不管谁找我来，我都给人做好了，达到人家的满意，这就是我的职业，我的职责。
1: 各位乡亲，是到听众朋友，杂技团表演的这个音乐成功，让张国荣呢踮伫北京的这个空竹圈呐，真侪人拢熟悉。踮伫刷落去的这个几冬的时间内底，吼，张国荣呢不断来研究空竹的制作，这也让伊吼收获到更加侪人客的这个认可。伊发现讲啊，空竹的爱好者唔限定看中空竹的这娱乐的价值，也愈来愈注重空竹自身的观赏性，也个艺术的价值。
0: 为这吼，张国荣开始来授课，是不是当踮伫传统空竹顶头来做一挂创新？来，咱请请介绍到底来了解。说过去的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嘛。你说我找一个几十年的空竹很难，然后怎么让它能够长远的保存下去？这样咱们从这个艺术、从材质、从工艺上给它改进了。
2: 2004年，张国良的空竹事业迎来了一次转机。 正在张国良酝酿着如何把空竹制作成工艺品的时候，恰巧一位朋友来到他的工作室，希望能够定制一个具有老北京文化特色的空竹作为收藏。那么，张国良如何在空竹上展现老北京文化的元素呢？张国良想到一种雕刻手法——阳刻，用平面雕刻来呈现立体的图案，以刀代笔。 把一刀一刀的痕迹与木结构纹理的质感，一目了然地体现在作品中。张国良回想起童年时，每天最开心的游戏就是和同伴一起比赛斗空竹。那时候，北京的胡同里、街边斗空竹的人很多，空竹声在北京城的上空盘旋。 几经思索，张国良最终决定用一个儿童抖空竹的画面来展现老北京文化，精美画作的轮廓渐渐出现在空竹之上。空竹中央，细腻刻画出头扎双辫的儿童在胡同中抖空竹的画面，古朴典雅，生动有趣。
0: 那上面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小孩嘛，在抖空竹，这就是一个图案。然后旁边呢有几个字叫抖起来了，它为什么呢？ 就是过去，咱们北京有一个古画，嘿，这人抖起来了。
2: 然而，张国良反复端详，感觉画面生动有余，却缺乏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一天在回家路上，张国良望着夕阳照射在天坛祈年殿上，三重檐圆殿外形威严之中又带有动感，
0: 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北京文化符号吗？我们家就在天坛那个旁边住啊。 天天呢，那祈年殿你都看得见，所以说啊，你哎，咱这天这个底下作为天坛的形状，这不是挺好，又代表北京，是不是？啊，空竹也代表北京，这天坛也代表北京，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2: 然而，如何在已经做好的空竹成品上加上建筑外形的元素呢？经过反复比对，张国良选用红木雕刻出天坛祈年殿的标志性三重檐。 使其成为托起空竹的支架，天坛祈年殿、三重檐造型灵动，与空竹浑然一体，相得益彰。朋友收到这组作品后大喜过望，如获至宝。这次突破性的尝试也让张国良更加坚定了空竹走向收藏品的道路。
0: 它是什么呀？咱们做空竹这块啊，不是说您研究的，是什么呀？是玩空竹的人促使着你。 去改进去做，很多的这个非遗的项目可以去发展，你才能跟上这社会的去发这个潮流嘛。一种民族的文化，它是在不断的去创新的，只有它创新，它有它的生命力。
1: 各位乡亲，是到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那正在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先生点《混天客户端》，查询《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所以我要来甲乡亲讲一款真有意思的这个声音，可能吼有袂少咱台湾这乡亲到甲大陆旅游旅行的时阵呢，选择到甲北京，然后咧到北京咧，因会去坐这个叫做大运河顶头的这个游船。其实吼，大运河顶头啊，唔限定有这个游船，也佮有一款真有意思、也有真深内涵的这个声音，叫做运河船工号子。踮伫北京通州甲天津即个大运河顶头啊，即个号子咧是以前吼要陪伴着遭运的船工的劳动吼，一代一代传落去，是即个运河人咧记忆内底上个响亮、上个大声即个声音。即个号子吼，互人叫做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这是运河沿岸真侪船工号子当中的一款。2006年啊，红日立国甲头一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通州吼，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历史顶头大运河水路通畅、商贸繁华，也个文化交融的这个真生动的这个景象。刷去的时间啊，总台去这里要带咱乡亲到底来去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这个传承人赵义强对船工号子的这个理解。
1: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2: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然后还得有时候到什刹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些什么茶叶呀、药材呀、工艺品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空船的。咱们北京是一个，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
3: 集散地啊，
2: 集散地。
1: 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2: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比较简单的领号的一开始，他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是吧？握好桨，准备入水。晃起来，嘿，有啊，嘿，有，嘿，摇啊，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有啊，嘿，摇，嘿，摇啊，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有啊，嘿，摇。要啊嘿，这是周师傅使的。如果这不到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3: 就不能停啊。
2: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1: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0: 哎呀，我也嘿，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为了嘿嘿喂，还得使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蒿，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根底下搭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儿，就到通州哦。嘿呀哦！这是其中的一段，
1: 真好听！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
2: 对对，
1: 啊，并不是那么急。
2: 不急，
1: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去
2: 对，
1: 就是
2: 过
1: 这
2: 去就是，因为咱们大运河是人工河，
1: 样？哦。
2: 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长那个黄河号吧，还有那样。
1: 嗯。
2: 咱们这个河呢是水稳，
1: 啊，
2: 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
1: 嗯，
2: 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态。
1: 水流会比较稳一
2: 哎，它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不急。
3: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 house 的一大特色。
2: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搞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呀、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1: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2: 对，南腔北
1: 然
2: 调，
1: 后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传统
2: 对，
1: 号
2: 它
1: 子。
2: 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个三儿。这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是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也就是三儿、四儿，这样叫。low 是通州的儿化音，什么事走了，走喽。
1: 走喽。
2: 所以说，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了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了拐弯。这河是西了拐弯的，哎，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咱刷来去吼，要来甲乡亲讲这个大熊猫。现在吼，这是大熊猫吼繁育的这个关键的时节，作为全世界规模上界大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科研的保护机构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呢，已经陆陆续续啊迎来了真侪只新生的这个幼崽。今年吼，有倒一挂大熊猫已经是生囝，幼崽发育的情况安怎？踮伫最近吼，总台记者咧行伫到甲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含甲雅安基地来探访今年出世的这个头一只大鸟型的幼崽，也佮头一对的双生啊，这个幼崽。咱台湾的乡亲吼，对大熊猫对这猫熊拢足介意的。来，刷落去，咱请真个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走进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耐心等待妈妈。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熊猫中心今年在国内诞生的首只幼崽。两个多月过去，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恩恩崽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吃饱喝足后，恩恩叼起幼崽搂在怀里温柔舔舐。恩恩的专属奶爸，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介绍，七岁的恩恩不仅是今年熊猫中心第一只产崽的大熊猫，同时也是第一次当妈妈。
2: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这展现出了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
1: 张乐还告诉记者，虽然恩恩表现出极强的母性，但身为初次繁育的新手妈妈，在照料幼崽时仍不免手足无措。
2: 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一天吧，它就学会怎么去一个很好的一个坐姿去护崽进食了。
1: 现在恩恩已经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妈妈，能够熟练完成哺乳、帮幼崽刺激排便、搂抱看护等育幼工作，幼崽的各项发育情况都很好。与恩恩初次繁育不同，熊猫中心雅安基地的大熊猫芊芊在此前已经繁育了四胎六崽，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妈妈，在6月10日更是诞下了今年熊猫中心的首对双胞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严水健介绍，芊芊拥有丰富的带崽经验，会温柔将幼崽搂于怀中，细心舔舐清洁，哺乳保温，全程沉着温柔。
3: 经过多次生长，其实他积累不少育幼的经验，他这次生的双胞胎带得挺好的，他都经常会去舔崽嘛，小崽叫了会知道去喂奶，然后是给小崽排便，这些程序都完成的挺好。
1: 为解决双胞胎哺育难题，饲养员采用每十天轮换哺育的方式，两只幼崽交替回到芊芊身边接受自然母乳，感受母亲的陪伴，另一只幼崽则由饲养员进行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肖永丽，
4: 这两只宝宝都发育得良好，他们的体型和它的五官还有它的耳廓啊，这些毛色它都是发育得很好的，和其他同期的猫是差不多的，它的体长啊、尾长，包括它的四肢我们都测了一下，都还挺好的。
1: 随着月龄增长，幼崽们将陆续学习爬行、自主进食等技能，体温调节、肢体协调能力也会逐步提升。目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圈养大熊猫的种群已达400余只，今年的繁育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新生幼崽也将陆续与公众见面。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江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播讲收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网络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一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发。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油蜜生发主要内容。去年来自广东深圳的九龙后的教师杨希群，把自家精心收藏的七件两岸家书，互藏见证本的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明台人博物馆，一道辉煌的家书，见证了两岸几十年来的沧桑变化。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下来了解家书背面的故事。两岸有史2026年第三届两岸青少年戏剧企业文化交流体验营在厦门凤山书院举办。活动当中，台湾青少年沉浸式体验氛围，马子文化这道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为大家带来报道。好，以上你就是今天有米生发的主要内容，下播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好，各位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有米生发，我是主持人小易。去年来自广东深圳的九龙后教师杨希群，把自家精心收藏的七件两岸家书呢，互送见证本的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明台人博物馆。这次收藏两岸家书以来，他从一道辉煌的先看当中见证了两岸几十年来的沧桑变化。杨希群他表示，一道珍贵的家书现在来见证本明台人博物馆，希望你可以令到他们有更好的研究和收藏价值，为两岸本地一家提供更多更鲜活的佐证。我们来听中台记者赖清林的报道。
7: 袁喜群的本职工作是体育老师，可他与侨批两岸家书的缘分却刻在家族血脉里。他的外婆漂洋过海在东南亚扎根，家中曾珍藏着外婆寄回的大量侨批。201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古玩地摊上看上了一封贴着泰国国王邮票的信。泛黄的信件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字字句句都是父亲对女儿的牵挂，描绘出平凡人艰苦奋斗的模样。从此他与侨批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他收藏的侨批原件数量达 3.7 万件，两岸家书也有6000多件。他表示，之所以决定捐

0: 出两岸家书，是因为博物馆才是两岸家书最好的归宿，他们能得到充分的保存和研究。这些深情的两岸家书是两岸亲情血脉最好的注脚。家书收藏者袁喜群。
1: 这一次捐给中国闽台湾的这七件，它是来自一个家庭的两岸家书，然后它是由台湾台北中山路寄到南京的中山北路，它里面提及的是叫永祥先生，他在当时这种情况下要寄一封家书也是非常困难的，他突破了种种困难，但是他还是想通过一些方法把这个家书还有钱寄到这个永祥先生手上。然后当中这个家书也提及了一些当时一些时局的动荡，但是毕竟是两岸一家亲嘛，我们的根在这里，他始终是会抱着这种突破重重的困难，也要把家书和钱寄回自己的故乡，然后体现的是我们这个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亲，这种血浓于水的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浓厚的一种亲情和血脉，这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注脚，这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种研究的学术的一种作用，也是可以更好的体现就是两岸一家亲。
0: 这几年，他开始系统整理手头的收藏，以家族为单位集结成册。他表示，收藏两岸家书十年来，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位妈妈给自己孩子的家书，七年间写了577封。这些充满爱的家书，充分体现了母爱的伟大与厚重。
1: 收藏两岸家书大概10年时间，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台湾的妈妈寄了577封两岸家书，她里面想到就是说，她每天见不到孩子，日思夜想，每天都是以泪的去洗面，但是希望孩子能在大陆这边很好的读书，有朝一日会通过一定的渠道和孩子会面。7年时间总共写了577封。这种体现呢，是一种母爱对孩子无尽的一种相思和印记。
0: 热爱可抵漫长岁月，收藏了如此数量庞大的侨批和两岸家书后，他决定让这些珍贵的资料被更多人看见。2025年，他所在的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坪山学校建立了全国首个中小学校园里的侨批专题展馆，而在他的汕头老家里，还有一间收藏室，专门分类整理收藏的6000多封两岸家书。他表示，这件事他还要继续做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过去那段艰难的岁月，更能切身体会两岸都是中国人的不争事实。
1: 我的外婆之前也是下南洋的，然后我受我外婆这种家族的影响，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的去收藏侨批，而两岸家书呢，正好也是跟侨批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爱乡、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祖国，所以说，刚我看到这些，两岸家书的时候，我更加的有感触，因为它体现的是这种骨肉分离的，它是有些是有家不能回的，到最后还要通过一些渠道才能寄钱回来，所以它两岸家书突破了重重困难，而到达自己家乡的亲人手里，所以说我会更加的努力的去挖掘这些收藏这些两岸家书，然后可以更好的去保存一下每个家庭、每个家族的一个故事，不要让他们散落于人间，也可以更好的体现于说我们两岸本来就是一家，我们就是一家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味。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去年两岸有戏2026年第三届两岸青少年戏剧企业文化交流体验营，在厦门凤山书院举办。台湾青少年沉浸式体验的氛围，马子文化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呢，烹饪纪实短片，记录两岸青年交融成长的故事。我哋来听中台记者郭彻仪的报道。
2: 来自台中、高雄、台北十四所中学的台湾青少年，以厦门、莆田两地师生共120余名代表相聚一堂，以戏为媒，以艺会友，开启沉浸式、深层次、全方位的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该幕是设置击鼓传奇特色传承仪式，非遗盘金绣银标旗，延续三年接续传承的交流脉络，从首届厦门启航，第二届传递台中，本届重回厦门，并接续传至莆田，形成两岸双向互动、联动传承的文化交流格局。大陆学生吴瑞涵：
3: 第一届其实我们就是待在厦门，然后呢，跟两岸同胞们一起就是参观厦门的各种各样的风景名胜。第二年是我去到了台湾，去到他们那边那些大街小巷，了解了他们那边的文化。第三届的话，我们这次是去莆田，然后去看妈祖，然后去学习莆仙戏。这次其实我就是希望我能继续跟两岸同胞们就是一起玩啊，一起笑啊这些的，然后呢促进一下两岸同胞之间的一些交流和往来。
2: 开幕式创新举办两岸艺术家拜师传承仪式，邀请六位荣获梅花奖、群星奖、牡丹奖、百花奖的两岸知名艺术家现场受益，通过木雕印章、拓印卷轴的传统礼仪形式，向全体营员寄予传承经典、守正创新的殷切希望，意欲中华戏剧技艺以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台湾学生姚佑成：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大陆，上一次是厦门的同学们来我们这边玩，那这次的话我们过来这边，我对那个武术方面比较感兴趣，过来这里就是大陆的朋友们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善良，然后跟我们互动得很好，然后我对的期待就是说希望我们能互动越来越好，然后能一起研究不同的武道，然后让彼此能认识每个就是不同的一个宗派，之前在台湾是有的，就有一起表演那个布袋戏。今年我也希望能跟大陆的同胞们一起来这里拍戏，拍一些戏剧。
2: 活动还同步推出全新升级的两岸有戏原创闽南语微信表情包，以数字化、年轻化方式活化传承闽南特色文化，将闽台共有的民俗语言、生活文化转化为两岸青年共用、共享、共情的数字文化产品。台湾学生张香妮：
5: 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两岸有戏这个活动，从出发前我就很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厦门。然后我期待跟这里的人交流，然后学习不一样的文化。我觉得是在戏曲这方面，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妆容啊、服装，我觉得都很有特色，然后还有动作，我觉得很有那个味道。我自己是表演相关的学系，让我非常想要了解这个活动。
2: 据介绍，本次交流体验营为期6天5夜，围绕学戏、游戏、看戏、演戏四大主题开展系列沉浸式交流活动。活动还组织两岸青少年走进厦门、莆田重点文化地标，深度体验非遗技艺、妈祖文化、传统武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实景浸润、亲身参与中感悟中华文化魅力。大陆学生戴伟成：
6: 我就很喜欢老生这种云遮夜的唱腔韵调，然后呢，自己在家里没事的时候也会跟着伴奏唱，所以这也是我来两岸有戏活动的其中一个原因。我也很希望能交到更多的台湾伙伴，因为这种机会很难得，共同这个传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66喝唔着，面罩贴到的。
1: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我的人形容我好朋友经常会用到自然两字词，但唔知大家哈有冇想过，诶，云南的前帮人的称谓究竟从哪来嘅？也换翻人头，自上胡汉一幅自拍的古琴台。相传春秋时节，伊伯牙同等钟子期开店里相遇，深秋的高山流水逆自然的千古佳话。而从一千年的相遇，天意我等人文化当中关于懂得同等孔明的深情。今天的节目我哋跟随等王公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朱文法。行业里武汉的古琴台是谈啊高山流水逆自然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钟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到一座藏在武汉闹市深处，2000多年前因为伯牙和子期的相聚而形成了一段知音的佳话后，从北宋时期就开始在此垒土筑台，后来呢又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几次重建以后，至今仍静静地矗立在月湖之畔，处处能体现出高山流水之意的武汉古琴台。相传在春秋时期，伯牙是一位闻名天下的琴师，他所弹奏的琴声连正在吃草的马和正在空中飞翔的鸟儿都会忍不住地停下来认真地聆听哦。即便是如此，伯牙还是感到非常的孤寂，因为尽管大家都说他的琴弹得很好，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听懂他在琴音里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和意境。有一天夜晚，伯牙正坐着一艘小船沿着汉水南下，一路来到了汉阳江口时，一轮明月正好从云间升起，月光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那份美让伯牙的心中瞬间就涌现出无限的感慨。于是他便取出了心爱的古琴，在月光下开始弹奏了起来。不料一曲未终，琴弦却突然嘣的一声断了。此时伯牙的心中一惊，因为古人曾说琴弦断了就必然是有知音在听，于是伯牙便抬头向四周望去，果然望见在月光之下有一位自称是钟子期的砍柴人，他说他正好路过这里，因为被琴声所吸引，所以便停下脚步来了。伯牙于是邀请钟子期前来，自己也立刻换好了琴弦重新弹琴。没有想到当伯牙的心中正想着伟峨的高山时，钟子期便说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落泰山。此时伯牙听了可真的是又惊又喜啊，他弹了一辈子的琴，今天终于是遇上了一位能够真正听懂他琴声的人了。两个人越谈越投机，便从琴法的乐理一路聊到了山川草木，再从人生的理想聊到了天地万物，最终只觉得相见恨晚，于是两个人便相互约定，明年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在此相见，伯牙一定要为子期再重新弹奏几曲。果然第二年伯牙如约地来到了汉阳江口，但却迟迟等不到钟子期。经过他四处打听才知道钟子期已经不幸病逝了。临终前钟子期还曾经留下遗言，要家人就把他葬在江边的小山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永远听到伯牙的琴声。伯牙听完遗言后简直是悲痛欲绝，便来到了钟子期的坟前弹奏了一曲高山流水。曲中伯牙举起了自己心爱的古琴，然后将它狠狠地摔在地上，并仰天惨叹，知音难寻，世间再无钟子期了。从此伯牙便终身再也不愿弹琴了。这个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北宋年间，人们在汉阳的月湖之滨修建了这座古琴台，来纪念这段千古的知音佳话。 今天我们站在古琴台的园林里，看见用太湖石所堆砌的高山流水，便能感受到当年伯牙是为子綦所弹奏的高山流水，至今仍是穿越着时空，还在我们的耳边悠悠地回荡着。伯牙虽然已不愿意继续弹琴，但是他对子綦所弹琴的故事却仍然是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接着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扇有着秀气的粉墙黛瓦的古琴台大门，它就坐落在一片浓绿的树荫里，默默地散发出一股沉静的书卷气。我们才刚走了几级磨得非常温润的青石板台阶，便望见了一对带着温和的憨气，前爪还按着石球，静静地蹲在那里守门的石狮子。他们在这里或许是因为已经听了2000多年的古琴了，所以他们的性子也就跟着被感化成温和而憨厚了。在大门正中央的门楣上，那幅黑底金字的古琴台牌匾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醒目。或许正是因为它所饱含的那份浓厚的书卷气，才让人只要站在台阶上往下一望，心中的浮躁便自然而然的烟消云散。走入了园区后，外界的纷纷扰扰立刻就会被完全隔离了。一栋雕梁画栋的知音馆就立刻出现在眼前。进到了馆内以后，暖黄的灯光从高挂的宫

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本泛黄的古籍，而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吕氏春秋》，因为这是记录伯牙和子綦故事的典籍。而在右边的展柜里面，则是摆着几把古琴的复制品。看着这些古琴，突然会让我们明白，其实古琴它只是一个载体，而更重要的是弹琴人心中的山水和听琴人心中的共鸣。如果没有知音，即便是再好的琴声，也只不过是孤寂的声响而已。

0: 的字眼的美好真才以加为罕见同等珍贵。帮阿琴上和某人懂的时间里这是一串古迹的音符，这又和自己的年度哈即将成为有生命的生活。某灵魂的穷民再好的经验也难免你沦为切削，给分穿越千年的古迹同等你亲密，不但刻好的故事地位，也化作为古琴台地位突出的景致，千千等待等后人的解脱。在古琴台地位还有两块碑十分有名，一则呢是韬光皇帝的衣笔燕善沙伏笔，另一则呢是前台两难天才子宋祥留下的竹叶笔。我哋继续跟随王光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朱门法，一下去看一下。
1: 走出了知音馆，顺着青石板路慢悠悠地往前走，朝着左手边拐个小弯，就能看到印心石屋了。它并不是什么四面通透的回廊，而是一座古朴庄重的造壁。而就在造壁的正中央呢，镶嵌着那块最有名的道光御笔印心石屋碑。为了要保护这件文物，石碑的外面还罩着一层透明的防护罩。而最神奇的是，站在台阶下远远望去，印心石屋这四个字字迹仿佛是凸出来的，然而一旦走近以后才发现，那居然是完全凹进去的阴刻。也就是说，印心石屋这四个字是完全凹进在石头里面的哦。但是当阳光斜斜地照过来时，光影就会在碑面上微妙地晃动，于是那四个字就会随着光线一会凸一会凹，看进去呢真的是变化莫测。这就是古人在雕刻碑文时所运用的阴阳笔法。所幸这份珍贵的文物能够完整地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这么幸运地亲眼目睹到如此高妙的篆刻艺术。接着我们将穿过一座云墙上写着秦园的月洞门，在月洞门前还种了满满的细细的翠竹，旁边还放了几块很有古意的太湖石，将江南的园林的那股秀气给布满了整座的云墙。穿过了月洞门后，园子里浓浓的蜜意瞬间就把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缤纷哦。这时突然抬头一看，发现眼前是一棵枝干很粗的大樟树，樟树上的枝叶特别的茂密，把整个院子都给照得非常的清凉。而这时候阳光从树叶的细缝里慢慢的洒落，就像是碎金一样投在温润的青石板路上，鸟儿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歌唱着，空气中还飘着淡淡的樟树叶的清香。走出了秦园以后，我们便走到了跟江南园林一样一定不能缺少的碑廊当中了。在碑廊的梁舫上呢，全部是画着鲜亮的蓝绿打底的吉祥图案，顶上再挂着黄澄澄的宫灯，便使得整条碑廊更加显得古意盎然了。而在碑廊的墙上还挂着一幅幅镶着黑底白字的字帖，其中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道光年间号称是岭南第一才子的宋襄所书写的竹叶碑。担任湖北都粮道的宋襄，有一天他来到了琴台，想要凭吊伯牙和子期，却突然诗兴大发，便要随从拿过笔来。不料粗心的随从只带了墨，却没有带笔。但是宋襄他老人家一点都没有生气，只是索性的干脆折一把新鲜的竹叶，然后把这竹叶一捆，便全当一支竹叶笔来用了。宋襄将竹叶笔沾上浓墨了以后，便在粉墙上刷刷地写起字来，但没有想到他这一挥毫便笔势如风，行草如飞走的龙蛇一般。其中所写的最后一笔可是最妙，他写的是万古高山千秋流水，壁上题诗无趣。果然这么一写完，宋襄就走了，实在是潇洒得不得了啊。 接着我们又漫步到整座院子的更中心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一座四周围着一圈刻着银纹的石栏杆，而这石栏杆的正中央还立了一座石碑，石碑上刻着笔锋潇洒苍劲的米芾手书秦台二字，石碑印在蓝天白云以及层层叠叠的绿树里，不仅看起来典雅，而且还特别的充满诗意。突然我们向前望去，便望见了一座屋子的屋檐翘角，它就如同像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而在这个屋檐之下还有描着蓝绿色相间的彩画，显得非常富贵而华丽的高山流水塘。才刚刚拐过高山流水塘的廊角，又会望见一片是用许多的太湖石所堆砌而成的高山流水以及湖光山色，而眼前那一池碧绿的湖水，水面平静的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蓝天白云及岸边的亭台楼阁也都会全部被倒映在湖中，而最有诗意的就是湖面上还会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这是园林所特别营造的烟雨的意境，让整个水面看起来会显得格外的仙气缭绕。转过碑廊的拐角，一组伯牙子期雕像就静静地立在一片绿意里，坐在这雕像前，我们望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和每一片瓦，不禁会思索着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知音。突然我们觉悟到，知音不是锦上添花的热闹，而是雪中送炭的温暖，不是酒肉朋友的寒暄，而是灵魂深处的共鸣。伯牙子期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2000多年，不正是因为他已经完全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心底深处所最期盼的渴望吗？
2: 若我抚琴，心中有所思念，你能闻而知其意否？
3: 您且试抚之，我任心猜度，若是猜错，切莫怪罪。

子期乃吾儿也，不幸染疾，数月之前可染。

0: 实际我到了洛站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期待，爱是客家人。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一拼头之后，拼布正好悄然成为后生人的新宠。这段人本本丢失的水布头，在创意同真鲜的传说之间，摇身变成突然无意的专属作品。相关话题也在社交平台向你持续升温。近来见到人开始在布片之间寻找创作的快乐。拼布的乐趣究竟你变回哪一？我们古老的书艺有两版发得了后生一台的事，我们来谈中台记者邓飞的报道。
7: 什么是拼布？简单来说，就是以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碎布料为原料，通过裁剪、拼贴、缝合等工序慢慢打磨，制作成杯垫、包袋、挂饰、装饰画等独一无二的作品。与拼豆照着图纸填空式的玩法不同，拼布更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自由创作，颜色怎么搭，纹理怎么配，全凭个人喜好。成品则既有布料的天然

0: 纹理，又带着手工留下的温度，每一道针脚都不可复制。拼布的入门门槛也十分亲民，不需要过硬的美术功底，普通人也能轻松上手。拼布体验者好同学，
1: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一些。
0: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2: 今天来的六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实质性的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0: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来这儿的人总能安安静静坐上一天，埋首于针线和布料之间，不紧不慢。高定服装设计师王林说，
3: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不会说一上来就让你做衣服，这样太难了。因为你刚开始来，你会对缝纫有个误区，会觉得缝纫难，所以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0: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八五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他，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4: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那我也很乐于见到这个画面，他们都是这样表达的，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5: 拼布哈，一门源自于民间的传统手工艺，我哋国家有段深厚的历史积淀，族里当中就有刻块、为字帖安尼嘅记载，可见古人早已经将尖雕布艺哈用于服饰装饰，给千百年来拼布哈承载等事物祈福嘅生活智慧，也人一定代代相传的匠心。天下下一门古老手艺，怎么可以更加强求哈，更加自由安尼嘅形式？行业后三年的四亚尼，我的唐记者采访相关的专家。
0: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6: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6: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 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不能给它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好，各位朋友，记得到一点，今年有米生发超高热团来嘅，欢迎下载云腾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珠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用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闽麦祖宗田啦，莫忘祖宗言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转木卡。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石头你是神州之声，我是爱专户客家节目石头，但以后来是专人上。
1: 这首先呢，我们就听下来去谈户客人讲户客的事。
0: 这谈白户客人讲户客事这话好，我们呢就带我去到语文欣赏当中，有人听下来去谈家乡的歌。户卡的事，
1: 乡亲朋友，跟住佩地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厂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可以双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冇错嘅，接住落嚟，我哋就以下进入今本日嘅节目。

0: 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 ，AM 六百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1: ，AM 六百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自国泰流的发展变化。
1: 今年收买人国农前线二十二只 T 四 GDP 都实现内增增长，经济总量系持续两跑前国，跑出来三人同期的最有增速。例如一个台湾企成一大盘，做三个九四系以5.95万亿元的经济总量逐流发展压创新，广深省自身强势两跑。一栋市币因为经济加速增长，现金支超实施可创含有外贸进出口多点开发。广东正以前为协同新 Q 通能价格转换的神通实现，潜力开后15五时期的发展新局面。
0: 嘅今日嘅上班人，广州深圳两大核心城市嘅 GDP 合计系超过3.5万亿元，占为广东全省经济总量嘅近一半，并且以5.8%嘅相同增速并列一线城市嘅榜首。深圳华强北作为中国电子体育界飞起嘅超过12.5万家嘅上市主体，年交易额突破为4800亿元，日均客流达到为75万人次，前年发出嚟超过12天嘅快递。其中有市场系销往海外，覆盖于183个国家同地区。
1: 今下中国天子体育界正向选择生产力七人体育界迈进。2016年上半年，发行币 AI 硬件类销售同比增长超过60%，AI 产品出海金额同比系增长65%。深圳市福田区发行币基套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胡法武安尼讲道。
2: 我们依托完备的电子信息产业链，通过1公里的电子产业圈、1星期的极速制造圈以及一站式的生产服务圈，打造了出上午设计、下午出样品、1天出产品、1周就可以出海的华强北速度，极大的缩短了企业和商户从创意到销售的周期。
0: 嘅近期呢，深圳更新出台嘅20家币产业授权闪电冷办嘅方案，聚焦10台战略性先进产业、5台未来产业，明确到2030年，深圳前市战略先进产业增加值达到2.3万亿元，占 GDP 嘅比重提升至45%。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天成呢，就安尼讲到。
3: 从一分类呢，就是更好可以发力，更好可以资源部署，更好可以资源集聚，把我们啊非常容易被卡脖子的啊，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突出到非常啊突出的位置。
1: 外贸是广东经济重要的增长器，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自身的新鲜三样成为出口的新主力。在广东东莞一家机器人生产车间，智能清洁机器人生产线是万夫合生产，评价等技术优势燃烧全球30个国家的国家同地区。软件智能创新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俊斌安尼讲道。
4: 今年我们的海外出口订单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50%。我们的产品在视觉识别方面，模拟人眼视觉的方式，使机器人具备空间理解能力，支持几百种家庭品类的识别，因此获得了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1: 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金冠业科科长李崇安尼讲道。
5: 今年上半年，东莞出口清洁机器人超8800万元，出口市场覆盖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
0: 面对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接唔到、赚唔快、留唔下嘅困境，润肺探索建立常态化嘅科技成果发布同路人对接机制。当地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达到为18.4%，连续两只季度保持着两位数嘅增长。润肺是科学技术局成果转化与专家服务局嘅科长杨建利安尼讲到。
6: 引入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资源，合作共建云浮基地，实现全市科技成果路演对接服务平台从无到有。其次是建机制，改变过去大水漫灌式的成果推介方式，围绕云浮特色产业赛道，分领域、分区域精准匹配。
1: 广深等核心城市加强创新同服务业交替，扩散东莞等地优化产业结构。一栋市币深化增长潜力，广东正可以形成龙头银两产业升级，企业赶超的潜力连通格局。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林刚安尼表示，
7: 这种结构意味着广东正在从单一核心驱动走向体系化增长，有助于实现长期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统一。 整体来说，广东今年的经济开局是具有高基数上的稳增长，压力之下的强修复，转型过程中的高质量三重的特征。下半年广东经济大概率延续稳中向好、结构优化的态势，为“十五五”开局奠定坚实的基础。
0: 从圈安走上沉人海，从粉身检验迈上规模化前两条发展，广东相对去杨木床的坚实政策的提速。
1: 现代化和杨木床的坚实关键在前。按照部署，广东呢将同处六海子人沉业设施沉南重业工程，加价用出装批眼法应用同面向规模化布局，向银行延伸完善五光冷链物流同水产品进程加工体系，向市场拓展，做有一丝毫五一品牌。广东省光行协团董事长张涛虎安尼讲道。
8: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从装备开始着手，但是同步也谋划种苗还有饲料动保冷链物流加工深加工包括销售外贸这些环节啊在布局。
0: 前两条改革落地，首先呢要有几内是风浪的硬支撑，

0: 海山米格沙湾海域，全国数字六边形插装可成功行家式面向光行一两两一光行一两两一完成的调试，面向边长24.5米，高17米，重体个是900吨，当初可以提供近20,000立方米的养殖水体。插装设计高使其可以集件海大，海上杯储存状态下可以抵御15级的台风。中九广航局交警公司一栋海洋牧场项目部行家实名上新厂负责人廖平安嚟讲道：，
1: 我们网箱最大的优点就是超级稳当，不怕风了。普通重力式网箱漂浮在水面，台风一来就可能被掀翻扯烂，鱼全跑了。插装式直接扎根在海底，结构非常稳固。
2: 总批向沉海填建，管理也爱更加的精准。海规划用海面积679.33公顷的非洞缝海湾海洋牧场，太阳能板、5G 天线同高精密相机，本装上的沉水面上，构成立体化四肢防线。目前一套方案已经在主场90米的沉水面上试点，单只面上人工巡逻成本降低60%以上。牧场前面建成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供应油质海水唔超过1.5万吨。非洲移通计划方案经理蔡恒博安尼讲道：，
3: 该方案融合 5G 高速传输、太阳能清洁能源与 AI 智能分析技术，构建起立体防控加精准检测的双重体系。通过 AI 云台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可以探测一海里内非法闯入行为，触发声光报警，并同步到指挥中心。
0: 沉人海项目投资太主题场风险高，金融服务正价值上渗入前段之人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表示，将运用政策性金融工具同达贷款，重点支持面向建设、安线同枫树林生态修复、海工装批、海广批套以及海洋生态保护。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的副行长王琼安尼讲道。
4: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然后呢，我们准备，今年专项拿出500亿来，那么支持我们的海洋牧场建设。
2: 今日耕地时的资金需求，也要输出换力处的风险大线。保险机构正把风险包装、海康服务同智慧监测迁移到养殖一线。银保财险广东省分公司总经理次李周平安尼讲道。
5: 目前呢，我们已经推出了有64个这个海洋产品，涵盖了种苗、价格指数等等一些领域。
0: 从项目部署到装批下海，广东生态化海洋牧场规模化发展的四两八处和价值形成。目前广东前阵已经成立了18家专业的生态化海洋牧场以及开发主体。截止到本日止，广东竟然新建总历史面上920只，行家率的面上5只，依然依然广东前阵海水用出的产量386.93万吨，其中海水不用出产量103.5万吨。咱们全国的圈一半。
2: 某天国企千亿元投资目标，广东正推动项目出批价格转化为系实物工作量，带动中小企业、养殖户同渔民共同的参与，不断的行实一海两创。
0: 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然后自国态度的发展变化就先同分享到今日。
6: 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回听到完整的节目，或者去点听精彩的片段。那个年还可以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和云汤、香汤、秋汤。
1: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0: 锦上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助之上，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今本日的人物了，我们先从一则寓言故事开始讲起。
2: 用看见江江的杨叶白在花丛当中飞舞，十分的羡慕。用就问杨叶白，我可不可以也好像唔一样，在阳光下自由的飞翔呢？嘅杨叶白就快问佢啲：第一，唔必是爱渴望飞翔；第二呢？唔必是要脱离唔见下，十分有安全感，又十分温暖的巢下的勇气。
0: 佢一再用你就话话，佢话嘅阿你话，咪就秘密地挨会视频咩？佢用一下就话本吉他，佢话从用嘅生命阴阳来讲你，确确实实见见视频咧。但系从用一辈嘅生命阴阳来讲，你要发得嚟先生。
2: 佢一个故事啊，就话本阿定啲一个道理，佢就系。蜕变怎能够创新？
0: 嘅我哋基本上我同大家讲嘅嗬，就系叶伟在蜕变当中创新嘅客家艺术家，加拿大籍嘅华裔艺术家陈其贤。
3: 由日本亚细亚太平洋水墨画会举办的中国画新六法论研讨会20号在东京举行，来自中日两国近30位画家参加了研讨会。著名画家、世界艺术家联合总会会长陈其玄先生在中国画传统六法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新六法论，解决了现代中国画面临的难题。其中用墨、情境和时代感的内容，是对传统中国画的技法的丰富和升华，得到了国内外美术界的高度关注。在当天开幕的美术展上，陈其玄先生的新六法论还获得了艺术理论优秀奖。
2: 听众朋友，头先我哋张张谈到嘅呢，就系喺中央电视台《四套》节目播出的一条新闻，喺当时呢，也系中国画界嘅一大事件来嘅。
0: 嘅画法为然后都知得，六法论呢系东晋时期著名嘅画家同埋美术理论家恰恰对比中国画嘅评论，提出了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就包括了细韵相通、骨法用笔、人物相形、水类复彩、景影位置、创意密写。这一个标准1500多年来指导着中国画的发展。
2: 按用类似的行业标准，陈其贤的祖妈爱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胆地提出了自家的新六法论。这技巧不让本同行等于骂死吗？我哋来去谈一下陈其贤佢嘅看法。
4: 首先发现那个年来嘅写学嘅老流法呢，就唔够完善。首先佢有笔法，但系冇墨法。墨法系在中国画里面要相当重要嘅东西，所以呢，我以后去研究。
0: 佢挑战古法，以一创规约。佢 A 集去国画界可能有啲。但不太枉为的人到底是哪一个人，他提出的新六法论要是用你的新观念呢？
4: 我就叫做党痴痴，是小法名叫新六法论。新六法论呢，同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我的新六法论就起点比较高，不要在这个基础上重复完全补充。首先提到新六法论是实体书写，是不是？冇实体书写，你嗰啲作品也就系唔系话好嘅作品。听话有历史基证，就你所讲讲嘅。听你讲比例上看，比例上看就艺术化、绿化，你听话比例啊，我如果听个西洋化冇乜嘅比例上看，你就系个人就妥协去了，系嘛？第三只咩运动嘅？我今天是轨道，就是没彩用的，就加着彩色的，是融进去以后，就可以其他花种啊之类都可以融进来。第四个情景高融，情景高融是画家必须要主动下，为融合才能够产生的窍门，一个画家必须要理解和做到的东西。第五个就新古创新。新如新古如年头，才能够创出新的东西。不然的话，你这些浪类，你浪起炉灶，浪起炉灶同时不属于你的中国画的，你可以属于创造到另外一个东西的。所有的理想都做到你了，这太知佛海通的画面，不能够把神山的，你听为佛海通的，才能够达到 新疆的那个法律好看，他都能引入了。
2: 在新六法论美学思想的统帅下，陈其贤呢，佮始创的易学法、随咩渗透法、咩才西法，使得人耳目一新。
0: 佮在家的一幅代表作度外，拍摄的丹丹学十分的神通。必然呢十分的流畅，美韵得当，色彩适当。嘅等等学呢，同嘅蓝色同浅蓝色嘅背景系形成咧鲜明嘅对比，从而形成咧微蓝色嘅一种感觉，要人物啊呢荷塘世界。
2: 嘅诶也成为嘅陈其贤嘅个人特有嘅艺术语言嘅标志。
0: 嘅诶一种到底系乜嘅方法呢？也来谈佢讲下未？
4: 阿个呢只法呢叫做灭彩施法，就唔同于状态前嘅个拍灭拍彩，在非法方嚟讲，拍灭拍彩呢就系先拍灭后拍彩，两套公式。阿呢只呢就系灭彩同时一次过把佢完成，所以就唔同嘅，也系利用你个新六法律。里面结合这些灭润两理，现在新律法里面的规律就是灭财两理，叫做唔系灭润两理了。
2: 客观的来讲呢，陈其贤的理论呢，并唔系话新的金科玉律，佢喺将来呢，也可能系为本规之为起，而嘅化解其突出的艺术理念。
0: 佢当然呢，至少佢系一种理论呢。是对1500多年前的老六法律呢，一只呢挑战，所以呢也系引起艺术界的讨论哦。嘅故事讲到嘅啊，相信听众朋友呢，我相当的好奇哦。陈其贤到底系用哪一只人？有啲用哪嘅经历，令到佢有安泰嘅勇气同魄力，可以化解飞下石头，引起阿呢波澜，引起阿呢讨论呢？
2: 陈其贤系阿顶客家人。佢1930年的时候，在广东显灵的一个华侨家庭出世。1969年，32岁，佢就全家移居到香港。1988年，佢转移迁居加拿大。此后家境十分良好。广东省第一座的水利发电厂，就是陈其贤的父亲陈寅恺从印尼经商转到祖国之后修建的。在遥远的家境当中，陈其贤5岁时候就开始学画画嘅嘢。中学时代，佢真系市场知名嘅版画家罗阳桥。
4: 美术班呢，罗阳桥呀，连入咗个老师呢，也很好。佢把佢画嘅只唯一嘅艺术都寄到嚟分发俾个同学学木刻。嗰段时间也学过木刻，也学过寺庙。又佢教我哋呢个寺庙嘅方法也很好。
0: 嘅陈其贤对于恩师呢系充满嘅怀念嘅哈，也可以看得出罗阳桥呢确确实实系一位好老师，为学生呢付出嚟系相当嘅多哈。嘅同时呢，陈其贤呢对家乡呢也系充满嘅怀念。有限嘅时间啊，哈，佢转到祖国之后，动起威气转到自家当年嘅母校，先嚟临终中学，来先看下位行下位。
2: 嘅真系听节目嘅乡亲朋友哈，可能也会有我哋呢显灵老乡哈，甚至系显灵临终中学嘅教友，
0: 教友啊，
2: 系同陈其贤一位画家系教友嚟哈。
0: 我察嘅，系嘅，我觉得其实好多人可能都会同陈其贤一样吧，特别我哋客家人，无论系做到再人都好。对于家乡的一种思念嘛，就真的永远都不会谈呢。
2: 因为见就可以的嘛，哈。
0: 系，你就莫讲话，陈其贤走到加拿大安家呢，错冇？要拿阿克古来讲，肯定好沉重，错冇？隔外族其实也唔人，但系你机会都系你会想转去看下喂。特别也会想话转到自家当人读书生活嘅地方去看下喂。
2: 参见下交通都按方便哈，从一个。台湾企业深圳的初中心上司转到我们的后发人买主，
0: 也是东方片的工作人员。陈其贤呢，不单止对家乡充满了怀念，他对恩师呢也是充满了怀念的。因为也好，陈其贤呢真的在罗阳桥先生的指导下辈，在平等自家的天赋同付出 就是顺利的考入为湖北艺术学院。
2: 嗯，1956年的时候呢，佢就考到为就湖北艺术学院咯。
0: 嗯，今日等一下落去谈佢讲啊为一趟的经历。
4: 在广州考起考，3500人报名，拿作品是第一下400点，400点里面最迟61家，我系其中之一，系相当难。
0: 嗯，从陈其贤的讲述当中啊，就可以看得出啊，哈，佮当时的艺术类考试的难度呢，真的一点都唔输于今下的高考哦。
2: 嗯，
0: 3500个人当中，只选出11只。真的有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感觉哦。
2: 哎，就看万人奖的上去哈。
0: 嗯，
2: 陈其贤呢是幸运的，最终呢佢奖赏的会坐独木桥，还搭顺利的进入到为艺术学院。佢喺期间呢，佢画画的天赋啊，也终于本激发出来嘅。佢嘅兴趣也从版画转到为西方绘画行，开始学习油画。
0: 嘅陈其贤去艺术学院呢，系相当嘅刻苦嘅哦。我哋响头去谈佢肥阿伟当时去湖北读书学花时间，到底有几苦？
4: 我每日要求8个钟头最少啦，有时候10个钟头。你就是，挨到你在湖北读书嘅时候，5点钟起身跑步，是要早晨就开始画画。一直到晚上12点钟，我还在图书馆看书，等到个工作的人12点一到干点，你要讲准时说5点钟入位起身了。当年读书就很辛苦。
2: 陈其贤佮主位的同学啊，都是从全国各地精挑细选出来哈。可以讲是各地的精英。
0: 摩擦。
2: 陈其贤呢，自家呢也唔敢放松哦，佮为努力，终于取得了回报。在湖北艺术学院学习了3年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被母校保送到的西安美术学院，同时恰恰保送些呢，还有另一位按照陈怡珠的学生呢。给陈其贤给投送的呢，就是油画系，以陈怡珠的字眼就是国画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充满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
4: 我本来是报考的油画系，谁知道我们第六班的用差用错，就老师安排呢，就我试到西安美院长看到去，哎，我真给发现。
0: 嗯，给前半我在那讲到的哈，命运呢，还同陈其贤可以在暗笑哈，因为他个独相成，所以你老师在分批的时间就搞查了，将两个同学的档案呢。完全了耶。
2: 嗯，
0: 本来是报油画系的陈其贤呢，拿到国画系的通知；而报国画系的陈怡珠，也拿到为油画系的通知。哇，给陈其贤，我硬盼你。
4: 当时如果是挨打印，第一话同挨跳，挨打印的时候，肯定就马上可以跳。但挨一看呢，西安美院呢，当时这个老师在前日都是说分条，啊，像超望人。石路、刘文熙、陈麦光、罗明，呢条都系中国清代嘅画家里面一流嘅太师，所以我就唔肯温良，我话哎，将作超作，超紧嘅名声嘅转折，就变得成咗国画家。
2: 有时候将错就错，也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技人哈。
0: 嗯，
2: 系一当人之后，当人本调换的同学陈怡珠，后来也成为有名的油画大家。嗯，可以讲话系一百一错误哈，诞生了两位大家哦。
0: 嗯，佢到诶位置呢，诶陈其贤呢，终于同佢生命的国画搭上了关系哈。
2: 嗯，
0: 诶。以及一种像传统挑战的信心，你可能真的暗示以及由版画到油画再到国画的人一次次的转身，暗示以及一摆摆去探索新的领域的胆识同达勇气
2: 的跨越同创新，可以讲是这件神秘的陈其贤的艺术生涯当中的追求同等特质的人。其实分拿书的蜜菜籽花的见下也是神秘的花坛一切哦。
0: 嗯，给刚转记这一则蜜菜籽花吧哈，是到底是哪来的呢？给其实啊，是同家摸也有关。刚转了呢，是一摆爸爸拐摸也的过程哦。亚乐堂给讲下来。
4: 然后我们的黑盖下去

0: 还提档吃啊台风了去看哦，去看一下陈其贤的速度诶，还没变得呢发笔。当一位观众看到陈其贤真正就只系用数字之后呢，一位观众忍唔出太长的称赞。
1: 嘅拨开呢去打破常规破桥裂线，人烟人生当中呢而出出精彩嘅蜕变，系成为陈其贤开发生涯当中嘅一只常态。而在蜕变之前呢，其实呢系要漫长嘅酝酿同埋打磨，因为蜕变呢系质变，系是有量变嚟去积累嘅。
0: 陈其贤呢，佢中意花火，佢呢为四次嘅花卉荷花可以破茧而出。可以讲细细嘅花色度诶，佢自家就会管得五年的时间哦。
1: 我哋下来听佢讲下未？
2: 喺发火嘅时候，五年面饼，从来五天四连天花都唔烫，所以五年面饼呢，天天是六点钟就开始是下山，你都是嘅，是发两个钟头下山，下山回来将整理，系啊。
1: 嘅五十年头嘅磨练呢？花荷花成为陈其贤的冷爱一样神明的东西哦。嘅当然，呢朝呢台下来和其贤人来名家批出，中意花荷花年龄也十分的多，花法也十分的多，早几件把荷花和花含啲叫做呢嘢。而陈其贤笔下的荷花呢，撇开上面也不是传统花卉当中留意出生机的裂通，而且充满了异雅的气息，很有朦胧诗一样的内涵。
0: 基于一拜，陈其贤在作客中央电视台奋斗栏目的时候，就讲的暗涌一句话，使得人呢印象特别深刻。
2: 绘画作为一个画家，所以我整天告诉那些后一辈说话的，画画是只有红线没有终点。齐白石到了97岁，死前一天还在画画，画画就是我们的乐趣了。我扎起笔来就把世界都忘了。
1: 嘅见下嘅陈其贤呢，已经成为喺国际上都有名嘅画家。
0: 嘅而见下呢，千贯以为一天人机嘅陈其贤，系每半日都坚持挥动画笔，喺佢嘅人生画鉴上，我哋看到嘅坚持同勇气。我哋重新就要不断的重新，还要坚持，才能够行得更远。
1: 好，同你们要嘅见本人和陈其贤嘅故事呢，就先同大家分享到嘅嘢。
3: 繁华嘅套路，最中意嘅系钻木卡嘅路。
4: 查来查往，最记得嘅方向系钻木卡嘅方向。爱钻木卡，
5: 但钻岩上。

法。一三二嘿，满坡推田水拥有，一四三个满山水竹香发发。对面凉风加沙头，把客家的喜事刻画。

0: 中年文明同化南太地的高勇
1: 一共要吃同来五条猫他干你嘿有料
0: 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飞千。
0: 一下来是选上我的人客家人的音乐。
1: 嘅讲到我哋客家人嘅音乐，前天离唔开客家山歌啊，嗬。
0: 摩擦嘅绝对系代表哦。
1: 系啊，今日行佢系我哋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嘅山歌类嘅一种啊，嗬。本称为要诗经微风，按用万天籁之音嘅称号，嗬。
0: 系，要本人话佢系汉族传统歌曲嘅发发烧哦。
1: 系我哋中国民歌当中啊。比较一种乾隆风态的歌谣来哦，
0: 冇错嘅。嘅客家山歌呢，自从唐代开始哦，嗬，到今下啦，已经有千过人的历史诶，
1: 十分悠久。
0: 因为佢呢系用客家方言来去吟唱嘅，所以啊，就咁作客家山歌。
1: 嘅马上哦，嗬，嗱，听众朋友来去分享一首客家山歌哈，一首歌系喊《看世歌》，一齐来去

0: 在客家山歌呢，妇女所有嘅曲调当中呢，都有颤音、滑音、移音等等啊，呢嘅装饰音。
1: 嗯，
0: 所以呢，也使得佢嘅旋律啦，嗬，变到非凡曲折，十分的好听。
1: 嗯，除配旋律方面啦，嗬，客家山歌含有一多种嘅腔调，例如一种唱嘅喎，嗬，也就话多种嘅唱腔。
0: 嗯，
1: 像包括有梅祖天嘅长口人扮山歌。梅恩山歌、新年罗岗山歌、蕉岭长潭山歌、太浦西河山歌，诶，对喎，哈。
0: 嗯，冇错嘅。嘅客家山歌题材也好，也十分的广泛，意境难以含蓄，而且呢比较善于用笔形的抒发，尤其呢系以宋官根唱，语言呢十分的神通，通俗押韵，又系十分容易唱。嘅听讲到又学我哋客家山歌呢，就包括咧各扎天气对各扎天气嘅山歌，
1: 嗯，唱腔唔一样
0: 哈。摩擦嘅可能呢，梅恩山歌呢，系听众朋友相对一个熟悉诶，
1: 嗯
0: 嗯，跟住可能呢，我哋来送上一首，睇下大家可能相对冇人熟悉嘅来自凤顺嘅山歌来，来一首凤顺山歌《歌上神送梦梅来》，嘅一听就啲哦，喺客家山歌当中当上紧嘅情歌，
1: 嗯，嘅马上来一弹下先咧。

0: 嘅著名嘅作曲家齐皮东啊，吼，就认为客家山歌里流传的千百年，保留了很多古人嘅身份，具有很高嘅感赏嘅价值。
1: 嗯，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啦，吼，其实我哋客家山歌也系与时俱进啦，吼。
0: 嗯，
1: 可以原来山歌几时上半年一度嘅艺术家的人也系作为创新，吓，用今日嘅眼光同埋时代嘅特征啊，来去。创新啊，等等客家山歌的创作哈，并且呢以此为灵感，把客家风情也融入到歌曲的创作当中去。
0: 嗯，而著名的作曲家陈小琪呢就指出，客家山歌呢由于语言的局限性，限制了呢它的大范围的传播。但是呢，它的潜力啊，哈，和全国来讲，也都是可以讲排得上号的哦。
1: 嗯，
0: 和编曲上边呢，可以有比较大的变化。介旧年也只有四五级，所以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1: 嗯，嘅陈小琪佢系表示哈，客家音乐嘅创作色彩其实系十分丰富嘅，艺术家呢对佢嘅挖掘啦系唔够充分嘅哈，也就话其实佢嘅创作空间系十分大嘅。
0: 冇错嘅，而著名嘅词作家任淑妮就认为啊，哈，客家山歌十分具有艺术开发嘅潜力同埋价值。佢话客家山歌嘅即兴演唱同埋含蓄嘅意境，还有多睇100多种嘅曲调呢，系十分触动艺术家嘅灵感嘅。佢话今年呢，将会运用客家山歌嘅音乐潜力，来去创作出一批咁具有时代感同埋客家风味嘅新山歌，来去将客家山歌发扬光大。
1: 嗯，今日呢就来去弹一首客家新山歌来啊，哈、
0: 嗯！
1: 呢首歌呢喊做《家乡山水几多情》哈，来去唱故乡、唱家乡嘅哈。
0: 冇错嘅，
1: 一齐来去欣赏一下。
0: 嘅专家都就认为啊，嗬，见下当前呢，我振兴同繁荣客家山歌文化呢，应当我就松冠斜下嘅路嚟。就只是既要整理同他保存原创原版的山歌资料，又要鼓励创作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山歌。
1: 嗯，也就是话我把传统和时代的东西结合可以下来哈。
0: 嗯，
1: 使得传统的山歌呢，焕发出时代的艺术魅力，从而带动同他推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0: 嗯，嘅接下来我们最未来欣赏一首系传统同时代上融合的产物啦哈。
1: 嗯，
0: 系一光光呢，系谈到朋友呢当属是。一只童谣啊，
1: 嗯，系啊，
0: 系嘅当季编成新山歌时，会系蛮用嘅呢。以下落去弹下嚟，嘅最后我哋送上一首《一光光》。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好，就系以时段爱爱转入客嘅前半段用嘅，主持人阿泰古飞青感谢人嘅苏糖。
1: 除非话苏糖阿啲呢广播频率之外呀，哈，难做的用数据来去下载云糖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爱爱转入客，来去苏糖阿啲呢节目哦。也欢迎唔开云糖评论区同阿啲人留言互动，我哋喺下期嘅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登到节目当中。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在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播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麦也当使用手机啊，来带这混听客户端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混听客户端，白云的混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内底先来下载神州之声，了啊，找到融合斗阵行，点开对当在线来收听我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遮的内容啊、歌曲啊，也当来回放甲点听。同时啊，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斗小报。即系上届近、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上届新的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下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即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用倒啊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分享。四部分的内容，头先是融合观察，咱来讲妈祖。用心头先想到的就是拜拜信仰的神明，吼。唔过咱讲顶无偌久，有一个叫做气象地灵五境的方案啊，叫做妈祖。而且这个方案起码是会当服务到全世界，就该做一下用心。也这个方案为什么以妈祖来合名？也咱福建甲台湾之间的气象融合，又搁有多一寡成果，咱得做伙来去了解。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甲乡亲来去了解遮个族谱的故事。咱台湾屏东东湾村的林氏族谱，顶无偌久啊，是跨越海峡倒转到因的这祖籍地厦门东湾。即个族谱也是并入到厦门东湾的这族谱内底，真正是显美贵宗的好代志。咱做回来去了解。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即马是假期，吼，真侪人会选择出去佚佗的所在。今仔日要甲乡亲来去到两个所在，吼，拢是旅游的景点。唔过又个有啥物新的看点，来甲乡亲道小报。头先会来去到河南洛阳，讲到洛阳，乡亲讲即个是十三条的古都，吼，历史足够悠久，历史故事足够多。唔过大家敢知影，洛阳也是一个重工业的城市。也即嘛，因的发展又个安怎？那是为旅游的角度来去看重工业，哎，有啥物款的路线，有啥物通好看？过来会带乡亲来去到贵州的清镇，即、这个家己啊，清镇有一个城里叫做官油村，吼，即个九龙洞、石龙洞，吼，即个名声有够透。过上班去探洞，吼，探即个石龙洞的体验嘛，得排队，而且是已经排到几落个月以后。有人啊来到遮，是要来找一个讲刻骨地心安尼一种刺激；也有人来遮，是要来找到当离开真久的一个故乡。咱讲啊，一个溶洞，吼，即个石溶洞，安怎会当好安尼一座城里顶头阁闹热起来？咱也是得记者来去探访。第四部分是有法到三江，各个所在即演唱会啦、演出正闹热。袂少少年人为着要买着喜欢的这演出的门票，会伫粉丝群啊，还是社交平台吼，私下来找只黄牛来买票。也这种无正规的私下交易，敢真正有影方便实惠？要安怎来看破内底只骗局？ 同时在买票的过程中，我们就要保留哪一些证据，我们也是一样，哪看电视剧，哪对法官来了解相关的知识，跟大家道三天。所以我们先来听歌。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融合斗阵行，杨德甲大家转来开讲，所以咱来进入融合观察。今仔日咱来讲一个有趣味的话题，吼，讲啊有一套气象预警的方案，名号做妈祖。其实啊，若要讲起来，妈祖甲这气象真正是一个祝贺贺的缘分。这内底到底有啥物款的故事？来，咱倒倒啊来讲。有乡亲爱问讲啊，是安怎一套高科技的气象的方案会来合作妈祖，跟咱拜拜的这妈祖婆有啥物款的交关？也就伫个顶几日，伫妈祖的故乡福建莆田湄洲岛，得来有一场甲妈祖气象地灵五境方案相关的座谈会。也而且刷落去的五年，咱中国要阁甲一套妈祖方案推广到全世界30个国家去落地应用。咱也知影讲啊，即马即全世界的气候变迁是愈来愈激烈，洪灾、减灾也成做全人类共同的一个问题。也人工智能就为气象预报来拍开一扇新的大门，也才有安尼一个高科技的气象预警的方案。也毋过，为甚物吼偏偏要用咱的妈祖来合名？这下就要来讲到妈祖的老本行。咱闽南台湾的乡亲拢知影，其实妈祖啊，正就是咧保庇海娘，后来咧观看风云的这个旅行。2009年，妈祖信息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伫全世界50个国家甲地区，伊也拢有信众。不过，单单是信仰也阁无够。阁来要讲予你听的，就是妈祖甲气象到底是有偌深的缘分。头先啊，来看妈祖的诞辰，大家知影是古历的3月23，也3月23那是换作公历，拄拄好，就是世界气象日，世界气象日。你看这个日子，敢毋是注定好好？再来，咱来讲，伫个妈祖身边吼，有两个即个下骹手啊，即个是千里眼、千里眼，即个是顺风耳、顺风耳。大家去想看卖，这敢毋是对应着咱现代？

气象的尾气加雷达，吼，你看千里眼，一个是看个足够远的，顺风耳，一个也是听个足够快，实在啊是有够对等，敢毋是安尼？而且咱讲马祖这个气象五境方案，伊的号名本身就足有学问，吼，也是一个四个英文字母来组成，吼，也这个四个英文字母也就是咱马祖的这个拼音，吼。MAZU， 这四个字母分别的代表英文单词的多灾症、五境、零距离、甲破坏。MAZU 这四个英文字母，那是换作拼音，就是妈祖，普通话的妈祖的拼音。也那是英文字母，就代表多灾症、五境、零距离、甲破坏。这样都好是甲联合国。全民早期五境的目标是同款的，所以啊，咱讲这套方案号名叫做妈祖，不是乌白号的，这啊应该讲是中华传统文化加现代科技的一个融合。其实传承的嘛是妈祖这种立地、行善、甲大爱的精神。这是讲到这套气象五境方案叫做妈祖是按怎来的，甲大家来讲清楚。不过啊，大家可能上加关心的，就是讲这个合作妈祖的方案，吼，伊是要按怎来存卡出手，为咱的乡亲，吼，是全世界乡亲来服务。咱头先就来看伊这个硬功夫，吼，到底有啥咪款的这个秘宝，吼，啥咪款的绝招？妈祖这个方案啊，是来整合咱的风云气象卫星，搁有。风系列的人工智能模型，加上多灾症早期五境的这个城市应用，那是搁讲较特别，就是讲啊，这个五境方案伊会当做一个全世界监测，搁会当来精准的预报，会当照无同款国家甲地区的需求来提供精准的服务，吼，袂说咱点菜同款，你爱食啥，伊就给你啥，真正是有够灵活。而且这个方案还是一直在升级，在今年四月妈祖这个方案，它的云端平台顶端都有30大类200多种的气象服务的产品，或者人工智能 AI 的技术也是全面的加持，不然说会跟我们说天会安怎，它也可以跟我们说天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说的是妈祖这套方案的这个硬功夫。再来，咱再来看一寡只软体服务吼，软措施阁有啥？咱中国唔简单讲是提供技术，咱嘛来分享只防灾减灾的经验甲机制。你看，咱是透过国际培训的课程，也阁有设计奖学金、访问学者在教育，为发展中国家来培养家己的这人才。这几年来啊，听讲已经是有来自100个国家甲地区的真清明的学生，透过咱这个早期五境的训练，呀，这是讲到全世界，妈祖这套方案来服务到全世界。也过来来讲咱家己身躯边的代志，特别是福建甲台湾之间的气象合作，实在啊也是有够深入。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气象服务，这是常态化来进行。福建现在是有14个国家级的台湾农民创业园，大家敢知道这些都有专工设计这个一园一策的气象服务，也能看在气象领域又来做标准共通的研制，又去凭着全国首创的这个创新措施。现在和金门的防灾减灾的部门也跟我们有建立常态互动交流的机制，也更加让我们挖心的，就是这些精细智慧气象的服务已经是接入到我们的小程序，比如说接入到闽政通、闽政通的这 APP， 还有在天气这个 APP 的软体，现在再来推出一个风马和周甲妈祖小三通的智慧气象的小程序，我们台湾乡亲用手机一点就可以来享受到枕头顶的这气象服务。不单单是这样哦，很多乡亲要来参加到海峡两岸的民生气象论坛，少年人有来参加气象青年的活动，这都是每年都在办。今年又新招收一批台湾青年来到福建实习和训练，
应该讲啊，气象合作已经是变作两岸民生交流、青年交流、产业互通的一个真好的公道甲平台。这是今仔日甲乡亲为一个气象地灵的方案，马祖公告咱福建甲台湾之间伫气象方面的交流甲服务。有人讲啊，马祖这个名为古早传说到即马混沌网络的大数据，为普产美洲岛这个渔村到即马，你看是全世界30个国家都会来使用的方案。马祖文化正来用这种古今交融的新的姿态，来守护咱的万家灯火，来保庇咱的四海安宁。马祖嘛是继续来写两岸一家亲、万代亲塔亲的新的故事，为海峡两岸的深度融合发展来助力温暖长久的力量。后摆啊，咱若阁听到马祖这两字，吼，伊啊，唔敢呾讲是一位海上和平女神，咱嘛会当想到伊伫个天顶。这马祖方案伫个天顶在照顾咱，

0: 到阵行，又得甲大家当来开讲，所来做伙来进入融合家园。顶不牢固啊，由海峡两岸加丰加埔研究中心来指导编写的，台湾宝岛禁止临时总谱来发布。这也是两岸临时宗亲经过十多年时间吼，认真来查根、来研谱编修的一个重要的成果。这嘛是福建甲台湾共名村这种鲜美相连的一个生动的见证，来做伙在游得来去了解这内底温暖的故事。炎炎夏日，热浪滚滚，但没什么能阻挡两岸宗亲寻根寻亲的热情脚步。古稀之年的台胞林瑞典再次回到厦门同安，参加两岸家谱交流活动，也见证同安埔头金子林氏宗谱的正式发布。这部新修族谱将台湾屏东县同安村林氏分支的世系完整纳入其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谱牒，林瑞典感慨万分。
1: 我台湾另外的世系是有，可是整本的族谱没有真正编起来。那想不到这一次能够很完整的把祖籍地、埔头的，还有下山头的，然后台湾的都整个都纳在这个新谱里面。
0: 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严立水介绍，这本族谱是两岸宗亲合作编写的成果，凝聚了台胞的大量心血。
2: 这份族谱啊，就是两岸的临时宗亲合作编写的一本族谱。林瑞典这个老先生很认真，到埔头这边来寻找了一些资料，回去又是对他们老家的神主牌，甚至是祖坟，那个有一些背序啦、分支啦、年头啦，都对得上来。这样的编写出来的一本族谱啊，就形成了两岸历史中心打断骨头连作筋，而且越走越近、越走越亲的一种行动的指南。
0: 林瑞典所属的林氏一族是在清乾隆年间入台的，世居台湾凤山县港东中里牛埔庄，迄今260多年。2011年退休后的林瑞典依照其祖父公录的该族召集台湾世系表及直系世谱，开始重修家族家谱。原有的世系表中载明，该族祖籍地为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下山头祠灶。祖茔墓碑上均镌刻有银铜字样，表明其祖籍来自福建同安。台胞林瑞典，
1: 台湾的族谱是我祖父就有编了，编了七八世，我是第九世，我是编到12、13世，我们是第二代又回来下山头这个妈妈这里哈，所以他们的世系跟我们台湾的世系就一样。
0: 2013年，应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之邀，林瑞典参加了首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由此认识了同安下山头林氏宗长，得知氏族曾从下山头分脉埔头。林瑞典在埔头村林氏祖厅拍下了几座旧神主牌位，回台后细细查看，竟然从中找到该族先祖的名讳。而且其三子中有两子的生卒年代与渡台世系表相当吻合。
1: 那我们从那个旧祖厅的神主牌看到第二代的，还有他的儿子，真的是很神奇呀、啊！那是实质对接了。那我们是因为有回籍的祖先啊，又有他的后代啊，所以神主牌对接以后，那两岸的中心往来就很密切。
0: 林瑞典认为，两岸族谱应该进行联谱编修，使台湾族人能真正意义上的回归氏族族谱。2015年，他在台湾的族谱中增补了下山头世系，做了初步连结。2025年，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心着手编修两岸林氏族谱，林瑞典提供了他多年积累的资料和图片。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心负责人江一平介绍，这次修谱还采用了数字化技术，形成一份贯通闽台两地的电子版林氏家族谱系，方便两岸宗亲查阅和对接。
3: 在修谱的同时进行数字化，提供了同这次分出去的台湾林氏都结合修编在这里面，就可以直接在两岸查找他们这一族的祖源关系。
0: 同安文史专家严立水介绍，台湾屏东县的同安村正是早期同安籍乡亲赴台开垦时用祖籍地命名的。在台湾以同安冠籍的村落还有不少，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跨越海峡的家族记忆。
4: 比方说同安寮、同安处、同安村、同安里，一看就让人知道他们的祖籍地就在这个古同安。当然古同安就包括现在的金门的、这个厦门的、龙海的小尾巴，那个范围就比较广。但不管怎么样，从这些同名村就直接可以看到两岸同根同源、同风同俗，一些血缘、亲缘、物缘、神缘这么一些密切的关系。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

0: 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区。咱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有156个重点项目，这当中有7个项目就伫个洛阳，也其中啊有6个项目就伫个赣西区。这个也叫做咱中国重要的农机、矿山、动材、特性、耐火材料的老工业基地。也安尼一个老基地，伫个即马即新时代，要安怎来重新来发展？今仔日咱的家一阵少年人吼，斗阵来走入到工业建设的旅程，伫个即旧厂房内底来去找大国重器的这辉煌历史，同时也在这地灵车景里面来去感受中国地造、中国制造的发展的情形。
1: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
2: 盛夏的洛阳烈日高悬，研学大巴穿行在涧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涧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1: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涧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2: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涧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3: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厂使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二级公车间。
2: 走进中信重工厂使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带来的强烈震撼，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4: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今天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这些机器都是咱们自己造出来的，背后是多少人的心血。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2: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老照片里工人们挥汗如雨的建设场景，陈列柜中泛黄的技术手稿，大屏幕上展示的一件件大国重器，还有玻璃墙另一侧的真实车间，在孩子们眼前一一呈现。活泼外向的陈子睿一边走一边做笔记，不时还凑近展柜仔细端详。
5: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一辈建设者们工作非常艰苦奋斗，啃硬骨头战天斗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我得多练本领，今后也为自己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6: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时为了能够安顿这个工人而修建的房子，而且这个房子呢，它是苏式和中式相结合的。
2: 武汉路上的2号街坊建筑群以坡屋顶、红砖墙、中式檐角为鲜明特征。焦裕禄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楼下晾晒的衣物，院落里下棋的老人，浓郁的生活气息让9岁的程兆阳仿佛看见了半个多世纪前工人们热火朝天的生产生活画面。
7: 这些老房子看起来很朴素，但住过那么多为国家奉献一生的人，我觉得每一面墙都很有故事。而且我还知道了这些建筑的房顶是坡顶，是用红砖建造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2: 在洛铜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中学生任资谦和小伙伴们吃得津津有味。
8: 中午这个饭特别好吃，

0: 以前常贴我爷爷说，当时他们工作嘛，拿个铁饭盒去食堂打饭，然后回到工位上吃。今天尝了尝，像穿越一样。旁边的同学们也吃的特别干净。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
1: 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2: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迅速。我不禁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0: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
3: 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2: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的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0: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靳浩奇记录下研学心得。
4: 从共和国工业奠基的昨天，走向自主创新腾飞的明天，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读懂一座工业城市的初心与担当。
5: 今天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6: 各位乡亲，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洲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49、1089，福州马祖请听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新洲之声，毋忘您的收听。

0: 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看见新大陆，咱继续来开讲。头段是去到河南洛阳，吼，这个唔那是十三条的古都，这个也是咱的重工业的城市。即马为老厂房到地灵车景，咱会当看到中国工业为过去走向未来的宽容。所以，咱的旅程会继续往前行，来去到贵州。贵州的清镇，这个家己啊，这个城里官油村内底这石龙洞，石龙洞啊是有够夯吼。听讲啊，有安尼一项体验的活动，就是过这个上板去探洞，这个体验嘛，得爱来排队，已经是排到几个月以后。有的人来到这个是要来找这个所在，听讲是叫做地心，地心深处或者气球。也有的人是要来这个找离开很久的这个故乡的感觉，人说啊，安尼一个溶洞是按怎会当让一座村庄和一座城里会当顶头个老列起来？来，咱也得做伙来去到地心深处，哪个上板漂流，哪行挖一阵和大山留下来的人。
1: 出贵阳，沿沪昆高速向西约半小时车程，又来到了清镇市。八月的暖风吹响了芦笙，也将官油村的稻田染成一片青绿。官油村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喀斯特群山间，距离村头两三百米藏着一个溶洞，名叫石龙洞，原本是夏日里村民纳凉戏水的去处，可这几年石龙洞被探险爱好者发掘，登上了杂志封面，一下子成为热门打卡地。
2: 里面好玩吗？
3: 好玩。
1: 桨板探洞、游泳、求渡，家门口成了热门景区。村里的余明艳也转行做了桨板领队，一大早他就带着游客进山了。
2: 那你们总得提好，注意安全哈。
1: 一汪碧潭引入山腹，阵阵凉风从洞口涌出，像是大山在深呼吸。
4: 洞内的温度常年16到18度，水的话温度应该在10度左右。
1: 余明艳一边帮队员系牢救生衣，一边拧开头灯让光柱照进洞口，两人一块桨板，领队坐后方稳稳操桨。第一桨下去，岸上的蝉鸣远去；第二桨，阳光被山体切断了；第三桨，周围安静的只剩水声和呼吸。石龙洞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总长近3公里，洞内分布着30多个碧绿透明的钙华池，像散落在地底的翡翠珠链。头灯照向幽蓝的水面，能看见水底的石花。桨板轻轻一推，洞壁万千景象缓缓后退。
4: 全程有30几个团就不停的需要一直爬桨板，然后下板上板。
1: 桨板穿过一方幽潭，游客就要徒步走到下一处，途中还会遇到几十处梯级瀑布，反复登板滑行，一趟下来虽然体力消耗不小，却越玩越上瘾。
4: 要小心点，
1: 遇到低矮的岩顶，人得平趴在桨板上贴着水面蹭过去，过后抬头，整座地宫仿佛都在眼前晃动。桨板探洞是清吉县户外项目，安全和专业引导是头等大事。遇到高坡，领队会给游客套上绳索，一点点把人从高处放下，有专业人员辅助，这个惊险过程像坐滑梯一样享受。
4: 桨板探洞在贵州来说是一个很新奇的一项运动，有的客人喜欢玩水啊、游泳或者说跳水的，有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我们洞内玩法比较多，就游泳嘛，洞潜也有，就很多客人都喜欢潜水的会带脚蹼过来潜水，或者喜欢跳水的也会就跳水玩。
1: 余明艳个子不高，亲和爱笑，以前她是全职妈妈，培训成为持证领队后，每天要带着游客走2趟，一进一出3到5个小时，旺季月收入能到近20000元。她还用短视频记录日常，镜头里的山水和笑声感染了很多网友，不少人专门找余明艳买门票，旺季门票已经排到了半个月后。
4: 我在这边工作是挺开心的， 因为这边又面对不同的客人嘛，然后不同的小朋友整天会问你，教练阿姨这个是怎么回事呀，会告诉小朋友中午是怎么形成，有咱们不要去破坏它，会带小朋友一起打水仗，很好玩。
1: 正说着，身后传来笑声，一支亲子队伍划过来了。辽宁游客王娜带着女儿斯曼宁来探洞，小女孩眼睛亮晶晶的，
3: 就是活动基本上在地上的，然后地下的这种活动第一次，然后带孩子感受一下这种上亿年形成的这种自然的这种风光。
5: 我了解到石钟乳是由水滴里面的一种碳酸钙形成的，如果它发黑了它就不会再生长了，不仅学了而且还玩了。
1: 小朋友晃着头灯，光束在洞壁上晃出巨大的影子，问他怕不怕黑，他指着头顶说灯照着就不怕。水域尽头要涉水徒步，上海游客林之云刚从水里爬上来，气喘吁吁却一脸兴奋。
6: 挺好的，很美，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啊！就是又让你滑桨板，又让你爬，还有就是要走那个爬一个山，然后还有绳结，就每一种都体验到了，就还是蛮好的，服务什么都很好的，
7: 蛮专业的。
6: 对的对的。
1: 为保护生态，溶洞只在几处关键点布设了柔和的光照，为游客留下打卡拍照的最佳角度。
8: 第一次来游客体验感比较强，那无愧于天花板的一个说法。
9: 我觉得教练非常的贴心，对我们非常的照顾，非常专业，满分五星级。
1: 为保障这项新兴户外运动的安全与专业，两年多来冠游村不少村民参加了系统化培训，正式持证领队已经超过

0: 百人。54岁的陈谦益是年纪最大的，大伙儿都叫他老陈。
1: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啊，他就在家门口上班。好，还有游客进来了，好，我们这里面就给游客说一下松露里面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猕猴桃。现在7月份后面的和8月份15号之前是已经售完了。
0: 想当领队并不轻松，陈谦益先后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三证齐全。他还把儿子陈家威带入行，做专职摄影师。父辈扎根乡土的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年轻人。
2: 暑期人也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万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0: 最后一批游客乘坐桨板出洞，在洞口脱下救生衣，摘下安全帽，陈谦益跟大家告别。返程时，夕阳已经铺满田野。小时候，他在洞里嬉戏。青年时他外出奔波，如今溶洞还是那个溶洞，但他不用再走了。大厦用独特的馈赠为远方的客人带去惊喜，也留住了归家的人。
3: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4: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转来开讲，说来阁有淡薄时间，咱做伙来进入有法斗三讲。咱知影讲这假期啦、演唱会啦，各种的演出是有真多，也袂少的少年人为着要买着假期这演出的门票，应用的选择讲伫个，比如粉丝群或者是社交平台，私底下去找黄牛来买票。这种无正规的私下交易，吼，感情真是方便，阁实惠。也遐伫个粉丝群内底讲啊，有内部关系，会当去抢到票的人，大家敢袂用个相信。也阁来，咱讲要安怎去看出即内底遮骗局？买票的时阵，大家会是毋是会用个来保留倒一挂证据？吼，那万不易发生遮纠纷，会当阁较好个保护家己。所以，咱着哪看电视剧，哪对法官来去了解，吼，甲大家来斗三讲。
5: 电视剧《天才女友》中，高中生汤婷婷在粉丝群认识了一个自称是歌手表弟的谦哥，对方声称有内部渠道门票，价格实惠，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现场票再补上另一半。汤婷婷依约付款，如愿拿到了票，却入不了场。
6: 可能再扫一下呢，我这个票不可能是假的。
7: 妹妹，你这个票一看就有问题，真票是有官方水印和雷射标签的，而且这个区域就没有你这个座位号，你确定是官方渠道买的票？
6: 我是一个朋友那买的，他是韩庚的表弟，他保证这是真的。
5: 剧中汤婷婷从粉丝群里自称歌手表弟的谦哥处购买了一张演唱会门票，检票时被告知是假票，根本无法入场。同学林之下判断这是典型的票务诈骗，此类诈骗有哪些套路，如何取证，如何防范？
8: 剧中高中生汤婷婷追星心切，结果花几百元自称歌手表弟的谦哥手里买到的是张假票。高中生们决定要抓住这个混迹在粉丝群里的黄牛。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马荣分析，剧中谦哥的行为涉嫌诈骗。
9: 司法实践中，诈骗会根据涉案金额不同，分为治安违法和刑事犯罪两个层级。根据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达到当地刑事立案标准的，就构成了诈骗罪，嫌疑人将面临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等刑事处罚。如果诈骗金额较小，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嫌疑人可能被处以拘留、罚款，并责令其退还被害人被骗钱款的处罚。
6: 我搞到票了。
10: 你靠近刚才那人了吗？
6: 那可是谦哥，
10: 韩庚的表弟。
6: 韩庚每次开演唱会，他的团队都会提前来做宣传，然后呢，出一些内部票给最铁的粉丝，都是最好的位置。先交一半定金，然后拿到现场票之后呢，再补上另外一半。这么算下来，可比黄牛票便宜好几百呢。
11: 这怎么听着就是黄牛啊？
8: 剧中汤婷婷之所以在粉丝群里注意到骗子，就是因为骗子自称是歌手的表弟，以及内部票专供铁粉的说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

0: 官韩少鹏说，这全是票务诈骗的套路。
1: 剧中的谦哥正是盯上了粉丝求票心切、防范意识薄弱的心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自己是明星亲属、有内部票务渠道等虚假事实，伪造演唱会门票，专门骗取青少年粉丝的钱财。他还提出的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票再付尾款的交易方式，这更是打消了被害人的顾虑。这些套路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2: 你就是贴吧上说那粉头，就是他信誓旦旦保证一定会有票，结果就是骗钱。
3: 网络社会，你在手机里是跟人说话是跟机器说话你都分不清，凭什么说是跟我呀？你有证据吗？
2: 如果你没有卖假票给我们，那我们的钱为什么会在你那儿？
0: 剧中汤婷婷的同学们再次找到卖假票的谦哥交易，报警抓到了他，但谦哥拒不承认，他非常狡猾，身上包里没有假票，线上通话不承认是自己，又是现金交易。没想到林之夏是数学天才，竟然背下了交给谦哥所有百元钞票的编号。马蓉说，
4: 为剧中高中生们的机智留证点赞，他们依靠记忆记录现金纸币编号，突破了现金交易无凭证取证难的难题。人民币具有唯一的冠字号码，相当于每一张现金的身份证号，具有唯一性和可追溯性。剧中当事人提前记录交易现金的编号，警方查获嫌疑人所持现金后，通过对比编号能够直接证明双方存在现金交易的事实，这样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现实生活中最稳妥规范的取证方式是全程留存聊天记录，优先使用线上支付留存转账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同步录音录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0: 为了抓获骗子追回损失，剧中几名高中生主动设局，假装购票与骗子线下交易，等待警方到场处理，属于公民合法协助公安机关办案的行为。法官提示，普通公民没有执法权，不要私自设计圈套引诱他人实施犯罪，更不能私下围堵扣留控制嫌疑人。正确的做法是发现违法线索后第一时间保存证据，报警求助，全程配合警方依法处置。如何防范此类诈骗？韩少鹏提示，
1: 提醒广大青少年及家长一定要筑牢反诈防线，购票务必选择官方正规票务平台，坚决抵制粉丝群、陌生黄牛的私下交易，不轻信内部票、特价渠道票等虚假说辞。一旦遭遇诈骗，不要胆怯，不要隐忍，第一时间保存聊天、交易、沟通全过程证据，及时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另外，日常交易优先使用线上支付，主动留存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录音录像，固定完整证据链条。还要提示大家树立合法维权意识，积极配合警方取证办案，守住法律边界，不私设圈套，不私自拘禁他人，做到依法维权，理性反诈。
5: 本期法眼提示，购买演出门票请选择官方授权平台、剧场小程序等正规渠道，切勿轻信微信群、社交平台个人卖家，不要相信所谓内部票、低价捡漏票，拒绝私下转账交易，不点陌生链接、二维码，更要警惕代抢票务、冒充客服退款的骗局，购票留意退票规则，妥善保存订单、聊天记录。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报警，发生消费纠纷，可拨打12315维权。距离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6: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用合到定行节目的全部内容。用到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今天的传承由我们一起来认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斗空竹代表性传承人张国良，了解他潜心研究空竹制作工艺，用民族文化现代艺术传承创新空竹制作的故事。
1: 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代表国家保护、研究、收藏、阐释和展示自然物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自然遗产。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就一起走进国家自然博物馆。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它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英雄好汉故事会，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将为我们分析《水浒传》中宋江和柴进这两个人物形象，发现其中的内涵和启示。
1: 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今天的文化之旅吧。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欢迎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空竹古称胡敲、空钟、空筝，俗称响铃、风葫芦、响葫芦、天雷公公等，属于民间传统玩具。空竹游戏一般称为斗空竹，江南呢又称之为扯铃，流行于全国各地，北京、天津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尤为盛行。
1: 张国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斗空竹代表性传承人、空竹制作人，出身空竹世家，自幼随父学习传统空竹制作技艺，享有空竹张美誉。今天的传承由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空竹制作大师，了解他潜心研究空竹制作工艺，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将民族文化现代艺术吸收到空竹的制作中的故事。
7: 这是曾经回荡在都市里的神奇声响。
8: 就是过去咱们北京有一个古话，嘿，这人抖起来了。
7: 近些年来却遭遇严重挑战，甚至逐渐消失。
8: 空竹早就断档了，没有了，市面上见不着了。
7: 为了继承和发展空竹制作工艺，他潜心研究40多年，能否破解难题？
8: 老百姓对咱们北京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尤其斗空竹这块，他们特别的感兴趣。
7: 改进艺术，改进材质，改进工艺，如何才能让古老技艺焕发新生？
8: 是玩空竹的人促使着你去改进去做的。一种民族的文化，它是在不断的去创新的，只有它创新，它有它的生命力。
7: 一同去探寻张国良与空竹之间鲜为人知的故事。
9: 一样一样，一、二，哎，对，收一点零。
7: 非遗传承人张国良带着徒弟在展位前展示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一个个别具匠心的彩色作品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欣赏。
10: 这就是咱最传统的一个双鱼，
11: 这就是咱适合咱们普通人去斗玩的。
7: 张国良制作的物件叫空竹，40多年来，他潜心研究空竹的制作工艺，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 将民族文化、现代艺术吸收到空竹制作之中。2006年，张国良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斗空竹代表性传承人。
8: 啊，过去呢，咱们北京这块呢，它就是这个三个声音嘛，啊，一是这个空竹声，一是叫卖声，一是各道声。我们不管是在学校也好，各个街道也好，还是咱们公园，时不常的都能听到这个抖空中的声音，所以我认为这空竹声呢，将来以后呢，会越来越好。
7: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传统民间玩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古籍中就有空竹的详细记载，京师儿童有抖空中之戏，结竹为二，翘其中间，以绳绕其小干，引两头走抖之，声如洪钟，甚为可听。常见的空竹有单轮空竹与双轮空竹，单轮空竹形如陀螺，一侧有轮，双轮空竹两头为扁平状的圆盘，两轮间有轴相连。
8: 空竹啊，它跟别的这个咱们传统项目台步完全不一样，您的抖啊是您的欣赏啊，它是一个它一健身呢、啊。
7: 空竹为圆盘状，中有木轴，当绳索在轮子上滑动时，会产生摩擦力，带动轮子旋转，轮子的旋转产生升力，使空竹能够离开地面并在空中跳动。通过调整绳索的松紧度和挥动空竹的速度，就可以控制空竹在空中的运动。
8: 老百姓对咱们北京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尤其抖空竹这块，他们特别的感兴趣。
7: 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由于张国良是家中长子，因此他担负起了继承家族空竹制作手艺的责任。当时空竹的加工制作过程主要依靠手工打磨，枯燥重复的动作让年少的张国良难以坚持。
8: 那会儿你会干什么呀？你什么也不会干，但是最起码呢，你把这给我擦了，拿砂纸夸夸夸你给他打，你把那个给我磨吧磨吧，他就这样一点一点的，你不愿干你也得干。
7: 几年下来，一件件由父子二人共同制作的空竹在市面上广受好评。张国良发现自己渐渐喜爱上了空竹制作，在整个空竹制作的过程中，制作冥想装置是重要的一道程序。
8: 咱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一个空中的好坏是在哪儿啊？空竹嘛，它首先一个是它的发声。
7: 空竹转动时，由于空竹的旋转，大气对空竹内腔中的空气进行激扰，此时空竹气腔内的空气就会按一定的频率振动而发音。由于两个大气腔中的气柱较长，气柱受到的外界大气激扰力小，振动频率低，所以发出的音调就偏低。而那些小气腔中的气柱比较短，气柱受到外界大气激扰力大，振动频率就高，发出的音调就高。这是空竹能够发声在结构上的科学原理。
8: 它的发声呢，就是完全靠我们修的这口，完了它在高速运转的时候，空气在里边进行压缩所产出的声音。同样容积大小，我修口的不一样，它所产发出的声音是不完全不一样。
7: 掌握了父亲传授的空竹制作技艺后，张国良发现用传统制作方法修哨口，空竹发声比较单一。为了对空竹发声进行改进，张国良将自己关在家中反复钻研。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北风席卷了北京城，年轻的张国良彻夜未眠。

0: 此时大风通过窗户缝隙呜呜作响，引起了他的注意。能否像两扇窗户一样组合起来调整空竹声音呢？
1: 干这个竹筒，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小，不管你修口也好干什么，它所发出的声音，一个高来一个低，一个高来一声，它声音才更悦耳更好听。
0: 张国良利用这种独特的设计，让空竹在空中旋转时音调和响度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解决了空竹发声的难题。张国良又将目光投向空竹的尺寸上，父亲在制作空竹时往往从一根大毛竹上截取完整的竹筒，但这种制作方法会使得空竹的大小完全受限于天然竹筒的直径，一旦有顾客需要特定大小尺寸的空竹，就不能满足要求了。
1: 过去咱们的空竹是什么呀？您那个竹筒多大，你只能做多大空竹。那竹子长的时候底下粗一点，到上面越来越细，那您还不能说我做一空竹我就挑这全直径全一般憨的，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0: 张国良尝试用拼接的竹片来代替完整竹筒制作空竹，他将完整的竹筒切割成大小相同的竹片，再将竹片根据需要的尺寸重新拼接成圆形，这样就可以做出圆盘直径小到一厘米，大到1.5米的各式空竹，打破了传统空竹的空间限制与外形限制。年轻的张国良从父辈手中接下了空竹传承的重任，又经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让传统空竹在自己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2: 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竹在中国源远流长。有一种说法认为，空竹的前身是汉族民间流传的玩具陀螺，发展到明君更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玩具。
3: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娱方式逐渐多样，传统手工制作的空竹慢慢淡出大众的视野。对此张国良有着怎样的思考，他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1: 那我们不管是什么鸽子集啊、早市摆地摊啊，你满处去，空竹早就断档了，没有了，市面上见不着了。
0: 一天上午，一位顾客找到张国良，一口气就定下了15只双轮空竹。这批空竹要用于3个月后的一场杂技表演，顾客对这批空竹的要求极为严苛，不仅要求每只空竹的大小相同，每只空竹重量也要完全一致，才能保证表演时杂技演员能够完成超高难度的动作。面对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张国良感到压力重重。
1: 那杂技团他要表演，他要上舞台上用的空竹，那一点差错都不用。一是从材质你得要保证，从它的平衡度你要保证，你最起码得给它做出20个、30个来，你不好一点你给它甩出去，你得保证人家舞台上能用的效果。
0: 解决双轮平衡是任务成败的关键。张国良的家中保留着祖辈留下的一架土天平，由一根细绳系在中间位置，左右两端各有一个挂钩。张国良将做好的双轮一左一右挂在挂钩上，如果两只双轮重量完全相同，土天平就会处于水平位置。然而经过多次尝试，这些双轮的重量总有细微差别，
4: 这俩就差点差点，像这种我们尽量我们就不配了。
1: 有时候一个空中我们要找好几遍才能把它找得完全平衡了，还有点偏，哎呦一抖，哎呦这边有点沉，您还得拿胶找啊，找平衡啊。
0: 空竹做完后需要灌胶密封，张国良采用的胶是吊胶，流动性强，覆盖也均匀。他先将吊胶用凉水浸泡，等待胶完全稳定后，再用小火慢慢熬成粥状，最后小心翼翼地倒入发声轮的口中。
1: 灌胶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部位，它的平衡与不平衡全在我们在灌胶上，而且我们要用胶去找这个平衡，所以说好多人他真的他不知道。
0: 经过不懈努力，张国良终于在约定时间之前完成了空竹的制作。为了让演员在舞台上取得更好的表演效果，张国良更是一口气制作了30只空竹供对方挑选。他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感动了顾客，杂技团的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1: 我的职业是做空竹，我就要把空竹不管谁找我来我都给人做好了，达到人家的满意，这就是我的职业，我的职责。
2: 杂技团表演的圆满成功，让张国梁在北京空竹圈内声名鹊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张国梁不断钻研空竹制作，这也让他获得了更多顾客的认可。
3: 张国梁发现，空竹爱好者不仅看重空竹的娱乐价值，也愈发注重空竹自身的观赏性和艺术价值。对此，张国梁开始思考，能否在传统空竹上进行一些创新呢？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1: 说过去的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嘛。你说我找一个几十年的空竹很难，然后怎么让它能够长远的保存下去？这样咱们从这个艺术、从材质、从工艺上给它改进了。
5: 2004年，张国梁的空竹事业迎来了一次转机。正在张国梁酝酿着如何把空竹制作成工艺品的时候，恰巧一位朋友来到他的工作室，希望能够定制一个具有老北京文化特色的空竹作为收藏。那么张国梁如何在空竹上展现老北京文化的元素呢？张国梁想到一种雕刻手法，阳刻，用平面雕刻来呈现立体的图案，以刀代笔，把一刀一刀的痕迹与木结构纹理的质感一目了然地体现在作品中。张国梁回想起童年时，每天最开心的游戏就是和同伴一起比赛斗空竹。那时候北京的胡同里、街边斗空竹的人很多，空竹声在北京城的上空盘旋。几经思索，张国梁最终决定用一个儿童斗空竹的画面来展现老北京文化，精美画作的轮廓渐渐出现在空竹之上。空竹中央细腻刻画出头扎双辫的儿童在胡同中斗空竹的画面，古朴典雅，生动有趣。
1: 那上面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小孩嘛，在斗空竹，这就是一个图案。然后旁边呢有几个字叫抖起来了，他为什么呢？就是过去咱们北京有一个古话，嘿，这人抖起来了。
5: 然而张国梁反复端详，感觉画面生动有余，却缺乏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一天在回家路上，张国梁望着夕阳照射在天坛祈年殿上，三重檐圆殿外形威严之中又带有动感，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北京文化符号吗？
1: 我们家就在天坛的那个旁边住啊，天天的那祈年殿你都看得见，所以说啊，你哎，咱这天这个底下作为天坛的形状，这不是挺好？又代表北京，是不是？啊，空竹也代表北京，这天坛也代表北京，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5: 然而，如何在已经做好的空竹成品上加上建筑外形的元素呢？经过反复比对，张国梁选用红木雕刻出天坛祈年殿的标志性三重檐，使其成为托起空竹的支架。天坛祈年殿三重檐造型灵动，与空竹浑然一体，相得益彰。朋友收到这组作品后大喜过望，如获至宝。这次突破性的尝试也让张国梁更加坚定了空竹走向收藏品的道路。
1: 它是什么样？咱们做空竹这块啊，不是说您研究的，是什么呀？是玩空竹的人促使着你去改进去做的。很多的这个非遗的项目可以去发展，你才能跟上这社会的去发这个潮流嘛。一种民族的文化，它是在不断的去创新的，只有它创新，它有它的生命力。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6: 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代表国家保护、研究、收藏、阐释和展示自然物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自然遗产。
7: 国家自然博物馆位于北京，不少到北京游玩的朋友可能也参观或者尝试预约过。之所以说尝试预约，是因为国家自然博物馆可谓是北京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了，每天都要接待数千名游客，由此也可以看出游客对它的喜爱程度。
6: 那么国家自然博物馆里面都有什么呢？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接下来我们就带着问题一起来了解这座博物馆。
7: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可以追溯至1951年4月成立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

0: 1958年5月限制主体建筑落成，1959年1月开馆，是新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1962年1月定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2023年1月更名为国家自然博物馆。
1: 国家自然博物馆位于北京中轴线南段东侧，毗邻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天坛，现有建筑面积23000多平方米，年接待观众达180万人次，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免费对社会开放，主要从事古生物、动物、植物和人类学等地球科学、生命科学领域的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目前呢，是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自然历史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0: 国家自然博物馆馆藏藏品逾43万件，珍稀标本数量在国内自然博物馆居首位，如世界上出现最早的有胎盘哺乳动物中华侏罗兽化石，复原全身羽毛颜色的褐翅近鸟龙化石，唯一保存完整的黄河象化石等，还收藏有许多珍贵的国礼标本。
1: 国家自然博物馆基本陈列以生物进化为主线，设有古爬行动物、古哺乳动物、无脊椎动物、神奇的非洲等常设展览，展示了生物多样性以及与环境的关系，构筑起一个地球上生命演化发展的全景图。每年呢，还会推出不同主题的临时展览和巡回展览。
0: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总台主持人石琼林走进国家自然博物馆，与博物馆馆长张玉光一起领略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神奇魅力。
2: 我带您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中轴线南段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绝对是北京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了。那么为什么国家自然博物馆能够深受全国人民的欢迎？里面究竟有哪些看点呢？今天我将带您走进它，一探究竟。
3: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51年4月成立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1962年定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它是新中国依靠自身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现有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现如今馆藏标本40余万件，许多标本在国内甚至是国际上都堪称孤品。
2: 当我们进入到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大厅呢，这个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我站到它面前的时候呢，我的身高都不到它的腿骨的高度。那你能猜到这是哪种恐龙的化石吗？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副馆长张玉光先生，我们要请张馆长带我们开启一段博物馆的奇妙之旅。张馆长你好。
4: 哎，你好。
3: 每天涌入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游客有数千名，以青少年为主。张玉光来馆里工作已经有28年了，他长期从事古生物研究，分管科研藏品工作，对这里的藏品如数家珍，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闭馆之后，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张馆长给我讲起了这些珍贵藏品背后的故事。
2: 这应该是咱们馆里展出最大的恐龙化石了吧？
4: 对。
2: 这个是什么龙啊？
4: 这个叫颈野马门溪龙，它属于马门溪龙这一类的。您刚才提到是馆内最大的，应该是在目前中国也算最大恐龙之一。那么它的发掘地呢，就在四川景业县。野外发掘呢，历时3年，所以呢，大大小小箱子应该有300-400箱。
2: 从石头里还要还原出来，修复、组装，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周期。
4: 对，
2: 骨架全长有多少米？
4: 全长26米。上去有更好的视角，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平台，你可以鸟瞰下边。
5: 26米长，
4: 对，这叫陆丰龙。
2: 这个恐龙化石，我觉得它也不是很起眼，也不大，怎么会摆在这么显眼的一个位置？
4: 那么现在好多科普都包括一些讲解员的讲是中华第一龙。之所以称之为中华第一龙哈，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最早研究、最早装架、最早发掘的第一个恐龙。
2: 什么年代发掘的？
4: 这个在38年，那么当时呢就在云南的陆丰发现的，所以它的学名叫陆丰龙。那么

0: 故事小盗龙。
1: 对，故事是纪念一个科学家。
0: 为什么把它叫做飞向蓝天的恐龙？
1: 前边是黑色的哈，类似这个 翅膀这个羽毛的结构哈，然后呢脖子上面也有。这个当时在就研究完以后，就说觉得它的功能为了什么呀？进化出飞行能力。那么早期呢，借助四个翅膀，我们就说为了什么滑翔飞行。
2: 玻璃罩中有一些难得一见的恐龙蛋化石，它们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在科学界有一个争论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话题，今天有机会我将面对面请教一下张馆长。
0: 也是一种科学的讲法吧，说恐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 有一些是鸟的祖先，就这个恐龙它到底是不是灭绝了。
1: 就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以后呢，它的追随者赫胥黎呢也提出过，就说鸟类是由恐龙起源的，但那时候苦于找到证据。那么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在我们中国，我们刚才看到好多带毛的恐龙，它的出现呢让我们把这个观点重新解回来，并且呢通过大量的这种实物证据呢，我们现在得到了全世界科学界认可，鸟类是由恐龙起源的。那么提到恐龙的灭绝，恐龙它是一个范式，在这恐龙庞大家族的演化过程中呢，只有一个特别小的分支能够跳跃攀爬的这种小恐龙呢，最后进化成了那个鸟类。
2: 国家自然博物馆内的珍贵恐龙化石颇多，有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带毛恐龙化石赫氏近鸟龙，它填补了恐龙向鸟类演化史上关键性的证据。还有背上布满剑板的沱江龙。然而让小朋友们尤为喜爱的则是仿真恐龙。在恐龙公园内有一些能动的恐龙模型，它们还能够眨眼喘气，加上各种恐龙的叫声，让游客们仿佛置身恐龙的乐园。
1: 这个就是跟那个静态的恐龙化石一个动态的还原嘛。
0: 这个是可以动的是吗？
1: 对，
0: 它这个手感，这个皮肤的手感触感很真实。
1: 你猜一下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哪手？
1: 看起来软软的哈。那么当它这个制作里边是有钢结构，先给它定型啊。定完型以后什么呀？就是轻质的软海绵把它裹起来，然后外面呢再刷上什么硅胶，所以你摸起来就有肌肤的感觉。所以你比如说它动起来，我们就直观的了解当年那些活着恐龙什么样的。否则的话，可能我们永远在想象之中，
0: 就是身临其境的一种沉浸式的参观的感觉。
2: 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古生物、动物、植物的标本收藏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馆区珍稀标本数量在国内自然博物馆居首位。除了恐龙化石吸引游客的眼球外，还有很多难得一见的珍贵化石标本。
0: 哇，张馆长，这个就比动物园的那个非洲象还要大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已经灭绝的猛犸象，是不是？
1: 对，这就是猛犸象。这个个体呢相对要大一些，它长度应该前后加上牙齿的话应该有七八米。接下来我带您看更重要的，也是长鼻目，就是我们俗称的象的化石。当这个叫黄河象，距今大概有200万年，它在70年代发现在甘肃庆阳地区这个黄河边上。
0: 哦，那它整个身体有多长？
1: 八米多。
0: 对，
1: 当时发现这个时候呢，那些当地的民工呢以为它两个象牙3米多长啊，以为是两个木头。就当时农民、当地农民发现，所以送这个往下挖呢，因为它个体特别完整，所以顶着脑袋也出来，后边身子也有。
0: 它当时这个化石在地上埋藏的那个姿态，是不是也能推断出它当时的一个场景？
1: 没错，它直立的，所以就说它呢当时应该是一种突发事故，泄淤泥里边。当泄淤泥里边干嘛去了？是喝水。
2: 在侏罗纪时代，除了恐龙的存在，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动物同时存在。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就展出了一些难得一见的孤品。
1: 但实际上，哺乳动物的演化出现呢，在恐龙时期就同步进行了。为什么哺乳动物那时候没有表现那么强大呢？那恐龙当时是霸主。所以我们说哺乳动物在夹缝里边求生存，这个标本是这里边意义最大的一件，
0: 是这个中华
1: 侏罗兽。
0: 它跟老鼠有关系吗？长得很像老鼠。
1: 像，但它不是，因为老鼠那时候没出现。你从它名字就顾名思义哈，中华产到中国的侏罗兽呢是侏罗纪出现的。那么侏罗纪出现的
0: 跟恐龙一个时代，
1: 对，哺乳动物很多，但它呢是比其他都进步的，跟我们人类有直接关系的，它是有胎盘的哺乳动物，
0: 珍贵。

0: 孤品就藏在这么一个小角落里被我们看到了。
1: 徜徉于国家自然博物馆内，一件件神奇珍贵的展品展示着神奇的自然世界，也让人们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家自然博物馆一直秉承普及科学知识、服务社会公众的办馆理念，在做好标本收藏、科学研究、陈列展览和科学普及的基础上，坚持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展示中国特色自然资源，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内，每一具化石背后都有着震撼心灵的故事。这些远古生物在演化中消失，唯有在化石中留下遗存。那么动物作为人类的朋友，如今我们更应该珍惜它们的存在。走进神奇的非洲展区，该展区真实还原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
0: 那个是狮子跟猎狗的一个搏斗，因为猎狗经常会偷食狮子的猎物，长颈鹿，然后斑马，这些都是真实的标本吗？
3: 这些标本呢是十多年前吧，一个国际友人他给我们赠送了一批标本。你细看他这个转角铃哈，他的鼻泪管就是面部，
0: 是的，是的，
3: 这都做出来。那么近些年的标本制作这个技术也是迅速发展，但现在叫什么假体制作，它里边穿就像跟模特似的，里边做个假体，然后把皮张穿到上面，所以看起来特别逼真。
2: 我们走进海洋生物展厅，一些贝壳类、鱼类标本让我大饱眼福，还能看到馆内重要藏品毛尾鱼标本。毛尾鱼是唯一现存的总鳍鱼类，它对研究生物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在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块面积很大的标本，它引起了我的好奇。
0: 啊，这个叫海百合，是一种植物吗？
3: 它是动物，棘皮动物。
0: 棘皮动物，
3: 对，像我们现在海洋里边也有海星了、海葵了这些东西。
0: 这能摸吗？
3: 你可以试着摸一下，因为它已经石化了。你像这个就是我们说像海百合花的结构，
0: 对，
3: 冠部有万万部。
0: 这是它的触角吗？还是什么？
3: 对，它前边它可以张合的，就通过它来进食的。对对。
2: 据张馆长介绍，由于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展出空间有限，还有99%的藏品都保存在库房中，那里也不乏一些珍贵的藏品。今天，他将带着我一探究竟。
0: 我看这还显示了那个，
3: 对啊，恒温恒湿嘛。
0: 恒温恒湿，
3: 你看现在10度48，温度18.4，
0: 就是在20度左右。
3: 对对，我找一件哈，找一件你能看得明白的。这件标本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感觉？
0: 这个有点像现在的娃娃鱼吧？是是，
3: 对，说得很对啊，我们叫恐龙时代的大鲵。这个标本难得的就是什么，把皮肤的硬痕都保存下来了，清晰的。你看这边就是近鸟龙了，我咱们随便打开一下。
0: 这个叫什么？近鸟龙。
3: 对，跟鸟的关系很近的恐龙。那么鸟的特征有什么呀？长着羽毛吧？
0: 对，这个是羽毛部分。
3: 但是它这个类群逐渐在像什么呀？像鸟类在演化。
2: 在库房里，很多藏品鲜有展示，有的藏品可能一次都没有展示过。据张馆长介绍，为了让这些珍贵的藏品更多地出现在游客眼前，近些年，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相关上级单位都在为这个愿景而不断努力着。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馆内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肩负着使命，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张玉光副馆长在此已经工作了28年，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
0: 张馆长从98年来这里工作到今年28年了，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关于发掘研究这样的有趣的经历？
3: 我印象最深的吧是2013年我们去甘肃马钟山无人区待了一个多月，电话都没有信号。但是那地方吧气候变化很无常的，刚才是大太阳，紧接着就暴雨，所以就是在那个一个多月吧，一个是野外工作很辛苦，但是呢 收获很大。那么回来以后呢，我们在精细的那个修复过程中呢，每天都有惊喜。最后发现了，我看初步我们后来一共有七八具恐怖那骨架。野外呢，对我们挑战就是担心找不到。回来呢，我们是什么呀？希望我们找到东西有大的收获，就在科学意义上。所以这个有点耐心吧，有时大起大落，有时候，工作这么多年吧，当然就说，大的成就可能还没有，但我觉得在平凡的工作上，我还是有点什么呀，干我自己喜欢，有点自得其乐的感觉。同时呢，在这过程中，我也能够，找到一种心里边能有一种满足。
2: 正是有着张馆长这样科研人员的努力发掘，加上社会征集和接受捐赠，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年新增藏品近3万件。那么，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天都能够涌入数千游客，让他们好奇的看点还有哪些呢？
3: 咱们国家对这个科普教育的重视，我们在这方面压力也很大，我们也力求突星。那么在公共教育方面，那你比如像我们的博物馆业，那么在这里边有穿插了好多活动。那你比如说标本面对面，我们的科研人员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买提哈、推着小车在展厅里边业界啊开放，然后呢针对观众感兴趣的问题面对面给他交流，那个激发你对自然科学的喜爱。
2: 为了扩展展品展出空间，开展更大范围的科普教育，2023年1月，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为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设立，标志着我国自然博物馆发展历程翻开崭新一页，自然而然也肩负着新的使命。
3: 从6月5号更名以后呢，这个从上到下，那我们已经着手于这个新馆建设了。可能未来的新馆建设，我们现在规划有20万平米，
0: 是现在这个馆的大概多少倍？
3: 这个馆全部面积包括库区23000，
4: 啊，
0: 10倍
4: 啊！
3: 更名以后呢，作为国家馆，我们首先觉得什么呀？应该扩大国际交流，有意识的在这个展陈空间以及公共教育空间呢做了一个匹配，就说希望这两个空间呢稍微大一些，符合我们中国这个人流，并且更可以跟世界比肩的一个。国际一流的一个自然博物馆。
2: 走进国家自然博物馆，你会感受到生物多样性的可贵。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
0: 其实真正当我们走进这样的博物馆里面去看到，特别是那些濒危物种的这种展览，就心里其实可能更触动。你怎么看待这个人和自然的这种关系？
3: 这个生物跟生物之间，生物跟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当多数生物走到濒危灭绝的时候，实际到最后可能我们人类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它是从死相依的关系嘛。从博物馆来说，它作为一个科学传播机构，实际往往是什么，从内心哈，希望唤醒你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大自然的保护。
0: 就是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后代有一天只能到博物馆里去看他们，那么我们怎么在未来让我的子孙能够更加容易的去看到他们，就是我们要去保护。
3: 对，我们也不希望大自然的东西最后都回到博物馆。博物馆是珍藏自然遗存，但它并不是抢救自然濒危物种。对，我们是希望将来我们放眼祖国大好河山，去哪里都看到什么呀，一个极度和谐的宜居的环境跟生态系统，这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追求。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许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
6: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5: 宋江是《水浒传》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主角，也是最复杂最具争议的人物。宋江出身于一个中小地主家庭，自幼攻读经史，在县衙担任押司，这使他养成刀笔精通、力道纯熟的处事风格，既有一定的正义感，又熟悉法度，善于权变。
6: 他在江湖上被人称作及时雨、乐雨，也善于帮助朋友解决各种困难，积累了极高的江湖威望，最终成为梁山不可或缺的领袖人物。
5: 不过在水浒

0: 传中乐于助人的不只有宋江一个，比如手握丹书铁券的前朝皇室后裔，绰号小旋风的柴进，也是一个广交天下豪杰，乐于接济扶助英雄好汉的人物。而且无论在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相貌气质上，柴进都可以说是完胜宋江。那么宋江为什么能最终坐上梁山坡第一把交椅呢？他身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1: 水浒传中的宋江，他何德何能，他就成了水泊梁山的一号人物呢？论仪容，他面黑身矮；论出身，他是运城小吏；论韬略，他不能神机妙算；论武艺，他不能上阵杀敌。但就是这么一个宋江，却拥有无与伦比的江湖声望，而其所以有如此的原因，大半就藏在孔子的一番话中。《论语》中啊，孔子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儒人有诸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无足观也。这是从反面立论，说呀，人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和吝啬。有了这两个毛病，就算你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也就无足可观了。骄傲是看不起人，吝啬是舍不得付出。所以啊，这话也可以反过来看，就是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他人的尊重和慷慨。有了这两个优点啊，就算你才能差点，那也依然是个可观之人呐。宋江简直他就是孔子这番话的绝妙注脚。以宋江与武松的相识为例，宋江和武松相识啊，是在柴进的庄上。彼时武松因为避祸来到柴进庄上，一来此时武松名声未著，二来喜欢酒后撒疯，所以柴进对武松并不重视，甚至多少有些厌恶。但宋江就不是，他称呼武松都是二郎如何，亲热里透着尊重，每日和武松一起安歇，见武松身上衣服破旧，又拿出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又过了十几天，武松思乡心切，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柴进取出些金银送与武松，武松谢道：“世事多多相扰了大官人。”柴进对武松啊，那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比起宋江来，那就有云泥之别。见武松要走，宋江说道：“贤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内，取了些银两，赶到庄门前来说道：“我送兄弟一程。”和弟弟宋清一起陪着武松上路。武松挽住宋江说道：“尊兄不必远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宋江指着不远处一个小酒馆道：“容我再行几步。乌那关岛上有个小酒店，我们吃三盅的作别。”三人饮了几杯，看着红日半西，武松便道：“天色将晚，哥哥不弃武二十，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宋江大喜，武松那头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哪里肯受，说道：“哥哥客中自用盘费。”宋江道：“贤弟不必多虑，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武松知道拜受了，收放缠带里。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殷勤的十里相送，认识谁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啊。稍微细心点的观众都能注意到武松辞行的过程里对柴进、宋江称呼的不同，以及武松对宋江称呼的前后变化。武松称柴进为大官人，尊重里透着生疏和客气，称宋江为尊兄，比大官人亲近了些，但仍旧非常客气。再到后来几杯作别酒饮过，哥哥二字便不由得冲口而出。武松啊，是个热血汉子，一声哥哥出口，从此就认定了这个兄长，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两肋插刀肝脑涂地都是在所不辞的了。而他在江湖上奔波，又怎么能不四处传扬大哥的种种好处？其他好汉听闻，又怎能不升起对宋江的由衷向往啊？所以啊，让我们再默念一下《论语》中的这句金字般的言语吧：“如人 有周公之才之美，是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墙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群贴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甲乡亲呢斗阵来讲到，最近啊，咱中国真侪所在即个珍稀动物啊是喜添新生命，珍贵的持续恢复。节目内底甲乡亲斗阵来关注着相关的情况。另外，也可以甲乡亲斗阵来熟悉一位踮伫湖北武汉来经营咖啡厅即个台湾乡亲，叫做何建中，了解伊含甲武汉的即个咖啡经验。有时间也可以甲乡亲斗阵来讲到一款真侪朋友吼可能介意的即个玩具，叫做空竹，或者咱台湾的乡亲叫做扯铃。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国家林超局最近介绍讲啊，咱中国以国家公园作为主体，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国家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的阶段，生态系统质量也够有这个旗舰物种的这个数量隆重提升。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底这藏羚羊的种群的数量增加到个七万多只。东北虎爸国家公园内底啊，野生的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加到个72只，野生东北爸由42只增加到个115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底，海南长臂猿的这种群增加到个7群44只。唔限定呢吼，监测的数据显示讲啊，咱中国200多种的这珍稀的濒危的野生动物进入到个开放性增长的阶段，100多款濒危的野生的食物得到抢救性的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也够野生食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记者了解到啊，最近咱中国真侪所在，即珍稀动物啊，是叫做喜添新生命，吼、哦，珍贵的持续的恢复。详细情况，咱请先得到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在滇西北横断山脉三江并流核心地带的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赖建东说，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响谷庆片区今年已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11: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12: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10: 而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时不时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说，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一只雌性幼崽。2个多月过去了，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它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
13: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展现出来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1天吧，它就学会去护崽进食了。
10: 这样的和谐画面不只出现在胶带娃上，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五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8: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0: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4: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
10: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5: 颁布实施我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国家公园法》，修订出台《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目前的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长至7群44只。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做出林草新贡献。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享客户端，插成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稍起我要来甲乡亲讲啊，踮伫湖北武汉有一间经营了25年的这个特色咖啡屋，店主咧何建中啊，来自台湾。顶世纪末期，伊看准了大陆精品咖啡市场的这个机会，用心吼来研习咖啡的技艺，以后落户伫武汉来创业，为单一个咖啡豆的销售的这个店啊，慢慢咧发展成做为市民休闲相处的这个叫做暖心空间。伊这款店啊吼。进入人情味啦，也见证了城市变化，也够南华民众的这个感情。来，稍起，咱请亲到底来了解。
1: 坐落于武汉西北湖畔的街角咖啡屋，店面带着岁月打磨的老旧质感，却始终不乏来客推门造访。熟客推门而入，店主抬眼相视一笑，无需言语问询，便熟知对方平日喜好，转身着手冲泡常客灌点的咖啡。方寸小店之间，默契自在流转，成了湖畔一隅温柔的城市光景。店主何建中来自台湾台北，父亲是武汉黄陂人。1988年，他跟随父亲回武汉探亲，并尝试在此经商。直到1997年，他发现台北大大小小的咖啡屋遍地开花，而武汉精品咖啡市场几乎空白，便决定回到台北，潜心修习烘焙与冲泡技艺。4年后，他重返武汉，开办了这间40平方米的咖啡豆专营店。
2: 经过我研究嘛，那个时候都是商务咖啡，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空白，所以我就决心开一家这种咖啡店。
1: 彼时，精品咖啡豆对多数武汉人还是新鲜事物。开店之初，何建中常免费邀街坊试喝，为他们讲解豆子的产地与风味，口碑口口相传，小店人气渐旺。在熟客提议下，他索性增设堂食，这家卖豆的小店慢慢变成了大家的日常落脚处。
2: 那个时候本来是想只卖咖啡豆，所以就光靠朋友来台庄。那时候咖啡是免费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们认为说你不收费，他觉得不好意思。有个客人就提议说，那你就一杯卖我们10块钱好了。就这样慢慢误打误撞就喜欢喝上我的咖啡。
1: 武汉网红咖啡屋层出不穷，何建中的咖啡屋始终人气不减。最初一批客人依然是店里的常客，他们已步入中年甚至老年，店里的照片墙、橱柜里的杯盏都留着他们生活的痕迹。定居武汉的台湾媳妇张家山说，这间咖啡屋是他认识武汉的一扇窗口。小店空间局促，客人常要拼桌，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他家的装修工人、一起遛狗的伙伴都是在这里相识的。
3: 从小姑娘喝到当太太，喝到现在当妈妈，这边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拼桌嘛，大部分的熟客其实都认识的。所以你来这边，就是连我们家搞装修都是在这边认识的人。我觉得像是远亲不如近邻这种概念了，就是互相都认识，你一开门进来就是你很熟悉的人。
1: 对更多熟客而言，咖啡屋更是安放情绪的快乐老家。不管几岁，快乐万岁。所有美好都有可能会发生。何建中喜欢这些正能量的句子，打印下来贴在墙上，希望来客放下焦虑，享受片刻慢时光。如今年纪渐长的何建中已把店里日常事务交给侄女何金玲打理。他十几岁时便跟着叔叔学认豆、烘豆，咖啡屋是叔侄俩最珍视的传家宝。这家咖啡屋也像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微小平台，常有客人因店主是台湾人慕名而来，交流台湾蚵仔煎、卤肉饭的风味，聊起两岸的风土人情。很多咖啡从业者、初来大陆创业的台胞也常来取经。客人围坐畅谈，小狗静卧脚边，红西湖里的咖啡香气弥漫小屋，这样温馨快乐的场景日复一日上演。
2: 在武汉生活30几年，我已经习惯它的节奏了。我就守一家店就好，我这边70-80%的客人都喝了10-20年了。有些他父母小时候就把他们带来这边，父母喝他们就这边玩，看着他们高中大学出国留学，每年寒暑假会回来，他们也就开始喝咖啡了。蛮欣慰的。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昨天我要来甲乡亲讲，孔子古称啊叫做胡超、孔曾，俗称呢叫做上灵、转灵。哦，咱台湾这乡亲呢，可能更加熟悉这款叫法。哦，主要是江南这片哦，更加常常咧讲叫做扯灵，是流行点伫全国各个所在，北京啦、天津啦、一个辽宁啦、吉林啦、乌龙江等等这些所在，真是行。张国荣啊，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孔子的代表性传承人。孔子的制作人，伊吼出世点伫孔子世家，虽然的时阵咧，对着伊的老爸来学传统的孔子的制作技艺，人叫伊也是孔子章。今仔日节目内底，咱请听到底来熟悉这位孔子制作的大师，了解啊，伊用心来研究孔子制作工艺，点伫继承传统工艺这个基础上，不断来创新发展，甲民族文化现代艺术吸收到甲孔子制作的过程当中，这个故事。
1: 馅儿一样，一、二，哎，对，收一点零。
2: 非遗传承人张国良带着徒弟在展位前展示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一个个别具匠心的彩色作品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欣赏。
3: 这就是咱最传统的一个双月亮，
4: 这就是咱们符合咱们普通人最懂玩的。
2: 张国良制作的物件叫空竹，他潜心研究空竹的制作工艺，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将民族文化、现代艺术吸收到空竹制作之中。
5: 啊，过去呢，咱们北京这块呢，它就是这个三个声音嘛，啊，一是这个空竹声，一是叫卖声，一是各道声。我们不管是在学校也好，各个街道也好，还是咱们公园，时不常的都能听到这个抖空中的声音。所以我认为这空竹声呢，将来以后呢，会越来越好。
2: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传统民间玩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古籍中就有空竹的详细记载。京师儿童有抖空中之戏，结竹为二，翘其中间，以绳绕其小干，引两头叟抖之，声如洪钟，甚为可听。常见的空竹有单轮空竹与双轮空竹，单轮空竹形如陀螺，一侧有轮，双轮空竹两头为扁平状的圆盘，两轮间有轴相连。
5: 空竹啊，它跟别的这个咱们传统的项目台步完全不一样。您的抖啊，是您的欣赏啊，它是一个它一健身呐、啊。
2: 空竹为圆盘状，中有木轴，当绳索在轮子上滑动时，会产生摩擦力，带动轮子旋转。轮子的旋转产生升力，使空竹能够离开地面并在空中跳动。通过调整绳索的松紧度和挥动空竹的速度，就可以控制空竹在空中的运动。
5: 老百姓对咱们北京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尤其抖空竹这块，他们特别的感兴趣。
2: 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由于张国良是家中长子，因此他担负起了继承家族空竹制作手艺的责任。当时空竹的加工制作过程主要依靠手工打磨，枯燥重复的动作让年少的张国良难以坚持。
5: 那会儿你会干什么呀？你什么也不会干，但是最起码呢，你把这给我擦了，拿砂纸夸夸夸你给他打，你把那个给我磨吧磨吧，他就这样一点一点的，你不愿干你也得干。
2: 几年下来，一件件由父子二人共同制作的空竹在市面上广受好评。张国良发现自己渐渐喜爱上了空竹制作，在整个空竹制作的过程中，制作冥想装置是重要的一道程序。
5: 咱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空中的好坏是在哪儿啊？空竹嘛，它首先一个是它的发声。
2: 空竹转动时，由于空竹的旋转，大气对空竹内腔中的空气进行激扰，此时空竹气腔内的空气就会按一定的频率振动而发音。由于两个大气腔中的气柱较长，气柱受到的外界大气激扰力小，振动频率低，所以发出的音调就偏低。 而那些小气腔中的气柱比较短，气柱受到外界大气激扰力大，振动频率就高，发出的音调就高。这是空竹能够发声在结构上的科学原理。
5: 它的发声呢，就是完全靠我们修的这口，完了它在高速运转的时候，空气在里边进行压缩所产出的声音。同样容积大小，我修口的不一样，它所产发出的声音是不完全不一样。
2: 掌握了父亲传授的空竹制作技以后，张国良发现用传统制作方法修哨口，空竹发声比较单一。为了对空竹发声进行改进，张国良将自己关在家中反复钻研。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北风席卷了北京城，年轻的张国良彻夜未眠。此时大风通过窗户缝隙呜呜作响，引起了他的注意。能否像两扇窗户一样组合起来调整空竹声音呢？
5: 粘这个竹筒，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小，不管你修口也好干什么，它所发出的声音，一个高来一个低，一个高来一声，它声音才更悦耳更好听。
2: 张国良利用这种独特的设计，让空竹在空中旋转时，音调和响度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解决了空竹发声的难题。张国良又将目光投向空竹的尺寸上。父亲在制作空竹时，往往从一根大毛竹上截取完整的竹筒，但这种制作方法会使得空竹的大小完全受限于天然竹筒的直径，一旦有顾客需要特定大小尺寸的空竹，就不能满足要求了。
5: 过去咱们的空竹是什么呀？您那个竹筒多大，你只能做多大空竹。那竹子长的时候底下粗一点，到上面越来越细，那您还不能说我做一空中我就挑这全直径全一半焊的，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2: 张国良尝试用拼接的竹片来代替完整竹筒制作空竹，他将完整的竹筒切割成大小相同的竹片，再将竹片根据需要的尺寸重新拼接成圆形，这样就可以做出圆盘直径小到一厘米，大到1.5米的各式空竹，打破了传统空竹的空间限制与外形限制。年轻的张国良从父辈手中接下了空竹传承的重任，又经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让传统空竹在自己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空竹的点在咱中国源远流长，有一款讲法讲。空竹的这个前身啊，这是汉族民间流传的这个顽固吼，陀螺、甘露发展到加明清，佫开始正出大家拢真了解这个顽固。但是呢，随着时代发展啊，文化娱乐这个方式愈来愈多，传统的手工的制作的这个空竹吼，慢慢吼，真侪朋友袂记啊。对这个张国良有啥款的思考，伊又佫是安怎来应对的？来，咱请继续到底来了解。
5: 那我们不管是什么鸽子集啊、早市、摆地摊啊，你满处去。空竹早就断档了，没有了，市面上见不着了。
2: 一天上午，一位顾客找到张国良，一口气就定下了15只双轮空竹。这批空竹要用于3个月后的一场杂技表演。顾客对这批空竹的要求极为严苛，不仅要求每只空竹的大

0: 致。然而，经过多次尝试，这些双轮的重量总有细微差别。
1: 这俩就差点，差点。像这种，我们尽量我们就不配了。
2: 有时候一个空轮我们要找好几遍才能把它找得完全平衡了，还有点偏，哎呦一抖，哎呦这边有点沉，您还得拿胶找啊，找平衡啊。
0: 空竹做完后需要灌胶密封，张国良采用的胶是吊胶，流动性强，覆盖也均匀。他先将吊胶用凉水浸泡，等待胶完全稳定后，再用小火慢慢熬成粥状，最后小心翼翼地倒入发声轮的口中。
2: 灌胶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部位，它的平衡与不平衡全在我们在灌胶上，而且我们要用胶去找这个平衡，所以说好多人他真的不知道。
0: 经过不懈努力，张国良终于在约定时间之前完成了空竹的制作。为了让演员在舞台上取得更好的表演效果，张国良更是一口气制作了30只空竹供对方挑选。他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感动了顾客，杂技团的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2: 我的职业是做空竹，我就要把空竹，不管谁找我来，我都给人做好了，达到人家的满意，这就是我的职业，我的职责。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杂技团表演的这个圆满成功，让张国良呢，踮伫北京的这个空竹圈啊，真侪人拢熟悉伊。踮伫刷落去的这个几冬的时间内底吼，张国良呢，不断来研究空竹的制作。这也让他收获到更多人客的认可。他发现说，空竹的爱好者不断地看重空竹的这五路的价值，也越来越注重空竹自身的观赏性，还有艺术的价值。为此，张国良开始来思考，是不是可以在传统空竹顶头来做一些创新。来，我们请乡亲继续到底来了解。
2: 说过去的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嘛。你说我找一个几十年的工种很难，然后怎么让它能够长远的保存下去，这样咱们从这个艺术，从材质，从工艺上给它改进了。
0: 2004年，张国良的空竹事业迎来了一次转机。正在张国良酝酿着如何把空竹制作成工艺品的时候，恰巧一位朋友来到他的工作室，希望能够定制一个具有老北京文化特色的空竹作为收藏。那么张国良如何在空竹上展现老北京文化的元素呢？张国良想到一种雕刻手法，阳刻，用平面雕刻来呈现立体的图案，以刀代笔，把一刀一刀的痕迹与木结构纹理的质感一目了然地体现在作品中。张国良回想起童年时，每天最开心的游戏就是和同伴一起比赛斗空竹。那时候北京的胡同里、街边斗空竹的人很多，空竹声在北京城的上空盘旋。几经思索，张国良最终决定用一个儿童斗空竹的画面来展现老北京文化，精美画作的轮廓渐渐出现在空竹之上。空竹中央细腻刻画出头扎双辫的儿童在胡同中斗空竹的画面，古朴典雅，生动有趣。
2: 那上面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小孩嘛，在斗空竹，这就是一个图案。然后旁边呢有几个字叫抖起来了，它为什么呢？就是过去咱们北京有一个古话，嘿，这人抖起来了。
0: 然而张国良反复端详，感觉画面生动有余，却缺乏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一天在回家路上，张国良望着夕阳照射在天坛祈年殿上，三重檐圆殿外形威严之中又带有动感，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北京文化符号吗？
2: 我们家就在天坛的那个旁边住啊，天天的那祈年殿你都看得见，所以说啊，你哎，咱这天这个底下作为天坛的形状，这不是挺好？又代表北京，是不是？啊，空竹也代表北京，这天坛也代表北京。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0: 然而如何在已经做好的空竹成品上加上建筑外形的元素呢？经过反复比对，张国良选用红木雕刻出天坛祈年殿的标志性三重檐，使其成为托起空竹的支架。天坛祈年殿三重檐造型灵动，与空竹浑然一体，相得益彰。朋友收到这组作品后大喜过望，如获至宝。这次突破性的尝试也让张国良更加坚定了空竹走向收藏品的道路。
2: 它是什么样？咱们做空竹这块啊，

0: 不是说您研究的是什么呀？是玩控股的人促使着你去改进去做的，很多的这个非遗的项目可以去发展，你才能跟上这社会的去发这个潮流嘛。一种民族的文化，它是在不断的去创新的，只要它创新，它有它的生命力。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制作功能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二千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刷去哦，要来甲乡亲讲一款真有意思的这声音，可能吼、哦、有袂少咱台湾这乡亲到甲大陆旅游旅行的时阵呢，选择到甲北京，然后咧到北京咧，因会去坐这个叫做大运河顶头的这个游船。其实吼、哦，大运河顶头啊，唔限定有这个游船，也佮有一款真有意思、后真深内涵的这个声音，叫做运河船工号子。踮伫北京通州甲天顶即个大运河顶头啊，即个号子咧是以前吼要陪伴着造运的船工的劳动吼，一代一代传落去，是即个运河人咧记忆内底上个响亮、上个大声即个声音。即个号子吼，互人叫做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这是运河沿岸真侪船工号子当中的一款。2006年啊，红日立国甲头一批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承载着大运河两岸劳动人民的集体记忆，也见证历史顶头大运河水路通畅、商贸繁华，也个文化交融的这个真生动的这个景象。稍起的时间啊，总台去这里要带咱乡亲到底来去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这个传承人刁义强对船工号子的这个理解。
1: 通州之名取自漕运通济之意。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首，这里曾是南方漕船千里行程的终点。大运河便利的交通让通州繁荣兴盛了600多年，如今的通州已经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北关是北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南方的漕运物资运送到北关后，需要换装小船从通惠河再运进北京城。赵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祖辈就是在通州北关负责将漕运物资运送到北京城的船户。
2: 一个是送到指定的码头，然后上进仓，一个是直接就到积水潭，然后还得有时候到什刹海去装货。南方的东西运过来，北方的些什么茶叶呀、药材呀、工艺品呀，这些皮毛啊，再运回到南方去，基本上不会空船的。咱们北京是一个，尤其咱通州这漕运码头是一个大的一个
3: 集散地啊，
2: 集散地。
1: 虽然大运河上的漕运已经停止，但与运河相关的很多文化却在通州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作为漕运时期船户的后人，赵义强如今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
2: 我先喊一段摇橹号，比较简单的领号的一开始，他一般都有吆喝，吆喝就让大家各就各位，是吧？握好桨，准备入水，哟。晃起来，嘿，有啊，嘿，有，嘿，有啊，嘿，摇起来，嘿，晃起来，嘿，有啊，嘿，有，嘿，有啊，嘿，加点油，嘿，使点劲儿，嘿，有啊，嘿。这是周而复始的，如果这不到一个一定时候就领号的不停，桨手就不能停，
3: 就不能停啊！
2: 所以说就是入水出水都是一样的。
1: 据赵老师介绍，在行船的过程中，几乎各个环节都有号子。表演完摇橹号，他要再给我们展示一段拉纤号。

哎呀，我也我，我也嘿，嘿呀啦嘿，喂嘿哎喂，嘿喂嘿喂，拉的这个劲儿哦，为了嘿嘿喂，还得使把劲儿啊，嘿呀啦嘿，喂嘿嘿喂，哎喂嘿喂，高高山上。是一棵蒿，什么人打水呀、啊？是什么人来浇？这浇来浇去，成棵树啊，树。

0: 底下，大浮桥，浮桥底下有一溜沟，是西了拐弯就到通州哦。嘿呀哦，这是其中的一段，
1: 真好听。刚才唱的这个拉纤号哈，和刚才这个摇橹号比较起来，我觉得这个节奏会更加舒缓一点，
2: 对对、
1: 并不是那么急，
2: 不急。
1: 这是经过改良了吗？还是过去就是这样？
2: 过去就是这样，因为咱们大运河人工河，不像长江、黄河什么激流勇进，说那奔腾过像长那个黄河号吧，还有那样。咱们这河呢是水稳啊，除非是什么雨季啊，它可能有激流。平时。都是这个比较稳的状态，
1: 水流会比较稳一些。
2: 它这运河号的特点就是水稳，号不急，不急。
3: 通州作为南北船只的汇聚地，南北文化在这里融合，所以除了水稳号不急外，北调韩南腔也是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一大特色。
2: 咱们有的曲调是他们这搞音乐创作的，他们经过对比，说咱们有些那个味儿啊，跟咱们那个太湖美啊、无锡小调跟他们接近。
1: 也就是汇聚了这个南腔北调，
2: 对南腔北调，
1: 然后形成了这个通州特有的这个船工号。
2: 它的特色就是北曲含南腔，可是呢词儿带通州味儿。你比如刚才我没喊啊，有那个出舱号啊，还有跑棚号那些。三儿来吧，一了个的呀儿喽，这个三儿这第一段三儿，第二段是四儿。咱们北京人就家里好几个孩子，老三老四就这么叫，也就是三儿四儿这样叫。喽喽是通州的儿化音啊，什么事走了。走喽，所以说一了个的呀儿，还有一了个的啊，这都是通州的话。刚才那里边西了拐弯到天津，实际上是曲里拐弯，通州就是西了拐弯，这河是西了拐弯的。就是这么，都是这些词儿。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咱刷落去吼，要来甲乡亲讲这个大熊猫。现在吼，这是大熊猫吼繁育的这个关键的时节，作为全世界规模上界大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科研的保护机构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呢，已经陆陆续续啊迎来了真侪只新生的这个幼崽。今年吼，有倒一挂大熊猫已经是生囝，幼崽发育的情况安怎？踮伫最近吼，中台记者咧行伫到甲熊猫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含甲雅安基地来探访今年出世的这个头一只大鸟型的幼崽，也佮头一对的双生啊这个幼崽。咱台湾的乡亲吼，对大熊猫对这猫熊拢足介意的。来，刷落去，咱请真个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走进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耐心等待妈妈。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熊猫中心今年在国内诞生的首只幼崽。两个多月过去，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恩恩崽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吃饱喝足后，恩恩叼起幼崽搂在怀里温柔舔舐。恩恩的专属奶爸，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介绍，七岁的恩恩不仅是今年熊猫中心第一只产崽的大熊猫，同时也是第一次当妈妈。
2: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这展现出了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
1: 张乐还告诉记者，虽然恩恩表现出极强的母性，但身为初次繁育的新手妈妈，在照料幼崽时仍不免手足无措。
2: 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护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叫，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带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一天吧，它就学会怎么去一个很好的一个坐姿去护崽进食了。
1: 现在恩恩已经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妈妈，能够熟练完成哺乳、帮幼崽刺激排便、搂抱看护等育幼工作，幼崽的各项发育情况都很好。与恩恩初次繁育不同，熊猫中心雅安基地的大熊猫芊芊在此前已经繁育了四胎六崽，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妈妈，在6月10日更是诞下了今年熊猫中心的首对双胞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严水健介绍，芊芊拥有丰富的带崽经验，会温柔将幼崽搂于怀中，细心舔舐清洁，哺乳保温，全程沉着温柔。
3: 经过多次生长，其实他积累不少育幼的经验，他这次生的双胞胎带得挺好的，他都经常会去舔崽嘛，小崽叫了会知道去喂奶，然后是给小崽排便，这些程序都完成的挺好。
1: 为解决双胞胎哺育难题，饲养员采用每十天轮换哺育的方式，两只幼崽交替回到芊芊身边接受自然母乳，感受母亲的陪伴，另一只幼崽则由饲养员进行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肖永丽，
4: 这两只宝宝都发育得良好，他们的体型和它的五官还有它的耳廓啊，这些毛色它都是发育得很好的，和其他同期的猫是差不多的，它的体长啊、尾长包括它的四肢我们都测了一下都还挺好的。
1: 随着月龄增长，幼崽们将陆续学习爬行、自主进食等技能，体温调节、肢体协调能力也会逐步提升。目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圈养大熊猫的种群已达400余只，今年的繁育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新生幼崽也将陆续与公众见面。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江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播讲收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网络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话》。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优美神话》主要内容。去年来自广东深圳的九龙后的教师杨希群，把自家精心收藏的七件两岸家书互藏见证本的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明台人博物馆。一道辉煌的家书见证了两岸几千年来的沧桑变化。今晚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下来了解家书背面的故事。两岸有史2026年第三届两岸青少年戏剧企业文化交流体验营在厦门凤山书院举办。活动当中，台湾青少年沉浸式的体验氛围，马子文化给到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继续今日节目当中啊，会为大家带来报道。好，以上你就是今日优美神话的主要内容，下播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好，各位朋友，欢迎收听今日优美神话，我是主持人小易。去年来自广东深圳的九龙后教师杨希群，把自家精心收藏的七件两岸家书呢，互送见证本的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明台人博物馆。继此收藏两岸家书以来，他从一道辉煌的先刊当中见证了两岸几十年来的沧桑变化。杨希群他表示，一道珍贵的家书他拿来见证本明台人博物馆，希望你可以领到他的有更好的研究和收藏价值，为两岸本土一家提供更多更鲜活的佐证。我们来听中台记者赖清林的报道。
7: 袁喜群的本职工作是体育老师，可他与侨批两岸家书的缘分却刻在家族血脉里。他的外婆漂洋过海在东南亚扎根，家中曾珍藏着外婆寄回的大量侨批。201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古玩地摊上看上了一封贴着泰国国王邮票的信。泛黄的信件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字字句句都是父亲对女儿的牵挂，描绘出平凡人艰苦奋斗的模样。从此他与侨批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他收藏的侨批原件数量达 3.7 万件，两岸家书也有6000多件。他表示，之所以决定捐出两岸家书，是因为博物馆才是两岸家书最好的归宿，他们能得到充分的保存和研究。这些深情的两岸家书是两岸亲情血脉最好的注脚。家书收藏者袁喜群，
8: 是一次捐给中国闽台人的这七件，它是来自一个家庭的两岸家书，然后它是由台湾台北中山路寄到南京的中山北路，它里面提及的是叫永祥先生，他在当时这种情况下要寄一封家书也是非常困难的，他突破了种种困难，但是他还是想通过一些方法把这个家书还有钱寄到这个永祥先生手上。然后当中这个家书也提及了一些当时一些时局的动荡，但是毕竟是两岸一家亲嘛，我们的根在这里，他始终是会抱着这种突破重重的困难，也要把家书和钱寄回自己的故乡，然后体现的是我们这个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亲，这种血浓于水的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浓厚的一种亲情和血脉，这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注脚，这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种研究的学术的一种作用，也是可以更好的体现就是两岸一家亲。
7: 这几年他开始系统整理手头的收藏，以家族为单位集结成册。他表示，收藏两岸家书十年来，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位妈妈给自己孩子的家书，七年间写了577封。这些充满爱的家书充分体现了母爱的伟大与厚重。
8: 收藏两岸家书大概十年时间，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台湾的妈妈寄了577封两岸家书，她里面想到就是说她每天见不到孩子，日思夜想，每天都是以泪的去洗面，但是希望孩子能在大陆这边很好的读书，有朝一日会通过一定的渠道和孩子会面。啊，七年时间总共写了577封。这种体现呢，是一种母爱对孩子无尽的一种相思和印记。
7: 热爱可抵漫长岁月，收藏了如此数量庞大的侨批和两岸家书后，他决定让这些珍贵的资料被更多人看见。2025年，他所在的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集团平山学校建立了全国首个中小学校园里的侨批专题展馆，而在他的汕头老家里还有一间收藏室，专门分类整理收藏的6000多封两岸家书。他表示，这件事他还要继续做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过去那段艰难的岁月，更能切身体会两岸都是中国人的不争事实。
8: 我的外婆之前也是下南洋的，然后我受我外婆这种家族的影响，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的去收藏侨批。而两岸家书呢，正好也是跟侨批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爱乡，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祖国。所以说刚我看到这些两岸家书的时候，我更加的有感触，因为它体现的是这种骨肉分离的，它是有些是有家不能回的，到最后还要通过一些渠道才能寄钱回来。所以它两岸家书突破了重重困难而到达自己家乡的亲人手里。所以说我会更加的努力的去挖掘这些收藏这些两岸家书，然后可以更好的去保存一下每个家庭每个家族的一个故事，不要让他们散落于人间，也可以更好的体现于说我们两岸本来就是一家，我们就是一家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去年两岸有戏2026年第三届两岸青少年戏剧企业文化交流体验营，在厦门凤山书院举办。台湾青少年沉浸式体验的氛围，马子文化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呢，烹饪纪实短片。记录两岸青年交融成长的故事，我哋来听中台记者郭卓仪的报道。
2: 来自台中、高雄、台北十四所中学的台湾青少年，以厦门、莆田两地师生共120余名代表相聚一堂，以戏为媒，以艺会友，开启沉浸式、深层次、全方位的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开幕式设置击鼓传奇特色传承仪式，非遗盘金绣银标旗，延续三年接续传承的交流脉络，从首届厦门启航，第二届传递台中，本届重回厦门，并接续传至莆田，形成两岸双向互动、联动传承的文化交流格局。大陆学生吴瑞涵：
3: 第一届其实我们就是待在厦门，然后呢跟两岸同胞们一起就是参观厦门的各种各样的风景名胜。第二年是我去到了台湾，去到了他们那边那些大街小巷，了解了他们那边的文化。第三届的话，我们这次是去莆田，然后去看妈祖，然后去学习莆仙戏。这次其实我就是希望我能继续跟两岸同胞们就是一起玩啊，一起笑啊这些的，然后呢促进一下两岸同胞之间的一些交流和往来。
2: 开幕式创新举办两岸艺术家拜师传承仪式，邀请六位荣获梅花奖、群星奖、牡丹奖、百花奖的两岸知名艺术家现场受益，通过木雕印章、拓印卷轴的传统礼仪形式，向全体营员寄予传承经典、守正创新的殷切希望，寓意中华戏剧技艺以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台湾学生姚佑成：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大陆，上一次是厦门的同学们来我们这边玩，那这次的话我们过来这边，我对那个武术方面比较感兴趣，过来这里就是大陆的朋友们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善良，然后跟我们互动得很好，然后我对的期待就是说希望我们能互动越来越好，然后能一起研究不同的武道，然后让彼此能认识每个就是不同的一个宗派，之前在台湾是有的，就一起表演那个布袋戏。今年我也希望能跟大陆的同胞们一起来这里拍戏，拍一些戏剧。
2: 活动还同步推出全新升级的两岸有戏原创闽南语微信表情包，以数字化、年轻化方式活化传承闽南特色文化，将闽台共有的民俗语言、生活文化转化为两岸青年共用、共享、共情的数字文化产品。台湾学生张香妮：
5: 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两岸有戏这个活动，从出发前我就很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厦门，然后我期待跟这里的人交流，然后学习不一样的文化。我觉得是在戏曲这方面，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妆容啊、服装我觉得都很有特色，然后还有动作我觉得很有那个味道。我自己是表演相关的学系，让我非常想要了解这个活动。
2: 据介绍，本次交流体验营为期6天5夜，围绕学戏、游戏、看戏、演戏四大主题开展系列沉浸式交流活动。活动还组织两岸青少年走进厦门、莆田重点文化地标，深度体验非遗技艺、妈祖文化、传统武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在实景浸润、亲身参与中感悟中华文化魅力。大陆学生戴伟成：
6: 我就很喜欢老生这种云遮夜的唱腔韵调，然后呢自己在家里没事的时候也会跟着伴奏唱，所以这也是我来两岸游戏活动的其中一个原因。我也很希望能交到更多的台湾伙伴，因为这种机会很难得，共同这个传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66学唔足 面罩贴到的。
1: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我的人形容，我好朋友经常会用到自然两字，但唔知大家哈有冇想过，会换暖的钱帮人的陈伟究竟从哪来嘅？也换翻人头，自上武汉一副自拍的古琴台，相传春秋时节。 伊百雅同等种子期开的呢相遇，深秋的高山流水，二字音的千古佳话，而从一千年的相遇，听二的人文化当中，关于东德同等孔明的深情。今天节目啊，我的跟随的王宫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朱文华，行一年武汉的古琴台，是谈啊高山流水，二字音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钟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到一座藏在武汉闹市深处，2000多年前因为伯牙和子期的相聚而形成了一段知音的佳话后，从北宋时期就开始在此垒土筑台，后来呢又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几次重建以后，至今仍静静地矗立在月湖之畔，处处能体现出 高山流水之意的武汉古琴台。相传在春秋时期，伯牙是一位闻名天下的琴师，他所弹奏的琴声，连正在吃草的马和正在空中飞翔的鸟儿，都会忍不住地停下来，认真地聆听哦。即便是如此，伯牙还是感到非常的孤寂。 因为尽管大家都说他的琴弹得很好，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听懂他在琴音里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和意境。有一天夜晚，伯牙正坐着一艘小船，沿着汉水南下，一路来到了汉阳江口时，一轮明月正好从云间升起。 月光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那份美让伯牙的心中瞬间就涌现出无限的感慨。于是他便取出了心爱的古琴，在月光下开始弹奏了起来。不料一曲未终，琴弦却突然“嘣”的一声断了。此时伯牙的心中一惊，因为古人曾说琴弦断了，就必然是有知音在听。 于是伯牙便抬头向四周望去，果然望见在月光之下有一位自称是钟子期的砍柴人。他说他正好路过这里，因为被琴声所吸引，所以便停下脚步来了。伯牙于是邀请钟子期前来，自己也立刻换好了琴弦，重新弹琴。 没有想到，当伯牙的心中正想着伟儿的高山时，钟子期便说：“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落台山。”此时，伯牙听了可真的是又惊又喜啊！他弹了一辈子的琴，今天终于是遇上了一位能够真正听懂他琴声的人了。两个人越弹越投机，便从琴法的乐理一路聊到了山川草木。 再从人生的理想聊到了天地万物，最终只觉得相见恨晚。于是两个人便相互约定，明年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在此相见，伯牙一定要为子期再重新弹奏几曲。果然，第二年伯牙如约的来到了汉阳江口，但却迟迟等不到钟子期。 经过他四处打听，才知道钟子期已经不幸病逝了。临终前，钟子期还曾经留下遗言，要家人就把他葬在江边的小山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永远听到伯牙的琴声。伯牙听完遗言后，简直是悲痛欲绝，便来到了钟子期的坟前，弹奏了一曲《高山流水》。 曲中，伯牙举起了自己心爱的古琴，然后将它狠狠地摔在地上，并仰天惨叹：“知音难寻，世间再无钟子期了。”从此，伯牙便终身再也不愿弹琴了。这个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北宋年间，人们在汉阳的月湖之滨修建了这座古琴台，来纪念这段千古的知音佳话。 今天我们站在古琴台的园林里，看见用太湖石所堆砌的高山流水，便能感受到当年伯牙是为子綦所弹奏的高山流水，至今仍是穿越着时空，还在我们的耳边悠悠地回荡着。伯牙虽然已不愿意继续弹琴，但是他对子綦所弹琴的故事却仍然是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接着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扇有着秀气的粉墙黛瓦的古琴台大门，它就坐落在一片浓绿的树荫里，默默地散发出一股沉静的书卷气。我们才刚走了几级磨得非常温润的青石板台阶，便望见了一对带着温和的憨气，前爪还按着石球静静地蹲在那里守门的石狮子。他们在这里或许是因为已经听了2000多年的古琴了，所以他们的性子也就跟着被感化成温和而憨厚了。在大门正中央的门楣上，那幅黑底精致的古琴台牌匾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醒目。或许正是因为它所饱含的那份浓厚的书卷气，才让人只要站在台阶上往下一望，心中的浮躁便自然而然的烟消云散。走入了园区后，外界的纷纷扰扰立刻就会被完全隔离了。一栋雕梁画栋的知音馆就立刻出现在眼前。进到了馆内以后，暖黄的灯光从高挂的宫灯里慢慢的洒落，空气中飘着老木头的淡淡香气，耳边还会不断的传来非常舒缓的古琴曲哦。墙上贴着一幅清代的琴台全景图，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200多年前的古琴台，它的周边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景。从图上我们能看到，当时在路上行走的人，最多的都是穿着长衫的文人。可见在清代的时候，武汉的文风已经是鼎盛到什么程度。所以在古琴台的四周才会见到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接着再往里走，在左边的展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本泛黄的古籍，而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吕氏春秋》，因为这是记录伯牙和子綦故事的典籍。而在右边的展柜里面则是摆着几把古琴的复制品。看着这些古琴，突然会让我们明白，其实古琴它只是一个载体，而更重要的是弹琴人心中的山水和听琴人心中的共鸣。如果没有知音，即便是再好的琴声，也只不过是孤寂的声响而已。

0: 66学唔足，咪就贴到啲。
1: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进到节目嘅节目。头当你同睇下分享下也讲到自然嘅美好，真系一件很珍贵。白牙琴上可以默念动嘅时间呢，就系一串古迹嘅音符。只要喺自己嘅印度下，即将成为有生命嘅神学。默念佛嘅共鸣，再好嘅建议也难免你沦为切削。
2: 嘅分传入前人嘅故居同等你前面，唔但可以故事地碑，也化作为故前台地碑，突出嘅建制，千千等待等后人嘅解脱。喺故前台地碑，还有两块匾啊，十分有名。一阵年系透光皇帝嘅衣笔，现现实物笔，等一阵年系前台两人体嘅才子，送上留下嘅足一笔。
3: 我哋继续跟随王光示范后人嘅台湾教师朱门法，以下去看一下。走出了智英馆，顺着青石板路慢悠悠地往前走，朝着左手边拐个小弯，就能看到印心石屋了。它并不是什么四面通透的回廊，而是一座古朴庄重的造壁。而就在造壁的正中央呢，镶嵌着那块最有名的道光玉笔——印心石屋碑。 为了要保护这件文物，石碑的外面还罩着一层透明的防护罩。而最神奇的是，站在台阶下远远望去，“印心石屋”这四个字字迹仿佛是凸出来的。然而一旦走近以后，才发现那居然是完全凹进去的阴刻。也就是说，“印心石屋”这四个字是完全凹进在石头里面的哦。 但是当阳光斜斜地照过来时，光影就会在碑面上微妙地晃动，于是那四个字就会随着光线一会凸一会凹，看尽去呢，真的是变化莫测。这就是古人在雕刻碑文时所运用的阴阳笔法。所幸这份珍贵的文物能够完整地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这么幸运地亲眼目睹到如此高妙的 篆刻艺术。接着，我们将穿过一座云墙上写着“情缘”的月洞门，在月洞门前还种了满满的细细的翠竹，旁边还放了几块很有古意的太湖石，将江南的园林的那股秀气给布满了整座的云墙。穿过了月洞门后，园子里浓浓的蜜意瞬间就把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缤纷哦。 这时，突然抬头一看，发现眼前是一棵枝干很粗的大樟树，樟树上的枝叶特别的茂密，把整个院子都给照得非常的清凉。而这时候，阳光从树叶的细缝里慢慢的洒落，就像是碎金一样投在温润的青石板路上，鸟儿在枝头上叽叽喳喳的歌唱着，空气中还飘着淡淡的樟树叶的清香。 走出了情缘以后，我们便走到了跟江南园林一样一定不能缺少的碑廊当中了。在碑廊的梁舫上呢，全部是画着鲜亮的蓝绿打底的吉祥图案，顶上再挂着黄澄澄的宫灯，便使得整条碑廊更加显得古意盎然了。而在碑廊的墙上还挂着一幅幅镶着黑底白字的字帖。 其中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道光年间号称是岭南第一才子的宋襄所书写的竹叶碑。担任湖北度量道的

0: 仲香有一天，他来到了琴台，想要凭吊伯牙和子期，却突然私性大发，便要随从拿过笔来。不料粗心的随从只带了墨，却没有带笔。但是宋香他老人家一点都没有生气，只是索性的干脆折一把新鲜的竹叶，然后把这竹叶一捆，便全当一支竹叶笔来用了。宋香将竹叶笔沾上浓墨了以后，便在粉墙上刷刷地写起字来。但没有想到，他这一挥毫，便笔势如风，行草如飞走的龙蛇一般。其中所写的最后一笔可是最妙，他写的是"万古高山，千秋流水，壁上题诗无趣"。果然，这么一写完，宋香就走了，实在是潇洒得不得了啊！接着，我们又漫步到整座院子的更中心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一座四周围着一圈刻着铭文的石栏杆，而这石栏杆的正中央还立了一座石碑，石碑上刻着笔锋潇洒苍劲的米芾手书"琴台"二字。石碑印在蓝天白云以及层层叠叠的绿树里，不仅看起来典雅，而且还特别的充满诗意。突然，我们向前望去，便望见了一座屋子的屋檐翘角，它就如同像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而在这个屋檐之下，还有描着蓝绿色相间的彩画，显得非常富贵而华丽的高山流水塘。才刚刚拐过高山流水塘的廊角，又会望见一片是用许多的太湖石所堆砌而成的高山流水以及湖光山色，而眼前那一池碧绿的湖水，水面平静的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蓝天白云及岸边的亭台楼阁也都会全部被倒映在湖中，而最有诗意的就是湖面上还会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这是园林所特别营造的烟雨的意境，让整个水面看起来会显得格外的仙气缭绕。转过碑廊的拐角，一组伯牙子期雕像就静静地立在一片绿意里。坐在这雕像前，我们望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和每一片瓦，不禁会思索着，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知音？突然，我们觉悟到，知音不是锦上添花的热闹，而是雪中送炭的温暖；不是酒肉朋友的寒暄，而是灵魂深处的共鸣。伯牙子期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2000多年，不正是因为他已经完全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心底深处所最期盼的渴望吗？
1: 若我抚琴，心中有所思念，你能闻而知其意否？
2: 您且试抚之，我任心猜度，若是猜错，切莫怪罪。

子期乃吾儿也，不幸染疾，数月之前可染疾。

0: 实际我到了洛丹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会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木丢哈干年，虽然俺的那的三百来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地。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嘅节目，我系主持人小易。一拼头之后，拼布正好悄然成为后生人的新宠。这段人本本丢失的水布头，在创意同真鲜的传说之间，摇身变成突如无意的专属作品。相关话题也在社交平台向你持续升温。近来见到人开始在布片之间寻找创作的快乐。拼布的乐趣究竟你变成哪一？我们古老的书艺有两版哈，发达了后生一代的心，我得来听中台记者邓飞的报道。
7: 什么是拼布？简单来说，就是以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碎布料为原料，通过裁剪、拼贴、缝合等工序慢慢打磨，制作成杯垫、包带、挂饰、装饰画等独一无二的作品。与拼豆照着图纸填空式的玩法不同，拼布更像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自由创作，颜色怎么搭，纹理怎么配，全凭个人喜好。成品则既有布料的天然纹理，又带着手工留下的温度，每一道针脚都不可复制。拼布的入门门槛也十分亲民，不需要过硬的美术功底，普通人也能轻松上手。拼布体验者好同学
8: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一些。
7: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八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9: 今天来的六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实质性的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7: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由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来这儿的人总能安安静静坐上一天，埋首于针线和布料之间，不紧不慢。高定服装设计师王林说，
10: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不会说一上来就让你做衣服，这样太难了。因为你刚开始难，你会因为难，你会对缝纫有个误区，会觉得缝纫难。所以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7: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八五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他，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11: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那我也很乐于见到这个画面，他们都是这样表达的：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6: 拼布哈，一门源自于民间的传统手工艺，我们的国家有点深厚的历史积淀，族里当中就有刻块、 为字帖安尼的记载，可因古人早已经将间谍不义哈用于服饰装饰，给千百年来遍布哈神在等食物祈福的生活智慧。也人一定推推相传的将线，见下下一门古老树叶，做嘛可以更加恳求哈，更加自由安尼的现实，行业后生人的私人呢，我哋谈记者采访相关的专家。
7: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偏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12: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

0: 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0: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好，各位朋友，记得到点今夜有米神发超高热团来呀！欢迎下载原汤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珠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今天的传承由我们一起来认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斗空竹代表性传承人张国良，了解他潜心研究空竹制作工艺，用民族文化现代艺术传承创新空竹制作的故事。
1: 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代表国家保护、研究、收藏、阐释和展示自然物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自然遗产。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就一起走进国家自然博物馆。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它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英雄好汉故事会，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将为我们分析《水浒传》中宋江和柴进这两个人物形象，发现其中的内涵和启示。
1: 以上就是今天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今天的文化之旅吧。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欢迎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空竹古称胡敲、空中、空筝，俗称响铃、风葫芦、响葫芦、天雷公公等，属于民间传统玩具。空竹游戏一般称为斗空竹，江南呢又称之为扯铃，流行于全国各地，北京、天津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尤为盛行。
1: 张国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斗空竹代表性传承人、空竹制作人，出身空竹世家，自幼随父学习传统空竹制作技艺，享有空竹张美誉。今天的传承由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空竹制作大师，了解他潜心研究空竹制作工艺，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将民族文化现代艺术吸收到空竹的制作中的故事。
7: 这是曾经回荡在都市里的神奇声响。
8: 这过去咱们北京有一个古话，嘿，这人抖起来了。
7: 近些年来却遭遇严重挑战，甚至逐渐消失。
8: 空竹早就断档了，没有了，市面上见不着了。
7: 为了继承和发展空竹制作工艺，他潜心研究40多年，能否破解难题？
8: 老百姓对咱们北京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尤其斗空竹这块，他们特别的感兴趣。
7: 改进艺术、改进材质、改进工艺，如何才能让古老技艺焕发新生？
8: 是玩空竹的人促使着你去改进去做的。一种民族的文化，它是在不断的去创新的，只有它创新，它有它的生命力。
7: 一同去探寻张国良与空竹之间鲜为人知的故事。
9: 一样一样，一、二，哎，对，稍微点点。
7: 非遗传承人张国良带着徒弟在展位前展示着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一个个别具匠心的彩色作品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欣赏。
10: 这就是咱最传统的一个双月亮，
11: 这就是咱们适合咱们普通人去等玩的。
7: 张国良制作的物件叫空竹，40多年来，他潜心研究空竹的制作工艺，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 将民族文化、现代艺术吸收到空竹制作之中。2006年，张国梁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斗空竹代表性传承人。
8: 啊，过去呢，咱们北京这块呢，它就是这个三个声音嘛，啊，一是这个空竹声，一是叫卖声，一是各道声。我们不管是在学校也好，各个街道也好，还是咱们公园，时不常的都能听到这个斗空中的声音，所以我认为这空竹声呢，将来以后呢，会越来越好。
7: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传统民间玩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清代古籍中就有空竹的详细记载，京师儿童有斗空中之戏，结竹为二，翘其中间，以绳绕其小干，引两头叟斗之，声如洪钟，甚为可听。常见的空竹有单轮空竹与双轮空竹，单轮空竹形如陀螺，一侧有轮，双轮空竹两头为扁平状的圆盘，两轮间有轴相连。
8: 空竹啊，它跟别的这个咱们传统的项目台不完全不一样，您的斗啊是您的欣赏啊，它是一个它一健身呢、啊。
7: 空竹为圆盘状，中有木轴，当绳索在轮子上滑动时，会产生摩擦力，带动轮子旋转，轮子的旋转产生升力，使空竹能够离开地面并在空中跳动。通过调整绳索的松紧度和挥动空竹的速度，就可以控制空竹在空中的运动。
8: 老百姓对咱们北京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尤其斗空竹这块，他们特别的感兴趣。

0: 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由于张国良是家中长子，因此他担负起了继承家族空竹制作手艺的责任。当时空竹的加工制作过程主要依靠手工打磨，枯燥重复的动作让年少的张国良难以坚持。
1: 那会儿你会干什么呀？你什么也不会干，但是最起码呢，你把这给我擦了，拿砂纸夸夸夸你给他打，你把那个给我磨吧磨吧，他就这样一点一点的，你不愿干你也得干。
0: 几年下来，一件件由父子二人共同制作的空竹在市面上广受好评。张国良发现自己渐渐喜爱上了空竹制作。在整个空竹制作的过程中，制作冥想装置是重要的一道程序。
1: 咱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空中的好坏是在哪儿啊？空竹嘛，它首先一个是它的发声。
0: 空竹转动时，由于空竹的旋转，大气对空竹内腔中的空气进行激扰，此时空竹气腔内的空气就会按一定的频率振动而发音。由于两个大气腔中的气柱较长，气柱受到的外界大气激扰力小，振动频率低，所以发出的音调就偏低。而那些小气腔中的气柱比较短，气柱受到外界大气激扰力大，振动频率就高，发出的音调就高。这是空竹能够发声在结构上的科学原理。
1: 它的发声啊，就是完全靠我们修的这口，完了它在高速运转的时候，空气在里边进行压缩所产出的声音。同样容积大小，我修口的不一样，它所产发出的声音是不完全不一样。
0: 掌握了父亲传授的空竹制作技艺后，张国良发现用传统制作方法修哨口，空竹发声比较单一。为了对空竹发声进行改进，张国良将自己关在家中反复钻研。一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北风席卷了北京城，年轻的张国良彻夜未眠。此时大风通过窗户缝隙呜呜作响，引起了他的注意，能否像两扇窗户一样组合起来调整空竹声音呢？
1: 干这个竹筒，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小，不管你修口以后干什么，它所发出的声音，一个高来一个低，一个高来一声，它声音才更悦耳更好听。
0: 张国良利用这种独特的设计，让空竹在空中旋转时，音调和响度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解决了空竹发声的难题。张国良又将目光投向空竹的尺寸上。父亲在制作空竹时，往往从一根大毛竹上截取完整的竹筒，但这种制作方法会使得空竹的大小完全受限于天然竹筒的直径，一旦有顾客需要特定大小尺寸的空竹，就不能满足要求了。
1: 过去咱们的空竹是什么呀？您那个竹筒多大，你只能做多大空竹。那竹子长的时候底下粗一点，到上面越来越细，那您可不能说我做一空竹我就挑这一圈直径全一般憨的，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0: 张国良尝试用拼接的竹片来代替完整竹筒制作空竹，他将完整的竹筒切割成大小相同的竹片，再将竹片根据需要的尺寸重新拼接成圆形，这样就可以做出圆盘直径小到一厘米，大到1.5米的各式空竹，打破了传统空竹的空间限制与外形限制。年轻的张国良从父辈手中接下了空竹传承的重任，又经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让传统空竹在自己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2: 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竹在中国源远流长。有一种说法认为，空竹的前身是汉族民间流传的玩具陀螺，发展到明清更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玩具。
3: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娱方式逐渐多样，传统手工制作的空竹慢慢淡出大众的视野。对此张国良有着怎样的思考，他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1: 那我们不管是什么鸽子集啊、早市摆地摊啊，你满出去，空竹早就断档了，没有了，市面上见不着了。
0: 一天上

0: 一位顾客找到张国良，一口气就定下了15只双轮空竹。这批空竹要用于3个月后的一场杂技表演。顾客对这批空竹的要求极为严苛，不仅要求每只空竹的大小相同，每只空竹重量也要完全一致，才能保证表演时杂技演员能够完成超高难度的动作。面对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张国良感到压力重重。
1: 那杂技团他要表演，他要上舞台上用的空竹，那一点差错都不行。一是从材质你得要保证，从他的平衡度你要保证，你最起码得给他做出20个、30个来，你不好一点你给他甩出去，你得保证人家舞台上能用的效果。
0: 解决双轮平衡是任务成败的关键。张国良的家中保留着祖辈留下的一架土天平，由一根细绳系在中间位置，左右两端各有一个挂钩。张国良将做好的双轮一左一右挂在挂钩上，如果两只双轮重量完全相同，土天平就会处于水平位置。然而经过多次尝试，这些双轮的重量总有细微差别。
2: 这俩就差点，像这种我们尽量我们就不配了。
1: 有时候一个空中我们要找好几遍才能把它找得完全平衡了，还有点偏，哎呦一抖，哎呦这边有点沉，您还得拿胶找啊，找平衡啊。
0: 空竹做完后需要灌胶密封，张国良采用的胶是吊胶，流动性强，覆盖也均匀。他先将吊胶用凉水浸泡，等待胶完全稳定后，再用小火慢慢熬成粥状，最后小心翼翼地倒入发声轮的口中。
1: 灌胶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部位，它的平衡与不平衡全在我们在灌胶上，而且我们要用胶去找这个平衡，所以说好多人他真的不知道。
0: 经过不懈努力，张国良终于在约定时间之前完成了空竹的制作。为了让演员在舞台上取得更好的表演效果，张国良更是一口气制作了30只空竹供对方挑选。他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感动了顾客，杂技团的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1: 我的职业是做空竹，我就要把空竹不管谁找我来我都给人做好了，达到人家的满意，这就是我的职业，我的职责。
3: 杂技团表演的圆满成功让张国良在北京空竹圈内声名鹊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张国良不断钻研空竹制作，这也让他获得了更多顾客的认可。
4: 张国良发现空竹爱好者不仅看重空竹的娱乐价值，也愈发注重空竹自身的观赏性和艺术价值。对此，张国良开始思考能否在传统空竹上进行一些创新呢？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1: 说过去的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嘛，你说我找一个几十年的空竹很难，然后怎么让它能够长远的保存下去，这样咱们从这个艺术，从材质，从工艺上给它改进了。
0: 2004年，张国良的空竹事业迎来了一次转机。正在张国良酝酿着如何把空竹制作成工艺品的时候，恰巧一位朋友来到他的工作室，希望能够定制一个具有老北京文化特色的空竹作为收藏。那么张国良如何在空竹上展现老北京文化的元素呢？张国良想到一种雕刻手法，阳刻，用平面雕刻来呈现立体的图案，以刀代笔，把一刀一刀的痕迹与木结构纹理的质感一目了然地体现在作品中。张国良回想起童年时，每天最开心的游戏就是和同伴一起比赛斗空竹。那时候北京的胡同里街边斗空竹的人很多，空竹声在北京城的上空盘旋。几经思索，张国良最终决定用一个儿童斗空竹的画面来展现老北京文化，精美画作的轮廓渐渐出现在空竹之上。空竹中央细腻刻画出头扎双辫的儿童在胡同中斗空竹的画面，古朴典雅，生动有趣。
1: 那上面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小孩嘛，在斗空竹，这就是一个图案。然后旁边呢有几个字叫抖起来了，这为什么呢？就是过去咱们北京有一个古话，嘿，这人抖起来了。
0: 然而张国良反复端详，感觉画面生动有余，却缺乏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 一天在回家路上，张国良望着夕阳照射在天坛祈年殿上，三重檐圆殿外形威严之中又带有动感，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北京文化符号吗？
1: 我们家就在天坛的那个旁边住啊，天天的那祈年殿你都看得见，所以说啊，你哎，咱这天这个底下作为天坛的形状，这不是挺好？又代表北京，是不是？啊，空竹也代表北京，这天坛也代表北京，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0: 然而，如何在已经做好的空竹成品上加上建筑外形的元素呢？经过反复比对，张国良选用红木雕刻出天坛祈年殿的标志性三重檐，使其成为托起空竹的支架。天坛祈年殿三重檐造型灵动，与空竹浑然一体，相得益彰。朋友收到这组作品后大喜过望，如获至宝。这次突破性的尝试也让张国良更加坚定了空竹走向收藏品的道路。
1: 它是什么呀？咱们做空竹这块啊，不是说您研究的，是什么呀？是玩空竹的人促使着你去改进去做的。很多的这个非遗的项目可以去发展，你才能跟上这社会的去发这个潮流嘛。一种民族的文化，它是在不断的去创新的，只有它创新，它有它的生命力。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6: 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代表国家保护研究收藏阐释和展示自然物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自然遗产。
7: 国家自然博物馆位于北京，不少到北京游玩的朋友可能也参观或者尝试预约过。之所以说尝试预约，是因为国家自然博物馆可谓是北京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了，每天都要接待数千名游客，由此也可以看出游客对它的喜爱程度。
6: 那么国家自然博物馆里面都有什么呢？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接下来我们就带着问题一起来了解这座博物馆。
7: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可以追溯至1951年4月成立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1958年5月，限制主体建筑落成。1959年1月开馆，是新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1962年1月定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2023年1月更名为国家自然博物馆。
6: 国家自然博物馆位于北京中轴线南段东侧，毗邻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天坛，现有建筑面积23000多平方米，年接待观众达180万人次，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免费对社会开放，主要从事古生物、动物、植物和人类学等地球科学、生命科学领域的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目前呢，是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自然历史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7: 国家自然博物馆馆藏藏品逾43万件，珍稀标本数量在国内自然博物馆居首位，如世界上出现最早的有胎盘哺乳动物中华侏罗兽化石，复原全身羽毛颜色的褐翅近鸟龙化石，唯一保存完整的黄河象化石等，还收藏有许多珍贵的国礼标本。
6: 国家自然博物馆基本陈列以生物进化为主线，设有古爬行动物、古哺乳动物、无脊椎动物、神奇的非洲等常设展览，展示了生物多样性以及与环境的关系，构筑起一个地球上生命演化发展的全景图。每年呢，还会推出不同主题的临时展览和巡回展览。
7: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总台主持人石琼林走进国家自然博物馆，与博物馆馆长张玉光一起领略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神奇魅力。
8: 我带您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中轴线南段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绝对是北京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了。那么为什么国家自然博物馆能够深受全国人民的欢迎？里面究竟有哪些看点呢？今天我将带您走进它，一探究竟。
0: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51年4月成立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1962年定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它是新中国依靠自身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现有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现如今馆藏标本40余万件，许多标本在国内甚至是国际上都堪称孤品。
8: 那我们进入到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大厅呢，这个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我站到它面前的时候呢，我的身高都不到它的腿骨的高度。那你能猜到这是哪种恐龙的化石吗？ 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副馆长张宇光先生，我们要请张馆长带我们开启一段博物馆的奇妙之旅。张馆长你好。
9: 哎，你好。
0: 每天涌入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游客有数千名，以青少年为主。张宇光来馆里工作已经有28年了，他长期从事古生物研究，分管科研藏品工作，对这里的藏品如数家珍，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闭馆之后，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张馆长给我讲起了这些珍贵藏品背后的故事。
8: 这应该是咱们馆里展出最大的恐龙化石了吧？
9: 对。
8: 这个是什么龙啊？
9: 这个叫井野马门溪龙，它属于马门溪龙这一类的。您刚才提到是馆内最大的，应该是在目前中国也算最大恐龙之一。那么它的发掘地呢，就在四川井野县。野外发掘呢，历时3年，所以呢，大大小小箱子应该有300-400箱。
8: 从石头里还要还原出来，修复、组装，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周期。
9: 对，
8: 骨架全长有多少米？
9: 全长26米。上去有更好的视角，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平台，你可以鸟瞰下面。
10: 26米长。
9: 对。这叫陆丰龙。
8: 这个恐龙化石我觉得它也不是很起眼，也不大，怎么会摆在这么显眼的一个位置？
9: 那么现在好多科普都包括一些讲解员呢讲是中华第一龙。之所以称之为中华第一龙，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最早研究、最早装架、最早发掘的第一个恐龙。
10: 什么年代发掘的？
9: 这个在38年。那么当时呢就在云南的陆丰发现的，所以它的学名呢叫陆丰龙。那么种名呢，这就涉到我们专业了，许氏陆丰龙。这个就他的研究者呢，就是我们馆里边的第一任馆长杨宗建。他呢当时留学，所以呢他的老师呢叫许奈，因此呢他回国以后呢，把他研究的最早研究的恐龙标本呢，这个种名送给他的老师，以作纪念。
0: 在中央大厅的2层廊道，整齐摆放着国家自然博物馆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新成果。展出以小型恐龙化石为主，细看这些化石似乎与今天的某些生物有些相似。
9: 这就是我们小学教材里边有要飞向蓝天的恐龙小盗龙。
8: 故事小盗龙。
9: 对，故事是纪念一个科学家。
8: 为什么把它叫做飞向蓝天的恐龙？
9: 前边这黑色的类似这个翅膀这个羽毛的结构然后呢脖子上面也有。这个当时在就研究完以后，就说觉得它的功能为了什么呀？进化出飞行能力。那么早期呢，借助4个翅膀，我们就说为了什么滑翔飞翔。
0: 玻璃罩中有一些难得一见的恐龙蛋化石，它们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在科学界，有一个争论了长达1个多世纪的话题。今天有机会，我将面对面请教一下张馆长。
8: 也是一种科学的讲法吧，说恐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有一些是鸟的祖先，就这个恐龙它到底是不是灭绝了？
9: 就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以后呢，它的追随者赫胥黎呢，也提出过，就说鸟类是由恐龙起源的，但那时候苦于找到证据。那么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就在我们中国，我们刚才看到好多带毛的恐龙，它的出现呢，让我们把这个观点重新解回来，并且呢，通过大量的这种实物证据呢。我们现在得到了全世界科学界认可，鸟类是由恐龙起源的。那么提到恐龙的灭绝，恐龙它是一个范式，在这恐龙庞大家族的演化过程中呢，只有一个特别小的分支能够跳跃攀爬的这种小恐龙呢，最后进化成了那个鸟类。
0: 国家自然博物馆内的珍贵恐龙化石颇多，有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带毛恐龙化石赫氏纪鸟龙，它填补了恐龙向鸟类演化史上关键性的证据，还有背上布满剑板的驼脚。

0: 肌肤的感觉。
1: 所以你比如说它动起来，我们就直观的了解当年那些活着恐龙什么样的，否则的话可能我们永远在想象之中，
2: 就是身临其境的一种沉浸式的参观的感觉。
3: 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古生物、动物、植物的标本收藏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馆区珍稀标本数量在国内自然博物馆居首位。除了恐龙化石吸引游客的眼球外，还有很多难得一见的珍贵化石标本。
2: 哇，张馆长，这个就比动物园的那个非洲象还要大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已经灭绝的猛犸象，是不是？
0: 对，这就是猛犸象，这个个体呢相对要大一些，它长度应该前后加上牙齿的话应该有7-8米。接下来我带您看更重要的，也是长鼻目，就是我们俗称的象的化石。当这个叫黄河象，距今大概有200万年，它在70年代发现在甘肃庆阳地区这个黄河边上。
2: 那它整个身体有多长？
0: 8米多。
2: 8米多。
0: 对，当时发现这个时候呢，那些当地的民工呢以为它两个象牙3米多长啊，以为是两个木头，就当时农民、当地农民发现，所以送这个往下挖呢，因为它个体特别完整，所以紧接着脑袋也出来，后边身子也有。
2: 它当时这个化石在地上埋藏的那个姿态，是不是也能推断出它当时的一个场景？
0: 没错，它直立的，所以就是说它呢，当时应该是一种突发事故，泄淤泥里边，当泄淤泥里边干嘛去了？是喝水。
3: 在侏罗纪时代，除了恐龙的存在，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动物同时存在。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就展出了一些难得一见的孤品。
0: 但实际上哺乳动物的演化出现呢，在恐龙时期就同步进行了。为什么哺乳动物那时候没有表现那么强大呢？那恐龙当时是霸主，所以说哺乳动物在夹缝里边求生存，这个标本是这里边意义最大的一件。
2: 是这个中华
4: 侏罗兽，
2: 它跟老鼠有关系吗？长得很像老鼠。
0: 像，但它不是，因为老鼠那时候没出现。你从它名字就顾名思义哈，中华产到中国的侏罗兽呢，是侏罗纪出现的。那么侏罗纪出现的
2: 跟恐龙一个时代，
0: 对哺乳动物很多，但它呢是比其他都进步的，跟我们人类有直接关系的。它是买有胎盘的哺乳动物，
2: 珍贵的孤品就藏在这么一个小角落里被我们看到了。
5: 徜徉于国家自然博物馆内，一件件神奇珍贵的展品展示着神奇的自然世界，也让人们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家自然博物馆一直秉承普及科学知识、服务社会公众的办馆理念，在做好标本收藏、科学研究、陈列展览和科学普及的基础上，坚持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展示中国特色自然资源，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内，每一具化石背后都有着震撼心灵的故事。这些远古生物在演化中消失，唯有在化石中留下遗存。那么动物作为人类的朋友，如今我们更应该珍惜它们的存在。走进神奇的非洲展区，该展区真实还原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
2: 那个是狮子跟猎狗的一个搏斗，因为猎狗经常会偷食狮子的猎物，长颈鹿，然后斑马，这些都是真实的标本吗？
0: 这些标本呢是10多年前吧，一个国际友人他给我们赠送了一批标本。你细看他这个转角铃哈，他的鼻泪管就是面部，
2: 是的是的，
0: 这都做出来。那么近些年的标本制作这个技术也是迅速发展，但现在叫什么假体制作，它里边穿就像跟模特似的，里边做个假体，然后把皮张穿到上面，所以看起来特别逼真。
3: 我们走进海洋生物展厅，一些贝壳类、鱼类标本让我大饱眼福，还能看到馆内重要藏品毛尾鱼标本。毛尾鱼是唯一现存的总鳍鱼类，它对研究生物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在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块面积很大的标本，它引起了我的好奇。
2: 这个叫海百合，是一种植物吗？
0: 它是动物，棘皮动物。
6: 棘皮动物。
0: 对，像我们现在海洋里边也有海星了、海葵了这些东西。
6: 这能摸吗？
0: 你可以试着摸一下，因为它已经石化了。你像这个就是我们说像海百合花的结构。
6: 对。
0: 冠部有万部。
6: 这是它的触角吗？还是什么？
0: 对，它前边它可以张合的，就通过它。

0: 姓姓石的，对对。
1: 据张馆长介绍，由于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展出空间有限，还有99%的藏品都保存在库房中，那里也不乏一些珍贵的藏品。今天，他将带着我一探究竟。
2: 我看这还显示了那个，
0: 对啊，恒温恒湿嘛，
2: 恒温恒湿。
0: 你看现在10度48，温度18.4，
2: 哦，就是在20度左右。
0: 对对，我早一届哈，早一届你能看得明白的。这届标本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感觉？
2: 这个有点像现在的娃娃鱼吧？
0: 对，是是说得很对啊，我们叫恐龙时代的大鲵。这个标本难得的就是什么，把皮肤的硬层都保存下来了，清晰的。
2: 嗯，
0: 你看这边就是近鸟龙了，我咱们随便打开一下。
2: 这个叫什么？近鸟龙。
0: 对，跟鸟的关系很近的恐龙。
2: 哦。
0: 那么鸟的特征有什么呀？长的羽毛吧。
2: 对，这个是羽毛部分。
0: 但是它这个类群逐渐在像什么呀？像鸟类在演化。
1: 在库房里，很多藏品鲜有展示，有的藏品可能一次都没有展示过。据张馆长介绍，为了让这些珍贵的藏品更多地出现在游客眼前，近些年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相关上级单位都在为这个愿景而不断努力着。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馆内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肩负着使命，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张玉光副馆长在此已经工作了28年，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
2: 张馆长从98年来这里工作到今年28年了，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关于发掘研究这样的有趣的经历？
0: 我印象最深的吧是2013年，我们去甘肃巴中山无人区待了一个多月，电话都没有信号。但是那地方吧，气候变化很无常的，刚才是大太阳，紧接着就暴雨，所以就是在那个一个多月吧，一个是野外工作很辛苦，但是呢收获很大。那么回来以后呢，我们在精细的那个修复过程中呢，每天都有惊喜。先后发现了，我看初步我们后来一共有7-8具恐龙的骨架。野外呢对我们挑战就是担心找不到，回来呢我们是什么呀，希望我们找到东西有大的收获，就在科学意义上。所以这个有点耐心吧，有时大起大落。有时候工作这么多年吧，当然就说大的成就可能还没有，但我觉得在平凡的工作上我还是有点什么呀，干我自己喜欢，有点自得其乐的感觉。同时呢在这过程中我也能够找到一种心里边能有一种满足。
1: 正是有着张馆长这样科研人员的努力发掘，加上社会征集和接受捐赠，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年新增藏品近30000件。那么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天都能够涌入数千游客，让他们好奇的看点还有哪些呢？
0: 咱们国家对这个科普教育重视，我们在这方面压力也很大，我们也力求图星。那么在公共教育方面，那你比如像我们的博物馆业，那么在这里边有穿插了好多活动。那你比如说标本面对面，我们的科研人员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每天啊推着小车在展厅里边业界啊开放，然后呢针对观众感兴趣的问题面对面给他交流，那个激发你对自然科学的喜爱。
1: 为了扩展展品展出空间，开展更大范围的科普教育，2023年1月，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为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设立标志着我国自然博物馆发展历程翻开崭新一页，自然而然也肩负着新的使命。
0: 从6月5号更名以后呢，这个从上到下，那我们已经着手于这个新馆建设了。可能未来的新馆建设，我们现在规划有20万平米，
2: 是现在这个馆的大概多少倍？
0: 这个馆全部面积包括库区23000，
3: 啊，
2: 10倍啊！
3: 对，
0: 更名以后呢，作为国家馆，我们首先觉得什么呀？应该扩大国际交流，有意识的在这个展陈空间以及公共教育空间呢做了一个匹配，就说希望这两个空间呢稍微大一些，符合我们中国这个人流，并且更可以跟世界比肩的一个国际一流的一个自然博物馆。
1: 走进国家自然博物馆，你会感受到生物多样性的可贵。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
2: 其实真正当我们走进这样的博物馆里面去看到，特别是那些濒危物种的这种展览，就心里其实可能更触动。你怎么看待这个人和自然的这种关系？
0: 这个生物跟生物之间，生物跟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当多数生物走到濒危灭绝的时候，实际到最后可能我们人类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它是从事相依的关系嘛。从博物馆来说，它作为一个科学传播机构，实际往往是什么，从内心哈，希望唤醒你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大自然的保护。
2: 就是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后代有一天只能到博物馆里去看他们，那么我们怎么在未来让我的子孙能够更加容易的去看到他们，就是我们要去保护。
0: 对，我们也不希望大自然的东西最后都回到博物馆。博物馆是珍藏自然遗存，但它并不是抢救自然濒危物种。对，我们是希望将来我们放眼祖国大好河山，去哪里都看到什么呀，一个极度和谐的宜居的环境跟生态系统，这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追求。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随着我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阅读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许多朋友的日常活动之一。
6: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元末明初的施耐庵。《水浒传》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其塑造人物的水平尤其高超，他成功塑造了梁山泊108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打破了早期小说人物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的模式。《水浒传》绝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故事会，更是一部具有深刻见解的社会观察。
5: 宋江是《水浒传》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主角，也是最复杂、最具争议的人物。宋江出身于一个中小地主家庭，自幼攻读经史，在县衙担任押司，这使他养成刀笔精通、力道纯熟的处事风格，既有一定的正义感，又熟悉法度，善于权变。
6: 他在江湖上被人称作及时雨、乐雨，也善于帮助朋友解决各种困难，积累了极高的江湖威望，最终成为梁山不可或缺的领袖人物。
5: 不过在《水浒传》中，乐于助人的不只有宋江一个，比如手握丹书铁券的前朝皇室后裔，绰号小旋风的柴进，也是一个广交天下豪杰、乐于接济扶助英雄好汉的人物。而且无论在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相貌气质上，柴进都可以说是完胜宋江。那么宋江为什么能最终坐上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呢？他身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的讲解。
7: 《水浒传》中的宋江，他何德何能，他就成了水泊梁山的一号人物呢？论仪容，他面黑身矮；论出身，他是运城小吏；论韬略，他不能神机妙算；论武艺，他不能上阵杀敌。但就是这么一个宋江，却拥有无与伦比的江湖声望，而其所以有如此的原因，大半就藏在孔子的一番话中。《论语》中啊，孔子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儒人有诸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无足观也。这是从反面立论，说呀，人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和吝啬，有了这两个毛病，就算你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也就无足可观了。骄傲是看不起人，吝啬是舍不得付出。所以啊，这话也可以反过来看，就是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他人的尊重和慷慨。有了这两个优点啊，就算你才能差点，那也依然是个可观之人呐。宋江简直他就是孔子这番话的绝妙注脚。以宋江与武松的相识为例，宋江和武松相识啊，是在柴进的庄上。彼时武松因为避祸来到柴进庄上，一来此时武松名声未著，二来喜欢酒后撒疯，所以柴进对武松并不重视，甚至多少有些厌恶。但宋江就不是，他称呼武松都是二郎如何，亲热里透着尊重，每日和武松一起安歇，见武松身上衣服破旧，又拿出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又过了十几天，武松思乡心切，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柴进取出些金银送与武松，武松谢道：“世事多多相扰了大官人。”柴进。

信对武松啊，那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比起宋江来，那就有云泥之别。见武松要走，宋江说道：“贤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内取了些银两，赶到庄门前来说道：‘我送兄弟一程，和弟弟宋清一起陪着武松上路。’”武松挽住宋江说道：“尊兄不必远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宋江指着不远处一个小酒馆道：“容我再行几步，乌哪官道上有个小酒店，我们吃三盅的作别。”三人饮了几杯，看着红日半西，武松便道：“天色将晚，哥哥不弃武二十，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宋江大喜，武松那头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10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哪里肯受，说道：“哥哥客中自用盘费。”宋江道：“贤弟不必多虑，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武松知道拜受了，收放缠带里。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殷勤的十里相送，认识谁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啊。稍微细心点的观众都能注意到武松辞行的过程里对柴进、宋江称呼的不同，以及武松对宋江称呼的前后变化。武松称柴进为大官人，尊重里透着生疏和客气，称宋江为尊兄，比大官人亲近了些，但仍旧非常客气。再到后来几杯作别酒饮过，哥哥二字便不由得冲口而出。武松啊，是个热血汉子，一声哥哥出口，从此就认定了这个兄长，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两肋插刀肝脑涂地都是在所不辞的了。而他在江湖上奔波，又怎么能不四处传扬大哥的种种好处？其他好汉听闻，又怎能不升起对宋江的由衷向往啊？所以啊，让我们再默念一下《论语》中的这句金字般的言语吧：“如人有周公之才之美，是骄且吝，其欲无足观也。”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两岸专家福建三明共探精致农业与乡村融合新路径。
8: 今天节目我们邀您一起赏析松木祖雕彩绘木六博咏的艺术魅力。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日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五届海峡两岸三明乡村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省三明市开幕。两岸专家学者、社团代表及农业、文旅等领域经营业主共约600位台湾嘉宾与会，共话乡村融合新路径，共谋产业协作新机遇。
8: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林义生表示，祖国大陆乡村内需市场持续扩容，为广大台商台农深度参与大陆乡村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力台商台青将交流共识转化为合作成果，共享大陆乡村振兴发展红利。
0: 当唐风送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0: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1: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0: 宋景、
0: 雅乐、
10: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0: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2: 国潮新消费，
13: 国风文化的
14: 国潮风产品，在
12: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5: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0: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6: 风雅越东方。
7: 风雅越东方，我们一起来赏析松木祖雕彩绘木六博咏。该作品创作于近2000年前的汉代，作品生动刻画了相向跪坐的两位老者面对一副六博棋具对弈的情景，是汉代木雕艺术当中的精品之作，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8: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随总台主持人陈鑫、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赏析松木祖雕彩绘木六博咏的艺术魅力。
17: 先问一下吴老师，这个作品给您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18: 我们被他的那个深情啊所吸引，因为这两位死者啊都凝神静气，全神贯注，相互啊都在琢磨对方， 他是首先以神打动我们，以气氛吸引我们，以他的高超的艺术表现来感动我们。
17: 那他们玩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崔教授，为什么这个穆勇的作品叫做六博勇？
13: 这个六博是古代博戏的一种，博戏呢根据文献记载起源于夏王朝，到了汉代啊，这个博戏就非常兴盛了，有好多种，一种是带头柱的博，常见的就是头六柱的博，所以我们叫六博。在中国历史上吧，我们经常讲到这个博弈，博弈嘛，这个博就是指的六博棋为代表的博棋，那弈呢就是围棋，说明六博棋在历史上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件穆勇呢，从它本身的造型来说，基本上体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六博的特色，所以我们的起名叫彩绘穆六博勇。
17: 请吴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六博勇的艺术特色。
18: 首先就是一种气韵，右边这个棋子啊，他右手拿着这个棋准备要下去，但是他眼睛并不看着这个棋，而是在看着对方，他心想啊，这下子我下去我一定会胜，我这步棋走得好。而左边这一位棋子他呢也是沉着在胸，他的一个左手啊你下吧，我一定会赢你。还有幽病持者，他那个眼神看着对方的同时，头微微的向前潜，身体微微的向前潜，它是一种攻势。而左边的持者呢，他是应战，左手抬起来，充分体现了他的一种应战的从容和自若。你不管怎么进攻，我是不怕你的，你来吧。所以这样一早一散，一辅一音，一开一合，把两位棋子的精神状态完全给雕刻出来。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势啊，跟他们的眼神以及他们的身体的动态，这三者是一个整体。这就是艺术家以形写神，重在于精神世界的刻画，同时啊也重视于一个氛围的描述、迎接。
17: 那从这个棋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六博棋有什么样的特点？
13: 我们先从它这个棋的构成来说啊，这个六博棋呢，它是用35到45厘米之间的这种木料啊，一般做成方形或者长方形的这个棋盘，然后呢，用黑棋或者白棋进行修棋以后呢，在上面刻出两个相套的方框，这两个方框之间呢，用 T、L、V。I 这种造型呢，做出12个渠道，而这些渠道呢，就是行棋的路线。所以说，有的专家认为呢，这与古代这个天文历算的这种试盘有着密切的关系。再一个棋子，就每个人6颗嘛，1大5小，大的叫萧棋，5颗呢叫散棋。这萧是什么呢？就代表贵重、骁勇的意思，相当于我们后期象棋当中的帅和将。过去我们叫枭雄嘛，就是从这儿来的。还有这个柱，就是用竹子挑半边以后呢制成的筷子形状，这种叫柱。然后呢就通过头柱走棋的形式来进行。六博棋呢在整个汉代它是非常盛行的一种益智的运动形式。
18: 这一个作品一定是作者在对生活、对下棋者认认真真观察，他是在心中已经形成了要表达的主题思想以后去腐存情，充分体现了艺术家的自信，也充分体现了艺术家高超的技艺。
7: 1972年，彩绘穆六博勇在甘肃省武威磨嘴子48号汉墓出土。这个曾出土过王杖简等国家级文物的汉墓群，历经1956至1981年先后4次发掘，共出土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文物1000多件。其中最具特色的便是汉代木雕，赋予浓木气息的动物俑和人物俑，有的用单块木料雕刻，有的则以多块木料榫接嵌合而成，造型生动，姿态各异，是当时庄园经济生活的写照，也是研究汉代木雕艺术的珍贵资料。
8: 松木组雕彩绘木六博勇具有哪些艺术技法呢？ 古代六博棋又是一种怎样的游戏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新、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吴维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一起来了解。
17: 从木雕艺术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件作品它用了什么样的技法呢？
18: 这个木雕啊，它是做减法的，它不像泥塑啊可以添加，它下去以后一道成型。在这个作品当中，它把方圆结合在一起，它的尖比较圆，但是呢那个袖子它带有方，还有包括它的手的这个刻画，手指头啊它都是用方的刀法来刻画的，它的线条就比较直，快明也比较平，它给人一种果断之感，所以方圆之间啊它能形成一种对比关系，这也是啊这个艺术的匠心所在啊，把形塑造出来之后呢，它要在木胎上面啊去彩绘，这个彩绘呢又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它必须要发挥绘的功能、绘的魅力、绘的技艺。他们还是冬天下这个棋，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的这个羽纹是通过彩绘来体现出来，他的这个线条比较圆润的，形体也比较厚实的，他是穿的棉衣，这种棉衣一穿以后啊，两个人的分量就出来了，全神啊就在于眼睛当中，这个画工啊在画的时候上眼睛和下眼睛都画好了，这个时候一个点子非常妙的点睛之笔，非常有神，在注视着对方。另外他的这个头发寥寥数条线啊富有生命感，还有他那个胡须，还有他的眉毛，都是啊非常传神的，精确的表现的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
17: 我们请崔教授来再介绍一下六博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玩法呢？
14: 这个棋如何进行竞技呢？第一步就是投注了，投注呢是用这个注呢投到这个棋盘旁边的屏上，按照投出来的数字的综合，看看谁投得好谁先走。古代往往在下六博的时候，有人投注投得好要大声喝彩，所以喝彩这个词呢也是从投注这儿发展过来的。行棋怎么决胜负呢？假如投注对这一方有利了，我先走，我走到一定程度，我不管你棋子剩多少，我只要把你消棋吃掉，我这一局我就赢了。它的具体的走法现在都不是太清楚。
17: 再请教一下吴老师，为什么说这一件木俑的作品它体现了汉代雕刻的艺术风貌呢？
18: 汉俑是带着浪漫主义，它的源头根本是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客观世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艺术家们在表现客观世界时候呢率性而为。率性而为啊就是自然，就是把胸中的这个意念毫无保留的非常率真地把它表现出来。你比如说这个苏昌俑啊，最重要的就是用四个字啊来表现，叫手舞足蹈。还有你像这样一个舞俑，他把生活当中的舞蹈啊动态表现得很夸张。苏昌俑也好啊，那些舞俑也好，他们是表现一种生命的状态，激情状态之下的一种生命运动。那么这一件作品呢，它是有思想深度的，它要表现这个下棋，这个棋里面有天文，有哲学的思想。所以作为一个古代艺术家，2000多年之前他能把这个作

0: 平把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给我们很深刻的启发的。
1: 崔教授，六博旗它有着怎样的沿袭和发展？
2: 这个六博旗呢，在魏晋以后传到国外呢，对国际象棋、对印度象棋，甚至对其他棋类都产生了影响。但是呢，在魏晋以后呢，围棋大盛，许多人呢就倾向于围棋啊，去玩围棋去了。这个六博旗就慢慢的弱化了。但是六博旗并没有消失。比如六博旗对中国的象棋发展有很大影响。楚河汉界的形式呢，就是从六博旗里边演化过来的。
1: 两位老师，从这件2000多年前创作的木雕的作品当中，我们感受它的艺术精神对我们当下有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2: 这个六博旗呢，发现以后呢，在我们的体育界、在美术界、在考古界影响非常大，甚至在天文界都有着很大影响。通过六博旗的解读，证明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特别是以提高脑的智慧为主的这种盘上游戏呢，它在世界体育发展史上，它具有无限的意义和重大的影响。
0: 这是彩绘与木雕有机结合的一件艺术作品，也是用灵动的手和精妙的线条以及恰当的色彩所达到的一个高妙的艺术效果的一件杰作。它给我们榜样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自信。所以我们只有很好的来学习传统，来梳理我们创造的轨迹，梳理我们美的历程，才能真正谈得上继承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4: 潮州彩瓷烧制技艺是流行于广东省潮州市及其周边地区，以特殊的陶瓷颜料在花瓶、笔筒、挂盘、瓷碗画等瓷器上彩绘并进行烧制的陶瓷制作技艺，流布于广东省潮州市香桥区、丰溪区、饶平县、梅州市等地。
5: 今天我们要通过一个节目片段，邀您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彩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谢金英，一起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彩瓷会丹青，
6: 谢金英正在烧制他的彩瓷作品，130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烧制。即便是在彩瓷行业干了60年的谢金英，也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因为他烧制的正是潮州彩瓷领域很少有人愿意去触碰的釉下彩。历史上由于难度大、色彩单一、跟不上市场，因此在潮州地区制作釉下彩的匠人越来越少，这种技艺在潮彩领域也几乎消失。2008年，谢金英和他的团队重新掌握了这项技艺，并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颜色。他制作的釉下彩百花齐放，曾在2011年广东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大赛上获得金奖。1946年出生的谢金英是潮州彩瓷总厂的老一辈匠人，潮州彩瓷烧制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与彩瓷的不解之缘始于中国画，从13岁起 他就师从岭南著名画家陈修龄学习中国画。正是这份对中国画的热爱，最终引导他步入了彩瓷领域。
7: 我在一边读书一边学习中国画，读书毕业以后就是待业，所以那个时候都是要这个街道进行分配才能就业的，所以我觉得潮州市能够符合我的专业就是潮州彩瓷厂。
6: 但是那时候由于毕业时间短，彩瓷厂的工作名额尚未轮到谢金英，不甘心的他选择了毛遂自荐，拿着自己的工笔画走进了厂长办公室，
7: 把我的作品让他们看，就是说我现在的绘画水平技术水平就是这个样子，看能不能破格招收我为临时工。所以当时厂长就说，你把作品放在这里，你三天后来听消息。
6: 经过三天焦急等待，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厂长看了他的作品，决定录用他。谢金英很感激，尽管最初只是一个临时工的身份。
7: 我很高兴啊，所以我心里就下决心要在彩瓷厂长期的做出一点成绩。
6: 由于有着扎实的美术功底，谢金英很快便从一名临时工成长为设计部门的骨干成员。20世纪80年代，潮州彩瓷厂要拓展一项新技术——釉上堆金。听到厂里要研发新技术，谢金英和他的设计团队主动认领下了这个任务。
7: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是有一个外挂流进来的一个信息，就是釉上突出这个线条的新工艺，后来就被称为釉上堆金新工艺，为这个传统的彩瓷厂的传统技艺有一个突破的，有一个新的发展。
6: 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潮州彩瓷远销东南亚等地。潮州彩瓷技艺中色彩斑斓且操作相对简单的釉上彩成为了潮州彩瓷工匠们的首选。釉上堆金是一种独特的釉上彩工艺，它是指在彩瓷上堆出立体的金色线条，而这个技艺之所以难以驾驭，在于潮州彩瓷的传统颜料虽然色彩斑斓，却难以直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立体效果。他尝试了无数种颜料的配比，但都无济于事。然而就在他发愁的时候，一次研讨会让谢金英找到了灵感。
7: 经过这个潮州市的工艺厂一起这个座谈研究，就是我们潮绣啊，潮绣他做这个潮记的肤色，里面有的东西它是堆起来是立体的，所以我在座谈的时候觉得这一个他们是怎么做的。
6: 潮绣的立体在于棉花的垫高，那么这种材料在彩瓷中对应的是什么呢？他开始尝试将煅烧过的彩瓷碎片碾压成灰混合在颜料中。
7: 我们要成为线条啊，用这个刷料的小瓶子装上这些颜料，再用这个打针啊，我们就是打针的针头，然后针头连接这个小刷料瓶，把它压制出来一条，成为一条线，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
6: 彩瓷的釉上堆金工艺1983年被谢金英团队攻克，1984年开始投入生产。谢金英制作的釉上堆金作品百花齐放，在第15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上荣获特别金奖。
7: 最初的

0: 时候呢，这月的主脉就用堆筋的，其他呢都是用描筋的或者是墨线的。啊，就是后来我老师呢，为了把那个我们这个堆筋的工艺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所以就把那个月的边缘啊都堆上筋了。
1: 往后的日子，谢金英一直在彩瓷厂进行研究与设计工作。退休后，谢金英开始把重点放在釉下彩的恢复中，而这个想法还来源于他工作时高永坚院长的一句话。
2: 广东美术学院他的院长是高永坚院长，跟他座谈，他跟我说，你彩瓷的出路在于恢复为釉下彩。因为我在彩瓷厂这一段时间都是属于釉上彩，包括釉上堆金新工艺也是釉上彩的。
1: 虽然退休前谢金英并没有进行这项工作，但是他始终想着高院长的话。就在一次市场调研后，谢金英意识到这个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
2: 潮州是属于一个小地方，它的陶瓷没有穿过几个大厂级有名，所以我的潮州的潮彩的价值是它的侍奉之一。我忘不了我的专业是彩瓷啊，所以想方设法想把这个彩瓷搞上去，所以觉得高院长的讲话还是有理的。
1: 釉下彩是一种用于陶瓷装饰的主要技法，历史悠久。名闻天下的青花釉里红就属于釉下彩，它是使用色料在已经成型的素坯上绘制不同的纹饰，之后进行照釉入窑，经过高温烧制，将绘制的图案封到透明薄釉层中，使其表面光滑，所以釉下彩的颜色可以做到千年不变。
2: 釉下彩那就跟这个生的仙子一样，一笔下去它的颜色就被这个瓷胎吸进去了，你一笔下去不能更改的。再说釉下彩它的烧温是1360度，温度越高它的烧成难度就越大，它的风险也大。
1: 在潮州彩瓷中，只有很少的颜色能经得住如此高温的考验。为了丰富釉下潮彩的颜色，他将自己的团队分成两组，分别研究冷色与暖色，但在针对暖色调的研究中进展极为困难。
3: 没事，老是烧不好，挺麻烦的。有时候在釉下彩做那个成品，后来做一些成品，五块那个瓷板拿到油里烧，其实就一块好，其他都不好了，裂啊，有的颜料不好啊，有的爆那个一个泡泡这样的都有，出现问题都很多的。
1: 烧制是彩瓷制作过程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步骤，它对火候有着极其精准的要求。因此在早期，彩瓷工匠们在烧制之前都会拜火神爷，以求得到保佑。
2: 以前烧的是龙油，它是将近100米长的，以前都是用柴火的，很难控制温度，所以都烧油时候都希望火神能够保佑。但是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也经常想，但是没有去那么做。
1: 尽管在彩瓷烧制中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谢金英依旧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
3: 有时候没出来的时候，我说这个一定会好的， 我父亲啊，你不要太

0: 那个想得意的太少吧，有时候答一下躲这个试听这个音色，会不会成功？有时候出来又是有问题了，就其实也是挺开心的，笑了，因为一定会有问题嘛，没有一下子就好了，所以出游的时候看了，我说对了吧。
1: 经过不断调整颜料的配比，历经3年时间，终于，谢金英成功解决了釉下彩艺术中暖色系、色彩稳定性的难题，制作出了绚丽丰富的釉下彩作品。从此，在潮彩领域，釉下彩的世界不再局限于青花的淡雅与素净，而是变得绚丽多彩、丰富多姿。 谢金英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为潮州彩瓷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

0: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2: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0: 生动越剧场。
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5: 第105集，忘年之意。尽管从价值上看，两颗子母追魂夺命丹明显不如如意百宝囊，但从子母追魂夺命丹能够保命的角度看，对独孤博却更有用一些。独孤博收起这两颗铁丹，面对冰火两仪眼问道：
6: 小怪物，你准备什么时候给我孙女治疗毒伤？
5: 唐三愣了一下，独孤博的这句话相当于在问他什么时候离开这儿。人都是有感情的，唐三在这里待的时间甚至比在史莱克学院的时间还要长一些。独孤博开始时虽然对他充满威胁，可这段时间以来，两人那亦师亦友的关系令唐三留恋不已。如果没有独孤博，他绝对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对两个世界药物的理解融为一体，更不可能制造出那三根阎王铁。唐三看着独孤博那有些落寞的背影问道：
7: 老怪物，你这么想让我走吗？
5: 独孤博淡淡地说：
6: 难道老夫能留你一辈子吗？外面的世界有更加广阔的空间，那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没有足够的历练，你小子凭什么在未来成为封号斗罗呀？
5: 独孤博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对唐三的欣赏，如果不是他们年纪相差太大，或许这应该叫做惺惺相惜。
0: 气氛似乎变得有些沉重，唐三和独孤博都不再说话。唐三没有回答独孤博的问题，只是走到他的身边站定，看着面前的冰火两仪眼，眉头微皱，静静地思索着。半晌过后，唐三皱起的眉头突然舒展开来，他似乎想通了什么，胸有成竹地看向独孤博：
7: 喂，老怪物，你还要替我做两件事，对吧？
0: 独孤博点点头：
6: 老夫一向说话算话，只要不违背老夫做人的原则，老夫都答应你。
0: 唐三嘿嘿一笑：
7: 我看你是做蛇的原则。那好，另外两件事我已经想好了。
6: 哦，想好了？
0: 独孤博眉头大皱，心中暗道：
6: 这臭小子把老夫的承诺当成什么了？难道他不知道这三个承诺对他来说是何等重要吗？凭老夫封号斗罗的实力，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我完不成的事情。
0: 唐三点点头，看向冰火两仪眼周围：
7: 我的第二个条件是我要从这里带走我需要的药草，你不能阻拦啊。
6: 就这个？
0: 独孤博没好气地看着唐三。冰火两仪眼周围的药草虽然珍贵，但对于他这种实力已经达到巅峰的封号斗罗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他肯将如意百宝囊给唐三，就已经默许他可以带走这里的任何草药了。唐三问：
7: 啊，那你答不答应啊？
6: 答应，这么简单的事我为什么不答应？
0: 独孤博淡淡地说，同时呢也是在提醒唐三不要轻易说出要求，哪怕先留着以后再用也好。唐三若有所思：
7: 这件事情太简单了哈，那下一件可就有点难了，不知道你做不做得到。
0: 独孤博傲然道：
6: 对老夫来说， 有

0: 什么事会困呢？
1: 唐三试探着问。
2: 那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1: 独孤博可不是冲动的年轻人，老奸巨猾的他不可能轻易允诺什么。
0: 先说来听听，你要老夫做的是什么事啊？
2: 其实说出来也很简单，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师资力量比较差，我们还需要一个镇场子的。我这第三件事情就是要邀请你到我们史莱克学院当个高级顾问。每个月，独孤博没等唐三把话说完就断然拒绝。
0: 不行，老夫一生最怕的就是自由被限制，这个已经是原则性问题，老夫不能答应你。好你个小怪物，居然想让老夫去当打手，就算是天斗帝国的皇室也没有限制我的能力，你去问问。
2: 谁限制你了？你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挂个名而已啊。至少这样我可以名正言顺地见到你，又不是让你一辈子当顾问。等我毕业了，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谁管得着你啊？
0: 这
1: 独孤博愣了一下，低头看向唐三，唐三也正在看着他，眼中甚至流露出了一种独孤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情绪，那是三分期望七分恳求的融合。独孤博问，
0: 就只是挂个名？
1: 唐三赶忙说，
2: 嗯，当然，难道你认为谁会管你一个封号斗罗去干什么吗？不过你要是有空的话，愿意指点我们一下，我也不反对。
1: 独孤博没好气地哼了一声，
0: 你这个小怪物还需要老夫指点？你不指点我就是好的了。
2: 那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1: 独孤博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0: 只要你们学院的那些老师不把老夫赶出来就行了。走吧。
2: 走？去哪儿啊？
0: 老夫做事从不拖沓，既然答应做那个什么顾问，索性老夫就送你回去，再把我孙女接过去，让你给她治疗也就是了。
1: 由于可以继续和独孤博在一起，唐三心中非常畅快，呵呵一声。
2: 不能着急，你忘了答应我的第二件事情了吗？这里的药草我要带走一些，分门别类的整理也需要时间的。半年都过去了，你还在乎这几天？给我3天时间，3天之后我们再回学院。
1: 3天后。
0: 小怪物，你个小混蛋，老夫跟你拼了！
1: 独孤博暴跳如雷的抬手就朝唐三拍去，唐三赶忙脚踏鬼影迷踪，转身就跑。
2: 哎，老怪物，是你说让我自己随便拿的，又没说拿多少，而且根和种子我都留着，过不了多少年他们还会长出来的。不过老怪物，你这如意百宝囊可真不赖，还挺能装。
1: 难怪独孤博会如此愤怒，他这3天都在洞穴中修炼，等时间到了才来冰火两仪眼接唐三离开。可是当他来到冰火两仪眼旁边时，竟然看到自己这宝地被洗劫一空，这让他怎么能不怒呢？放眼望去，原本欣欣向荣的植物园此时已经变得一片狼藉，就像刚被犁过似的，到处都是翻起的泥土，哪还有半点绿色。看到这样一番景象，独孤博顿时怒了。唐三不满，
2: 喂，老怪物，是你答应我随便拿的，对不对？你又没说可以拿多少，我只不过选择了全部拿走而已。你放心吧，啊，你看，冰火两仪眼我就没有动啊，有它的滋润，用不了几十年，你这就又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色了。
1: 唐三没敢说的是，那些被他挖走的仙品，就算在冰火两仪眼处，也要数百年才有再次生长的可能。
0: 你。真是被你这小怪物气死了。
1: 独孤博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了，虽然这些药材对他本身来说作用不大，可是这些东西陪伴了他几十年啊，他又怎么会不心疼呢？唐三试探着问。
2: 哎呀，好了，我们该走了啊。
1: 独孤博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0: 走。
1: 说完他也不再理会唐三，腾空而起朝着山顶飞去。唐三赶忙释放出八蛛矛，带着自己的身体。

0: 迅速追向独孤博。落日森林内虽然有不少强大的魂兽，但独孤博在这里住了多年，身上的气息早已是所有魂兽都极其熟悉的，谁也不敢靠近这个老毒物。唐三一直跟着独孤博出了森林，也没有遇到任何一只魂兽。为了避免引人注目，出了落日森林之后，唐三就收回了自己的八蛛矛，只凭借鬼影迷踪跟在独孤博背后。他也知道自己做的确实过分了一些，但那些上等药草可不是什么地方都能找到的，对于未来作用极大，更何况还有如意百宝囊这个可以保鲜的极品魂导器在。他一时没忍住，才来了个连锅端。一路上唐三不敢再触怒独孤博，独孤博呢也不理他，两个人就在沉默的气氛中回到了天斗城。因为身上的剧毒大部分融入魂骨之中，独孤博此时的形象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扎眼了，所以也没有引起行人的关注。走进天斗城之后，独孤博停下脚步，瞥了一眼跟在自己背后气喘吁吁的唐三。
1: 小怪物，带路。
0: 唐三凑到独孤博身边低声笑道。
1: 哎，老怪物，还生气了？
0: 独孤博瞪了他一眼。
2: 老夫答应的事从来没有说话不算数的，不过你小子给我记住了，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0: 唐三赶忙点头答应，心中暗笑，就算他再想有下次，也得几十年之后才行啊。老怪物这明显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见独孤博怒气消了一些，唐三赶忙在前面带路，两人朝着以前的蓝霸学院，现在的史莱克学院走去。走在路上，唐三忍不住对独孤博说，
1: 哎，老怪物，其实你来我们学院真的挺合适的。我们史莱克学院又名怪物学院，老怪物教小怪物，岂不是美事吗？
2: 没你个头！
0: 独孤博抬手在唐三头上敲了一下。他身材高大，比现在1.7米左右的唐三足足高出两个头。唐三吃痛，
1: 我看你要是把我打傻了，谁给你孙女解毒？
0: 独孤博似乎想到什么，脸上冰冷的神色突然变得柔和下来，上下打量着唐三，嘴角处渐渐泛起一丝笑意。对于唐三来说，他是宁可看到独孤博的一张臭脸，也不愿意看到他笑的样子，心中不禁有些不寒而栗。他问道，
1: 不是老怪物，你笑什么呢？
0: 独孤博掰了掰手指，
2: 老夫仔细算过了，其实我孙女不过比你大7岁而已，也不算太多。你18岁的时候，她不过才25岁而已，便宜你小子了。
0: 唐三大惊，
1: 便宜你个头啊！我才不要娶你那个孙女呢。
0: 独孤博嘿嘿一笑，一把搂住唐三的肩膀。
2: 这能由你做主吗？虽然你对毒的研究很厉害，但你能比我还厉害吗？回头老夫给你下点药，我看你从不从。你
0: 唐三看着独孤博一脸认真的样子，不禁大惊失色。
1: 你个老哎，不，独孤前辈，我知道错了，你别逗我了好不好啊？
0: 独孤博堂而皇之地说。
2: 谁逗你了？老夫在阐述一个事实而已，难道我孙女还配不上你这个小鬼吗？你这个小怪物虽然狡猾了一些，但天赋是没得说的，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啊，我孙女要是能跟着你，老夫也就放心了。
1: 她跟着玉天恒还不是一样？人家玉天恒背后还有蓝电霸王龙家族的力量支持呢。我听老师说，玉天恒很有可能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下一代的家主。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那是何等的势力啊！我哪能跟人家比啊？是不是？
0: 独孤博愣了一下，脸色再次变得难看起来。
2: 这个倒是有可能。算了，回头再说吧。
0: 看独孤博似乎打消了念头，唐三这才松了一口气。此时，两人已经来到了学院门前。蓝霸学院的牌匾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巨大的金色匾额，上书史莱克学院5个灿金色的大字，落款是弗兰德。 没等独孤博上前，唐三赶忙跑上前去。他可不敢让独孤博走在前面，万一和门房处的老师产生冲突，那就不好办了。独孤博那脾气，谁知道什么时候发作呀？唐三跑上前，和门房处的守卫说了几句什么，守卫赶忙跑入学院内。
1: 老怪物，我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吧。哎，你可别忘了曾经答应过我，不能伤害史莱克学院任何人。
0: 独孤博乃是封号斗罗，在冰火两仪眼那里时，唐三只有一个人，最多也只是自己会出现危险。但这儿不一样，如果不是独孤博答应过他不伤害史莱克学院的任何人，他还真不敢把这个老怪物带过来。独孤博抬起头，用鼻孔看着唐三，也不吭声。一会儿的功夫，学院内的动静吸引了唐三的注意。弗兰德、大师、柳二龙以及赵无极、卢奇兵、绍新、李玉松，一共七个人从学院内快步朝着大门的方向走过来。这七个人可以说是目前史莱克学院的最强组合，他们显然不是为了迎接唐三而全部出现的，他们针对的自然是那拥有魂师界最高称号、曾经击溃黄金铁三角的独斗罗。这七个人除了大师之外，都是60级以上的魂师，又是一个完整的魂师组合，再加上黄金铁三角的武魂融合技，就算依旧打不过独孤博，也能够勉强挡住吧。
3: 当学院的门卫禀报唐三和一个看上去很孤傲的老人一起回来的时候，弗兰德、大师他们就明白了，必然是独孤博造访。为了谨慎起见，他们不得不如此。
1: 老师，
3: 唐三看到大师，赶忙朝着众人挥了挥手。大师的眼中闪过一丝激动的光芒，刚要快步上前，
2: 哎，
3: 却被弗兰德拉住了。只是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能看出此时众人的谨慎。大师无疑是众人中实力最弱的，但在黄金铁三角的武魂融合技之中，绝对少不了他的存在。一旦他被独孤博单独攻击，将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剩余的六个人自然更不能挡住独孤博了。独孤博看到弗兰德的动作，嘴角牵动了一下，强忍着没让自己流露出不屑的神色呀，心里话说，
2: 就算你们是七个人又如何，如果老夫想动手，就算屠光这天斗帝国的首都也不无可能。
3: 尽管独孤博在封号斗罗中并不算最强的，但论大范围杀伤力，绝对没有人比得上他的毒。唐三自然没有任何顾忌，赶忙大步迎了上去。
1: 各位老师，我回来了。
3: 大师看了唐三一眼，流露出询问的目光。
1: 嗯，
3: 唐三向大师点点头，示意自己没事。
1: 弗兰德院长，我有事对您说。
3: 弗兰德的目光一直停留在独孤博身上，此时听唐三向自己说话，这才将目光转回。
2: 小三，怎么样？他没有为难你吧？
1: 没有，独孤前辈对我很好，教导了我不少关于毒物方面的知识。院长，独孤前辈愿意到我们学院来当顾问，您看可以吗？
2: 什么？
0: 不只是弗兰德，包括大师在内，在场的所有人几乎同时惊呼出声，目光也变得怪异起来。众人面面相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独孤博是什么人呢？那可是封号斗罗，别说是眼前这史莱克学院，哪怕是拥有天斗帝国第一学院称号的天斗皇家学院，也没有封号斗罗坐镇呢。唐三看着众人惊讶的目光，试探着问，
1: 这不行吗？
0: 弗兰德咽了一口唾液。
2: 你说的是真的？
1: 独孤前辈答应过的，只是他不会一直留在咱们学院，就算是个顾问而已。
0: 弗兰德和柳二龙同时向大师看去，在三人之中出主意的一向是大师这个智慧之角。大师僵硬的面庞牵动了一下。
3: 这是好事啊，独孤博虽然一向只凭自己的喜好做事，但信誉极好，答应的事肯定会做到。弗兰德，
0: 大师说着向弗兰德使了个眼色，两个人是多年的老兄弟

0: 弗兰德怎么会不明白大师的意思呢？赶忙挥挥手，带着众人朝独孤博迎上去。
1: 见过独孤前辈。
0: 弗兰德极其热情地来到独孤博面前，一脸笑容。虽然他那鹰隼一样的脸上露出笑容，看上去有些阴险，但眼中流露着真诚的目光。独孤博向弗兰德点点头，算是还礼了。
2: 老夫答应小怪物来你们这里当个顾问，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啊？
0: 他一向都不是喜欢绕圈子的人，以他的地位也完全没必要，所以就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他答应唐三来到这里，固然是因为唐三提出要求，同时他和唐三之间产生的特殊友情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弗兰德毫不犹豫
1: 啊，当然愿意，您能来到我们学院简直令史莱克蓬荜生辉，别说是顾问，您就算当院长也是绰绰有余的。
0: 独孤博对弗兰德的热情显然不太感冒，挥挥手，
2: 院长老夫可不当，老夫没那么多时间教学生，而且老夫的修炼方式也不适合绝大多数魂师，既然你们答应了，就给老夫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唐三这小怪物我给你们送回来了，老夫也累了，先带老夫去休息吧。
1: 是。
0: 弗兰德立刻答应，虽然事先并没有什么准备，但这种临时情况处理起来也并不困难。
1: 前辈，您请跟我来。
0: 说着，弗兰德在前面引路，带着独孤博向学院内走去。独孤博在经过唐三身边的时候，嘴唇翕动，向唐三说了句什么，这才跟着弗兰德向校内走去。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9: 音乐是速度。
1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9: 是角度。
1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9: 亦是态度。
12: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9: 欢迎进入
13: 潮流最前线。

开场听到的这首《缠》以爱恨纠缠为核心意象，那英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演绎出宿命爱恋里难分难解的拉扯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最爱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要和你分享到的是来自黄龄演唱的《春》。

赖伟峰创作并演唱的《影歌》致敬了多首粤语金曲。《影歌》在广东话里的意思呢，是个人最拿手、最爱唱的歌曲，现在也会被理解是一代人共同的回忆金曲。那所以对于喜欢港乐的朋友来说，应该会被这首歌狠狠共情。下一支要和你分享的潮流新歌是来自 Dear Jane 演唱的《肺活量》。

微观宇宙这首歌始于萨顶顶对海浪与思考的诗意联想，以思维如海面，念头生涟漪为核心灵感，以声音为舟，带领听众突破思维边界，坠入声音构筑的梦境。下面要和您分享的这首歌呢，同样引入了边界的主题。余文文创作并演唱的《边界》，以消融边界为内核，围绕向内求索与自我灵魂深度对话展开。我们一起来听。

不用去找安静的环境，只要按下播放键，刘宇宁的嗓音一出，就像是走进了一个专属的小岛。这里没有那么多的烦心事，不用应付那么多人的情绪，这三分钟的时间就是一个秘密的角落。刘宇宁就是那个守在岛边轻轻对你说进来坐会儿的人。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来我的岛》。那继续送出吴克群的新歌《我走我走》。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0: 祖儿的《等等等等》将等待的主题演绎得俏皮又洒脱，轻快的旋律配上容祖儿标志性的潇洒唱腔，把等待从一个被动的姿势变成了一场主动的蓄力。人与人之间总有无法跨越的河面，相逢有限，别离常态，我们终要接受。有些人也许只能遥遥相望，无法抵达。继续要听到张杰演唱的《也许你就在对岸》，整首歌的内核就是距离，我们一起来听。
1: 重复着未曾说过的

风雨皆路过，初心不曾落。在珍重这首歌，黄景瑜用沉稳醇厚的声线演绎时代浪潮下的取舍离别与彼此守望，歌声既有直面困境的坦荡，又带着温柔绵长的慰藉，描摹出平凡人坚守理想的模样。下一首和您分享到的新歌，我们来听到林志炫演唱的《故事还有呢》。

0: 力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4: 潮流最前线。

姚十三的新专辑叫做《无效人生》，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急于去表达什么，而是把自己这些年的积累慢慢的梳理出来，交给时间，也交给自己。刚刚听到的就是收录在专辑当中的一首《好朋友》。看看时间，我们这个小时

的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1: 请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宇宙很大，可以装下万物，但我的宇宙很小，只能容得下你。这里是大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刚刚听到的开场曲是来自宇宙人演唱的一首《你的宇宙》。那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就是你和我的浪漫宇宙。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首和宇宙有关的歌，我们来听到王安宇演唱的《宇宙之外》。

浪漫到无可救药的一首歌，这是来自棱镜乐队《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也许生命与爱的意义也可以重塑宇宙。那继续听到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关联，哪怕在此岸走散，想念的引力依然可以让我们和宇宙温柔关联。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王源的这首《宇宙超级无敌大》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就像是用音乐搭建了一个狂欢宇宙。歌词中热血号角，把梦做到最大，就像是精神燃料一般，激发我们追梦的勇气。王源《宇宙超级无敌大》之后继续和你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郑润泽演唱的《宇宙信号》。

在孤单的让我眷顾一下没兴趣的天气，我喜欢的味道可是一点呢，就叫你 small pumpkin fire。无力的事情太多，又不得去冒险。哦，对了，如果没有你，一个人好点。夜晚的月亮很遥远，偶尔和那位见个面。大家活得像是游乐园的节拍，活得太假，代价太大。要不你等一等，再回头看一看，在房间里面待一待，在豪华大阪甩一甩。如果看起来了有了瑕疵，或许自己搞的，所以更能接受。

群星闪耀从来不是触不可及的神话，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在暗夜里开辟的一条前路，未来的远方永远有万丈霞光。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如果宇宙有答案》。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你和我的浪漫宇宙，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分享到蓝心雨演唱的《漫步宇宙》。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

有一句简单而又深刻的话点明了我们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对待自己温柔一点，你我只不过是宇宙的孩子，和植物和星辰没什么两样。宇宙知道每个人都看似孤独又彼此相连。那继续要送出的歌曲是来自许嵩，一首平静中包裹着深刻的情感张力的《宇宙之大》。

李宇春的这首《小宇宙》以外星人的视角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整体上呢听起来童趣又有未来感，听着听着就会不由自主的摇摆起来。那继续分享到和宇宙有关的歌曲呢，是鹿晗为电影演唱的一首中文主题曲《纵横宇宙》。

与其互为人间，不如自成宇宙。这是苏打绿一首非常带感的小宇宙，也把我们的节目带入到了尾声。我是露露，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露露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你和我的浪漫宇宙。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最后要听到牛奶咖啡的一首《燃烧吧小宇宙》，感谢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

0: 九空九一空八九，
1: 相音相情两岸一家，神珠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0: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3: 快点归集当阿位加以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0: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4: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5: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6: 两岸开讲，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0: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6: 好生活，
3: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咱祖雄健杠。
0: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4: 我被买厝，
7: 我被倒租，
4: 我对这个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8: 有色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3: 爱爱转爱转乌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咱错上正岗；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4: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拢总有啦。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4: 有菜又有料，
15: 剩饭有蜜桃。
4: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6: 爱。爱转爱转不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就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请到您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到一位大地福建一座小岛顶头来做一生41年的故事。再来关注到咱厝大单元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大山内面的 AI 成功话，有块到三天的单元来关注到直播。直播大系你来讲别项物件同类的商品是无好，上个话讲啊，主播临场发挥不是贬值的理由。先来听一条歌，具体内容咱伫节目当中甲到底分享。

0: 咱厝人的当官，往来跟恁斗阵做伴开讲，来关注到一位住伫福建，交一个小岛，叫做吉条岛。那这个所在呢，有一位医生，伊做医生呢有41年时间。具体这40多年时间有啥物款的故事，咱就斗阵带着记者来了解。
1: 基调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嵌在福建福清、长乐、平潭交界处的海面上，海岸线弯弯绕绕，算下来也就4公里多。岛上的巷子很窄，窄到最多只容2个人并肩走过。可岛再小也是家，王锦平生在这里，长在这里。63岁的他，每天还要在巷子里走上好几趟，药箱沉甸甸地挎在肩上，脚步笃笃地敲着石板。40多年了，这脚步声没断过。他是小岛上唯一的村医，
2: 甘村医生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甘村医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我们也是看着他老。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
1: 7、8月的阳光把海面烫出一层白蒙蒙的水汽。王锦平离开小岛的时候不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7.1，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表彰。像以往每次获奖后一样，他当晚就赶回了基调岛。
3: 让我感觉您好像人去了北京，
2: 心还在家的，是真的。我出岛，我每天都会电话打到我邻居那边问一下，有没有病人，有没有谁有找我，有没有急的事情找我。我去的时候也会把钥匙寄在他那边，我就把平常用的。老人吃的高血压要感冒要，比如说这藿香正气水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如果有需要凭这个药盒拿药。
4: 一次3粒，1、2、3。
1: 小岛常住人口只有200-300，大部分是老人，有些老人不识字。王锦平就发明了一套只有他和病人之间才懂的暗号，在药盒上画横线，一道横线是1天1粒，3道横线是1顿3粒，开的药一般不超过2天。
2: 老人家会忘记，你给他写1、2、3、4、5人不认识，我就给他画1横2横，我最多给他开2天，一般以前我都是开1天药。是的，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哪一天你拿了回去你病好了他们扔掉，那不是浪费。
1: 楼上是家，楼下是诊所。诊所不大，东西也简单，一张桌子看病，一排3连座候诊椅，2组铁皮药柜，再加1张1.2米的小床。只要王锦平在岛上，诊所的门无论何时都敞开着。
2: 去正医院那边去开会，早上去，中午回来，我也是开着。开着他们就知道你人在，他们心里就踏实了。有一个老人，他每天就到我的诊所门口找一趟。后来我就问，怎么我没看见你去店铺下面买东西，你怎么就找了这？我是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在家，有没有在诊所。你有在诊所，我今天晚上去睡觉会踏实一点。
1: 如今从基调岛乘轮渡去对岸的长乐松下码头只要10分钟。早些年出岛靠的是帆船，风好时走1个钟头，风不好就不知道要飘到什么时候。晚上更不用说，整个岛黑漆漆的，只有海上点点渔火忽明忽暗。
2: 到了冬天好多天没法出岛，因为冬天风大，你小船开不出去，这也没有电灯， 88年1月份这个电才通，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去接生的时候就用长了一点，里面电池用3个，我们平时照明就用2个电池，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每天晚上都有夜诊，他们就是直接过来敲门，一敲全家人都醒了。
1: 王锦平从福清市卫校毕业时是1986年，那年他23岁，可以留在城里，但他还是回了小岛。原因很简单，家人在岛上，家就在岛上。
2: 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在这个岛上，我奶奶也在岛上，我妹妹几个还小也在这个岛上读书，就感觉回这岛上也挺好。
1: 为什么学医？答案比回家还要简单。他从小就见惯岛上的人怎么过日子，头疼脑热靠忍，摔伤破皮靠土方，赶上夜里发病，连一艘出海的船都喊不应。身边不是没有医生，叔叔和姑姑都是，可他们平日在镇上医院，岛上的乡亲只能掰着指头等休息日，等诊所的门开。
2: 小的时候书包还没换下，就会去叔叔诊所去玩，有的孩子看到流血他都很怕，我那个时候也不怕，就看着叔叔给人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那个时候我最小的一个妹妹有没有1岁，她是发着高烧拉肚子，叔叔刚好不在家，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常住的医生有多好，以后真的也去读书去读医。实习的时候我叔叔就把我带回来，就叫我在这诊所这边实习。
1: 在小岛上当医生，没有科室可以转诊，没有同事可以会诊，年轻的王景平必须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扛，包括接生。
2: 那个时候刚开始压力特大，
5: 因为害怕
2: 怕第一次去接生，我就害怕，我叔叔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我叔叔就说你不用怕，我在门口，你进去跟人家接生。听到孩子哭的声音就感觉很惊讶，哇，这生命力这么顽强啊，就接着第一个孩子好像是我捡到宝一样那么高兴，因为产妇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后来第二个孩子就我一个人自己去。
1: 第一声啼哭响起时他惊讶又欢喜，后来直到住院分娩普及前，这样的哭声他听了200多次。
2: 后来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大人是没事，孩子就不会哭了，就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叔叔就说这个孩子恐怕没得救，这缺氧的时间太长。我说那不可以，我再坐一会儿看一看。大概有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呀。再坐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
1: 他在岛上接来新生，也送走白发，慢慢的，全岛人的生老病死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哪怕自己生病时、坐月子时，甚至肋骨摔断时，
2: 有一个老人就要挂点营养液，他儿子就到我家里，我就躺在这个床上，我说你把你妈背到我这边来，我帮你挂好不好？他说没办法，他医院那边化疗回来，没办法背呀。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一步一步走到他家。

0: 找了很长时间，我牙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2、3天、3、4天都慢慢挪到他家给他挂吊瓶。
1: 唯一一次动了离岛的念头，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毕竟已经错过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可岛上老人的一句话，又把他留了下来。
0: 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老人，你说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哎呀，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我就想，哎，那就留下来，还是换到我爸我妈那边去。有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我3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的老师。有点遗憾，没有陪他们成长。
1: 每月初，王景平都要出岛补一次药。起初，岛上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从海边到诊所，500米路，42级台阶，3段上坡，上100斤的药品靠他肩挑回来。便当换了多少根，他记不得了，但身体替他记着。风湿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一到阴雨天就疼。
0: 那个时候是滩涂，你船开进来，你就只能停在滩涂上。那你又出岛，不管你冬天多冷，鞋又脱起，袜子都不用穿，你就趟着水到船上。
2: 到膝盖上。
0: 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有的时候还要大腿上。冬天海水因为很冰凉，比我们那个井水冰了很多，很冷，刺骨啊！回到家里，淡水一冲一下，这个腿都是红红的。有的时候回来的还赶不上船啊，这就是最麻烦。赶不上船，你还要在松下那边过夜。
1: 岛上日子清苦，乡村医生也没有固定工资，王锦平干脆连1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老人来赊账，他也不记，只记住了哪位老人血压高，谁家孩子对什么药过敏。
0: 以前人家生活都挺困难，那个时候三装的酱油，他们去买1斤也只有1块钱，所以我也不忍心嘛。他们有钱过来看，没钱你就算了。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帮他们自己掏钱去进药回来，但是收入不够，又去医药公司那边去欠。我现在还欠医药公司的钱。
1: 不知道从哪年起，基调岛上的房子被涂上了红、黄、蓝、绿，远远望去像一块块彩虹糖浮在海上。走近了才发现，那些被海风咸津津地舔过的无数遍的色彩，红的褪成了粉，蓝的泛了白，绿的发了灰。在他药箱边跑大的孩子林一弟，如今已是基调村党支部书记。可岛上无论老少，都叫王锦平一声二姐。这是他在家的排行。
3: 长大了以后觉得有他真好，甚至我们村里王医生都叫二姐，叫的比较亲切，在他们这些老人心目中的分量是蛮高的。
1: 潮水一阵一阵往礁石上扑，拍上来又退回去。基调岛太小，时间似乎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可王锦平知道，时间没停，他会继续留在这座小岛上，岛还在，他就在。
0: 我躲了几十年，一定好了，我就感觉心里很高兴。一个人能服务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你，已经值得了。我如果身体好，可以再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0: 咱厝内等管来关注着贵州热地这地呢，受雇标注企业被入住，然后管下来边的真侪人，为这时阵开始有一个新的就业被管道，然后加做因从来不听过这个受雇标注书，所以讲咱今仔日就到底来关注 AI 时代就业被新观察，大所内边的 AI 新岗位。
1: 早上九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1: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2: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的。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3: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在织金县浦东化罗村，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几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3: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它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1: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1个月。
3: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1: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3: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

0: 出征立交翘楚架，甲台化纤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实际上，咱拄则讲诶杨廷甲王斌诶故事，住伫即块咧，毋是个例。深山内面诶 AI 成功，为也互普通人住伫即个人工智能时代，有新诶就业增收诶管道。那具体食饭卡口诶数字岗位到底欠偌尔侪人群，佮安怎影响大人诶生活？继续来听报道。
3: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2022年成立，刚成立的时候呢，只有20多名员工，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一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4: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3: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而毕节最突出的优势正是人力资源，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用陈瑞的话说，这既是解决民生就业的一条实路，也是毕节融入人工智能产业浪潮的突破口。
5: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

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0: 出征立交翘厝角，蔗糖化纤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1: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0: 有人会问，数据标注员会不会只是个过渡职业，迟早被智能化工具所取代？李立国的回答很坦诚，最基础的那部分确实会被挤占，但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福州阿祖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有关到三天，我们来跟您到顶这盘开讲，来关注的现主席呢，直播大系平台大运营，是中小市场主体切入数字经济重要业态。所以讲，有真侪主播在伫直播间内面呢，对家己大系来讲嘅优点，不离个有可能对别行品牌同类商品进行比较。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呢，上句话也是关乎这种。及时互动场景内面，主播临场发挥是毋是当免责，提出一个否定的评价。古天座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主播说了啥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2: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1: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2: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1: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1: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2: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1: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2: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

0: 上无白酒字眼不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0: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2: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大家好，我是王来。首先来到底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着 AI 时代就业的新观察，公司来了地灵新动数。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着台青赖静和，则近漳州来独望青春，惠州人话融合新篇。跨境新大陆单元带着记者来这个辽东的山区，来看着林下新金路。

0: 欢回到资讯玻璃彩蛋馆，所以来这个话题呢，来关注着现在是这个 AI 时代就业有一挂新的变化。比如讲，这个传统的检修的工作呢，迎来智能的检修员。具体这位列车快速做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啥物款的本领？而且会当竞争过只老师傅吗？咱就到底来听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
1: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这时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2: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1: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2: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1: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鑫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不用天天钻地沟反复巡查，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3: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4: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3: 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1: 刚落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张鑫说，
2: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副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5: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它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1: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3: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嘛。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1: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行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5: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1: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6: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1: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3: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像数字孪生、具身智能，这些都是我们也在逐步接触、逐步学习，然后也在研究如何把这些新的技术、新的这些场景吧，怎么消化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检测工作中，提升我们检测的一个质量和效率。
4: 机器人越来越厉害了，
3: 对对对。
4: 那会不会有一天你们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同事来跟你们一起检修？
3: 我想未来会有这种场景出现，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伙伴吧。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1: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0: 出征立交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走进玻璃彩蛋馆，我来跟您到店做破开讲。首先来关注着关注工业甲信息化部的消息。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经济性的国家标准最关是批准发布，而且是要为明年的七月一号开始进行实施。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也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有关类别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标准要求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试验。标准还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标准还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 L3 级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4: 标准的目的在于提高安全性和可靠性，确保消费者在使用这些技术时的安全，必要时能够进行有效干预，在系统检测到驾驶员未能及时响应时，能够促使驾驶员介入驾驶，增强车辆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能力，包括对其他道路和使用者还有障碍物的检测，确保系统在出现障碍时能够安全停车或转入紧急模式，保证系统的功能在法定条件下是安全的和可靠的。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首先，玻璃灾难馆继续来关注咱最近一种比较亮点的新职生产力，这个是新材料企业当中的这个相关的以 AI 算力为核心的以科技赛道及就是集中的部分，将这本论当中报告一个上大亮点。咱就来关注到产业面的温行冠军，这就是新材料赛道景气上行，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2: 对很多人来说，新材料可能比较陌生，他们主要运用在芯片、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而非日常基础建设，比如石墨烯就是其中一种。新材料是先进制造的基础支撑，直接关系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查阅多家新材料企业的半年报会发现，这些企业的业绩集中爆发，比如聚焦高温合金主业的龙达股份，上半年规模净利润 1.01 亿元到 1.19 亿元，同比增长 90% 到 125%。主业为副铜板的南亚新材，预计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 4.2 亿元到5亿元，同比增长 381.71% 到 473.46%。还有新锐股份深耕硬质合金及工具赛道，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5.3 亿元到 6.3 亿元，同比增长 424.75% 到 523.76%。这些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正在半年报里验证一个趋势，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业绩的爆发从上游就已经开始。那么这些上游新材料企业业绩高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兴认为，本质是 AI 硬件迭代带来的结构性刚需升级。
3: 目前来看呢，并不是行业短期热度的驱动， AI 算力、高速封装、高端服务器的硬件标准全面升级，导致传统材料的性能、精度、稳定性已经无法匹配新一代设备的要求，那直接催生了材料的替换和增量需求。那同时，国内半导体高端制造产业链自主替代持续推进，那下游头部厂商开始规模化导入国产材料，那上游企业呢是从过去的小批量认证进入大批量供货阶段，订单和业绩呢是自然实现集中释放。
2: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英龙举例说，由于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电子布、铜箔等关键材料已供不应求。
4: 特别是海外的一些主要厂商，他们的扩产推升了高端产品的价格上涨，电子布、铜箔这样的

0: 些关键的材料，它的订单现在是比较的充足的，而且的话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就使得相关产品的价格出现了快速的这个增长，而且目前依然处于一个增长的这个过程之中。
1: 新材料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最上游，不直接面向消费者，大家难以感知它的产品价值。但业内普遍认为，新材料是高端制造实现性能突破的物质基础。刘云龙分析，这些隐形冠军早已建立起深厚的技术壁垒，形成了先发优势。客户粘性极强，企业具备议价能力，有些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甚至2028年。
0: 面对的价格的上涨呢，下游的企业只能接受这种价格的上涨，就使得他们的毛利率就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充分的去受益于这一轮的整个市场的这个增长，这就是他们在整个产业链层面的价值的体现。
1: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新材料细分板块的景气度存在差异。对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布局新材料板块？刘云龙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产能缺口较大的细分领域，比如高端铜箔、电子及玻璃纤维布等品类。这些品类严重缺货，短期难以填补产量缺口。相关核心企业有望持续享受利润和营收双增长红利。星星表示，投资者可以筛选已完成头部客户批量认证、具备持续技术迭代能力的细分龙头，拉长周期看投资。
2: 那区分短期题材催化与长期订单落地，紧贴仅仅依靠单一客户、没有持续研发能力的小企业，同时要充分认知新材料研发周期长、认证壁垒高、业界兑现存在实践差，需要拉长投资周期看待产业增长。

0: 增立着翘处甲，食台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融合江的单元来关注着一位大清叫做赖静和，在滚地福建的漳州，以实干来创业，大地大陆的头顶头实现个人的成长。阮阿姐则是南华融合发展的亲力者加推动者，到底来听报道。从海峡对岸奔赴大陆，对台青赖振豪而言，每一次用脚步丈量大陆锦绣山河的历程，都是了解大陆、读懂大陆的生动课堂。出于北京，千年古都的市井烟火与人文底蕴，让他真切体悟到大陆山河的风情与厚重。
3: 在北京，我最惦记的就是那口北京烤鸭，那种鸭皮咬下去，油脂在嘴里化开的酥脆，太绝了。在胡同里看大爷下棋，你会发现这座城市除了大气，还有那种踏实的市井气，特别迷人。
2: 走进上海，这座城市锐意进取的发展活力，让赖振豪感受到大陆高质量发展的广阔机遇，也成为他不断激励自己在机械行业赛道上寻求突破的奋进力量。
3: 到了上海，感觉完全不一样，那里的夜太繁华了，你看那霓虹灯在外墙上交织辉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座城市永不停歇的脉动，它甚至会推着你思考，在这个快节奏的赛道里，我怎么样才能跑得更快？
2: 打卡四川，赖振豪体会到了四川人口中的巴适生活。在他看来，最难忘的旅行记忆是火锅的辣与熊猫的萌。
3: 四川呢，是那种又热辣又悠闲的平衡感，一边吃着火锅，感受麻辣在舌尖跳动，一边看着熊猫团子在那啃竹子，你会觉得生活和事业原来可以结合得这么好。
2: 细数大陆旅行的美好经历，赖振豪表示，最惊艳的便是新疆之行。从文字里的壮美天山、瀚海沙漠，到眼前触手可及的金黄胡杨、皑皑雪峰，大美新疆令他在初见时一眼惊艳，离别时又心生眷恋。
3: 而新疆，那是震撼之最。当我第一次站在那大到没边的雪山脚下，四周静得连风都能听见，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的竟是厦大食堂的那碗拉面，那种奇妙的感觉，原来这碗拉面的根就在这几千公里外的雪山之下。这一路上，北京的鸭香、上海的灯影、四川的火锅，最后汇聚成新疆的那片广阔，这些碎片串起来，那瞬间让我觉得是真实，是具象的，是我每一个走过的角落。
2: 作为深耕大陆机械行业二十余载的台湾年轻人，赖振豪用耕耘、融合、延展三个关键词，书写出扎根大陆、逐梦前行的青春答卷。
3: 如果用三个词总结这二十多年，我会选耕耘、融合、延展。耕耘是父亲留下的根，也是我的初心。

0: 看见新大寮单元来关注着现主席辽东山区森林资源是上界丰富，这个竹啊用各种方式来创造价值，也让林下经济走出一条无砍树也当致富的新路。到底来听报道。
1: 走进抚顺新滨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一片人工落叶松林郁郁葱葱，阳光穿过林间缝隙洒落，一颗颗红彤彤的人参果格外惹眼。采参工人告诉记者，这些果子的成熟度要达到95%以上才能采摘，最佳采收窗口期只有短短2天。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采摘全部依靠人工完成，100多名工人正抢抓黄金48小时加紧采收。
2: 就是给人家摘干净就可以了，这样子也可以给他摘下来，一天100多块钱，挣点钱就是给孩子买点零嘴，感觉挺好的。
1: 在永陵镇的山林里，还有一种从国外引进的高丽参品种，种植户们利用人工落叶松林的天然遮阴条件，模拟野山参的自然生长环境。人参种植户沈德义说，这个品种有个特点，3年左右就开始结籽，而且产量逐年递增。
3: 种子卖给沈农去种，顶上这个果浆磨掉以后，药厂就回收了。

0: 这个叶药厂收回去提取，从根儿到茎到果，就是去了迷没有扔的都能卖钱。像这块地今年产种子大约能有7000斤，卖80来万呗，往后就效益越来越高。这一颗秧瞅着没，现在这颗可能就是一颗山出了2颗秧，过年它出3个，后年可能出4颗。
1: 目前辽宁临夏山参种植面积已达100多万亩，产量占全国市场份额70%以上，是全国最大的临夏山参产区。同样的，临夏种植模式也出现在新宾县上夹河镇，近1000亩生麻正在临夏生长。
2: 这就是野生生麻，春天上是菜，搁这往下是入药的，它的菜也叫苦尽甜来，吃嘴嘴里是苦的，然后你配点别的吃，然后它是甜的。
1: 种植户宁日环介绍，生麻在当地又叫苦嫩芽，一种植物两种用途，批发价一斤能卖到20到30块钱，还常常供不应求。更难得的是，林下种生麻既不耽误树木生长，也不影响林地的生态功能，算下来收益远远超出种玉米等传统作物。
2: 供不应求，它是种玉米的10倍上百倍的收入。因为怎么说，不看什么，这山它没有用的山，是黄山，咱在东北的木材也不出什么大材，这样的正好林木还不耽误用，然后底下长着生麻，是不
1: 收益高了，村民们也跟着受益。宁日环的生麻基地常年用工，工人日工资120到200元不等，一年下来解决了数百人次的就业。
2: 我不但我致富，还解决就业了。你看我那工人好几百个工啊，按天算200的、150的、120的、130的都有，工作工种不一样，解决就业呀，是不？人说了嘛，个人富不算富啊，能带动大家富，这才算富呢。
1: 走进本溪环仁县的枫林谷森林公园，鸟鸣山谷，满目苍翠，峡谷漂流、森林浴场、登山步道，吸引着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避暑游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片森林公园的前身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以木材生产为主的国有林场——环仁县和平林场。林场老员工回忆，2010年前后，随着林木可采资源越来越少，林场经营一度陷入困境，
3: 木材收入基本上维持不了咱们的生存。那时候的林场就是已经达到双位，就是资源枯竭、资金未困的局面。
4: 我是1700来块钱，我还上学，不都借钱。
1: 2012年，环仁县8家国有林场共同出资，将这片森林改造成了森林公园。2013年对外开放，开业仅仅2个月，林场老员工的收入就翻了一番。
4: 开业的时候，能有2月的时间，俺们两行就工资就翻了1倍多。那个时候我就挣4000块钱。
1: 数据印证了转型的意义。枫林谷林场厂长王国春介绍，开发建设枫林谷10多年来，累计经营收入近1元，减少森林采伐面积约1.2万亩。如今，枫林谷年均接待游客20万人次，年均收入超过1000万元。景区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共同致富。村民年收入最高达20余万元，和平林场从全县最穷的林场变成了最富裕的林场。
3: 建设枫林谷森林公园之后，一年的收入就能抵以前5到10年的木材的收入。从卖木材到卖景观，然后从木材经济到生态旅游。
1: 今年以来，辽宁已完成特色经济林6万多亩，发展林下经济4万多亩，合计完成年初计划指标的1.5倍。林下经济不仅解决了林子不能砍、钱从哪来的难题，更书写了资源保护与生态经济均衡发展的双赢答卷。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改革发展处处长汪立波：
5: 我们全省的现在的林下经济的总面积是600多万亩，去年我们调整了将近70万亩的工艺林，就是把工艺林调整成商品林，这样一来把林地空就打开了。其实森林资源是一个可再生的资源，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资源，我们应该利用它。我们不能数着我们的金山银山然后要饭吃，我们得把这个资源用活了。

0: 光立照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这集融合到今天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集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杜传。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2: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3: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2: 2026年海峡两岸福建书院文化交流活动在厦门启动。
3: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0000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4: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5: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